0: 不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1: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
1: 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
0: 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 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服。
1: 是，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
1: 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
2: 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
3: 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 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

0: 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4: 别打我！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爸，
7: 哎，
2: 妈，哎，去。

0: 之七十三比百分之二十七，射门次数八比二。
1: 这上半场所有的数据都是对方领先，怎么办啊？
2: 你看，你看，不让我上场，危险了吧？下半场换我上场，我一定把比分扳回来。
3: 踢裆王，牛皮大王，
4: 不给我们添乱就行了。
2: 谁添乱了？谁添乱了？
1: 哥，别冲动！
5: 教练，教练，
2: 教练，
6: 看看你们，火烧屁股了。放轻松，才落后两个球，下半场啊，分分钟就逆袭了。
7: 逆袭
5: 啊！我们还能赢吗？
6: 别这么苦大仇深，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踏上这片绿茵场，你们就要去享受足球的快乐。
4: 我们现在一个球都没进，你让我们去享受快乐，享受被虐呀？
6: 啊，被虐？原来你们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啊！其实，下半场要反超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只不过是你们自己把训练的成果忘了。
7: 训练成果？可是教练，我们只训练了抬头，并没有真正的训练战术啊！
6: 抬头就够了。
7: 好，
6: 走吧，准备下一场比赛。对了，下半场再换一个人。
2: 耶，我要上场了。
4: 你觉得野虎下半场他们还有机会吗？
8: 一直被压着打，我看学，就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秘密的绝杀武器了。
2: 我就是战胜凤凰队的秘密武器。
8: 秘密武器？
2: 哎，下半场轮到我这个测评高分登场了。耶耶耶，季风加油！
8: 这不就是那个踢刀王吗？
7: 嗯，是的。
2: 你们只要为我前进的脚步做出欢呼就可以了。
4: 你算了吧。
2: 哦，不服？那你们就好好看看我下半场的表现。
6: 谢小雨，下半场换你上场啊。
1: 我速度慢，不行吧？
6: 没错，就是你。
2: 教练，为什么不是我？
6: 速度慢正好不跟他们比快，我们跟他们比慢。
4: 比慢？
2: 为什么不换我上场啊？为什么？
4: 哼，简直是莫名其妙。抬头抬头抬头就能赢比赛吗？派了个跑不动的小胖子上场，还戴着眼镜呢。
9: 是啊，一点战术安排都没有。以前田教练可不会这样。
7: 他是田教练选择的接班人，也是我们现在的教练，我相信他。
4: 相信他？我看还是相信我们自己吧。
7: 别担心，加油。
1: 队长，我一定会努力的。
7: 教练派谢小雨出场，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一定要配合好教练的战术决定。

0: 小雨，接球，真传球给他呀！快！
1: 你看了教练，小胖动作太慢了，上去就是添乱嘛，快换我上还来得及。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给我坐好，别急，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0: 小浩，我会盯住你的。

0: 教练，你看，谢小雨，这家伙简直是来拖后腿的。教练派他上来，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输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王默，抬头！燕翎，抬头！
1: 谢小胖，你挥船干什么呀？往前进攻啊！
2: 不，他做得很好。
1: 他做得很好？
2: 刚才王默射门的机会并不好，位置离球门太远，对方的两名防守队员也已经扑上来，射门得分的可能性很小。这个小胖子，按照我的安排，做得很好吧？
1: 喊抬头！
3: 掩护，加油！掩护，加油！燕翎，燕翎，敢闯敢拼！燕翎，燕翎，敢闯敢拼！
4: 谢小雨，你上场之后只有两个任务：第一，当你的队友接球的时候，大声提醒他们抬头。
2: 球场上的局势啊，千变万化，每一个瞬间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只有每时每刻啊，都抬起头，才能很好的阅读比赛，做出最佳的选择。
0: 抬头！

0: 谢小雨，你的第二个任务，把比赛的节奏降下来。我们不跟他们比快，我们跟他们比慢。不管他们再怎么能跑，人总归是跑不过球的。作为掩护的发动机，王默的控球和调度都是一流。把球交给他，通过传导球把节奏控制下来，剩下的他会搞定。
1: 教练，我们的攻击力实在是太弱了，还是快让我这个速度担当上场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看懂场上的奥秘啊！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开始倾斜了。
1: 教练，你秀逗了！你看这里，我们还是零，换我上，换我上场。
0: 你过来，我教你啊，阅读场上的比赛。我问你，下半场这一番传控调度，我们跟对方有什么区别？
1: 啊，区别？
0: 你看，我们是在传，而他们是在追。对方的跑动距离啊和体力消耗远远超过了。
1: 凤凰队的速度好像不如开始那么快了。
0: 对方的体力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心态也已经急躁起来，很快就要暴露出破绽了。王默、燕玲。作为球队的核心，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2: 当每时每刻都保持抬头，球场好像真的不一样，视野更开阔了。双方球员的位置、体力情况，还有踢球习惯，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好像刻在了脑海里一样。
3: 抬头！
2: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抬头动作。就带来这么大，教练，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成果。
4: 抬头，
3: 抬头，
4: 嗨，你们野虎队踢球全靠吼吗？
5: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来呀，抢球呀，
5: 接着刷呀！
0: 对方已经开始心浮气躁，局势已经渐渐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1: 怎么掌控？球传来传去。不射门有什么用？大叔，醒醒吧！比赛只剩五分钟了，我们还一个球都没进。
0: 五分钟进三个球，足够了。反击吧，烟虎的指挥官。

0: 块脸还算不错，哎，接下来该轮到我登场了吧？
1: 季风，你从王默的进攻中看到了什么？
0: 这
2: 做得好！
1: 王默他在一瞬间就找到了对方的破绽，策动进攻，利用自己作为诱饵，给边路的燕翎制造了一个身位的优势。还有射门之前，准确地判断了自己的身材和体力上的优势。选择了对角强攻，这才是炎虎的指挥官。王默，还剩4分钟，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做的。
3: 好，我们一定做到。炎虎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再接再厉！

啊，赢了！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乔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林文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
2: 是。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镇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话。
1: 记下来，钱志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他是在山缝里凿开了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3: 是。
2: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2: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2: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2: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3: 炮兵准备。
2: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3: 预备。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1: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2: 吕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你，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李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无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

0: 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0: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2: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0: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2: 围困和封锁呢
3: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2: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2: 爬上去过，
3: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
2: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没有

0: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1: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思乔是想长期的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太茂，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5: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算了，
0: 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

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

0: 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

0: 员，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

0: 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9: 不用打扫。

0: 的攻心。
1: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
4: 送
5: 钱，这辣椒你干嘛？
2: 生姜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13: 那为什么呢？
1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14: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1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呀。
14: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12: 对，找一找他。

0: 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1: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0: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1: 刘三吗？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0: 毛主席。
1: 老大伯，大伯，
2: 是吧，
1: 大伯。
0: 你们不是山上的，
1: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3: 老大伯，哈哈哈
0: 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0: 哦，那上不去呀。
3: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3: 是啊。
0: 哦，
3: 没有路吗？
2: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2: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2: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2: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2: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1: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
2: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3: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痛奶子长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花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饿不死！
3: 金秘书，
4: 快快快快快！
0: 这年头他没法活，让他们抢，让

0: 妈的，找死啊！
1: 给你打，明儿
0: 先给你。

0: 有什么？新沟的响枪。走。
1: 你坐。扔果子那个人是谁？快说。
0: 说，我来等你。
1: 放手，站立！
2: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打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魁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4: 儿。对，你们看着。
5: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0: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3: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0: 没关系，
2: 大娘，不行。
0: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0: 大娘，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6: 呢，
2: 多对不住同志们。
6: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
2: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
2: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0: 天怎么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他们是为了谁？我怎么呢？
1: 跟他们说，
0: 娘，您要说什么呢？
1: 告诉他们，

0: 没有他们。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4: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蛋头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10: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0: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11: 能。
10: 不会发生意外吗？
11: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9: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0: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乔吃下这个假馅的炸弹。
1: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0: 杨小宝，
3: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3: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3: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4: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5: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给兄弟他爹报仇。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

0: 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

0: 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

0: 他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

0: 六福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

0: 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
6: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7: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6: 杀我！杀我！杀我！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爸，
12: 哎，
11: 妈，
12: 哎，
13: 越来越好。
1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真有办法，同志们！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
1: 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
0: 刘参谋，

0: 回去了。回去？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回燕巢，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走吧，
2: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4: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报告，什么事？
1: 给李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田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太太。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好的。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 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2: 有。

0: 长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1: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3: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0: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还就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5: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啊，
5: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5: 千尺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5: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6: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
7: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6: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2: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啊。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冯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他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1: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吧？
2: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容易得罪人。
1: 嗯，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府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1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来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林。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走开。
0: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6: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
6: 谢谢司令。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

0: 高度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

0: 乏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

0: 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

0: 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了。哎呦，还是今天

0: 系，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电动车不进楼，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

0: 富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
0: 妈的！

0: 哎，金龙，爸，你好，
1: 金龙。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4: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2: 出去，走！
4: 走，下去，快，
2: 走，
4: 快，
2: 别，
4: 穿上，
2: 别冻着。
5: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4: 老陈，给你讲，
5: 什么这个样，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4: 啊！我是北方，
6: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1: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2: 混蛋，再走火枪毙！
1: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啊，还待会儿呢。
2: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1: 今晚上好好休息。
2: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1: 是，是。
0: 叫什么？
1: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碧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是是，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我什么长相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纸箱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下，睡下。
6: 胆小鬼，
2: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4: 找的事儿。
7: 有，
4: 上百事家加岗去。
2: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试试。
0: 部落怎么样？
1: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4: 谢谢你老师傅，
0: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嘿，白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4: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就困难，
2: 白水峡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李文俊，站住，站住！李文俊，李文俊来了！哎，李文俊来了！侯小虎，侯小虎，李文俊来了！李文俊来了！

0: 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1: 啊，这怎么办？
0: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2: 安静，安静，上次守到房子准备抵抗。启报，启报，启报，启报！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1: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4: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0: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2: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灵一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锻造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0: 刘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杰，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2: 你要来，你急而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来了。

0: 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自从你打起来一个
1: 人哥小弟有点神呐，
0: 要来你一

0: 什么？马枪，通知王成吉小汤铺发信号。雷锋，雷锋，
1: 怎么了？
0: 雷锋，
1: 怎么了？
2: 前指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窗，前指窗，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1: 信号？
0: 是怎么了？
4: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子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是北风怎么了？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站起来！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南京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他脑袋砍掉。
1: 是。

枪。

0: 自己。
1: 动，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
1: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奇迹的战士，随我们伟大的领袖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

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
4: 哎，二位，二位
8: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
8: 哎，
4: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0: 哦，
4: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9: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5: 要是能用我试试。
4: 爹，我帮你扛。
5: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9: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
11: 对
5: 对。
11: 对，
12: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了。

0: 的枪！哎呀，不好了！快来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1: 杀给你！
2: 打的什么鬼仗？

0: 枪，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
3: 好消息，科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5: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4: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5: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6: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6: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6: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

0: 人金蛋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顿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5: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

0: 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1: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

0: 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

0: 会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

0: 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他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2: 哎，对对对对。
3: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2: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啊
4: ，M 着急呀、啊！
1: 看呢，师傅，
5: 肯定得去派出所。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2: 等着他！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你就啪往一个机会扔，还让他身上走走你，走走你，快点！
1: 行吗？我一直甩大爷，他是走位，看哪
2: 儿？推出去，推！
0: 没事没事，
2: 有病！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7: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8: 在山西省晋中市，有一家不起眼的桃花面馆，门口贴着一张告示，11年没换过。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进店，免费吃面。”有人算过一笔账，11年。这家店送出去的面条少说也有20000多碗，啥概念？按1碗8块钱算，那就是16、7万。一个小面馆一年能挣多少钱呢？有人说老板傻，也有人说这是在作秀。但11年了，秀给谁看？老板到底图啥呢？故事还得从2014年说起。那年冬天，冷得邪乎。许云峰正在店里忙活，一抬头看见窗外一名环卫工大爷正坐在自家面馆前的台阶上，就着寒风啃着半个干饼子。许云峰认识他，姓赵，在这条街上已经扫了7、8年了。老赵从不进店，每次都是蹲在门口

0: 对付一口。那天后厨刚出锅一碗桃花面，热气腾腾的，寻风端着碗就出去了。
1: 赵师傅，进来吃碗面吧，暖和暖和。
0: 老赵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看看自己，一身沾满灰的工作服和一双指甲缝里全是泥的手。他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2: 这哪行啊，我身上脏，进去把椅子弄脏了，耽误你做生意。
0: 就是这句话跟针扎似的扎在许云峰心上。他愣在那儿端着碗半天没动，眼前这个小心翼翼生怕给人添麻烦的老人，让他忽然想起了自己早逝的父亲。老赵刚才那个眼神和父亲一模一样。许云峰鼻子一酸，一把拽住老赵的胳膊。
1: 脏了擦擦就行，面凉了就不好吃了，进来吧。
0: 他把老赵按在椅子上，筷子塞在手里。老赵则低头吃着面，那热气扑在脸上，熏得眼睛直发红。第二天一早，面馆门口多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进店免费吃面。头一个月店里来了十几位环卫工人，许云峰很高兴，觉得自己能帮上忙了。老板娘郭建梅也很支持，她知道丈夫决定了的事儿，心里那是过了秤的。
3: 他们起早贪黑的，比咱们辛苦多了，咱们紧一点够。
0: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打烊后的面馆静悄悄，许云峰算了算最近的开支。这个月面粉多开支200斤，猪肉也涨价了，小本生意这么送能扛得住吗？可一想起老赵低头吃面的样子，他又觉得这事儿不能停。第二天一早，许云峰照常来开门，刚掏出钥匙他就愣住了。门口的垃圾桶空了，旁边撒的剩菜叶子也没了。他扭头一看，玻璃门也被擦过了，亮得能照见人影。正纳闷呢，隔壁超市老板探出头来。
4: 老许，环卫大姐说了，你不收钱他们就帮你干点活。
0: 许云峰鼻子一酸，看着那干净的玻璃半天没动。他扭头对妻子说，
1: 建梅，今天给大伙儿加个蛋。
0: 那天每个环卫工的碗里都握着一个鸡蛋，堆着满满的肉。一晃4年过去了，许云峰的故事也传开了，来吃面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环卫工，也有专程来看这个傻老板的人。后来面馆几次搬迁，但那张红色告示却始终挂在墙上。2018年，面馆又搬了。这回地方偏，不在主街上，客流少了一大半。连续半年月月亏损，到了月底，两口子对着账本叹气。那天晚上，妻子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3: 老许，这个月又亏了，那面还送吗？”
0: 许云峰沉默着，却转身走到面案前，舀面倒水，团起袖子。面团在案板上发出砰砰声，一下又一下，他揉得用力，像是在和谁较劲儿。妻子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丈夫一下一下揉面的背影，看了很久。他没再问，转身进了里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两样东西，一枚磨得发亮的结婚戒指，一只陪嫁时母亲塞给他的银手镯。
3: 给你，答应人家的事咱们就做到底。
0: 这句话他说得平静，就像在说今天白菜又涨了2毛钱，但许云峰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那段日子，许云峰一家过得格外节俭，可有一件

0: 件事儿两口子从没节俭过，那就是给环卫工的那碗面。那张告示上的承诺被夫妻俩用最坚持的方式一天天一碗碗地守了下来。时至今日，永康桃花面没雇过一个全职帮工，不是请不起，是许云峰算过一笔账，请一个人一个月少说要2000块，一年就是24000，这笔钱能给环卫工人多做多少碗面呀？他咬咬牙把这份工钱省下来，自己进货配菜刷碗，一年攒下的钱变成了环卫工人夏天的遮阳帽、冰西瓜，冬天的羊汤、厚手套，变成了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和小年夜的饺子。十几年下来，他记住了每个人的口味儿。老张爱喝汤，老李得少盐，老王牙口不好，面得煮软一点。他也熟悉每个人的习惯，谁喜欢靠窗坐，谁总是快打烊了才来，哪个常客没露面，他都要掏出手机拨过去问上一句：“咋样？没事吧？还来吃面不？”而那些曾被他帮过的人，也开始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这份温暖。曾在店里吃面的环卫工人们，如今也有人加入了义工协会，和许云峰一起去山里看孩子、慰问失独老人。有人问他们：“你一个扫大街的，做啥义工？”“
1: 我为啥不能？咱不比谁钱多，就比谁心热。”
0: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许云峰搬货，他们就搭手；面馆忙的时候，他们就帮忙端碗、擦桌子，跟自家活似的。11年，有人掰着指头给许云峰算账，说许云峰傻，自己连件新围裙都舍不得换，却给素不相识的人花出去20多万。可更多人说，傻老板是顶好的好老板。在这11年里，但凡有一个橘色工装的身影靠近这扇门，灶台上的火就从没灭过。有人问他打算做到啥时候，他看着那张红色告示想了想：“
2: 只要店还开着，我就一直做。”
3: 平凡人的微光会聚成大大的奇迹，
4: 只要我还盖得住，我就会把这份爱情一直传递下去。

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8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我省各地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食物开局。

0: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高考临近，英语如何冲刺？听听专业老师怎么说。安全生产重如泰山，当前我省各地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级监管部门直插一线闭环管理，企业智能监测全员防范，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用最严格的标准最迅速的行动筑牢三晋大地安全屏障。
1: 安全是底线，更是红线。这里是年产90万吨煤炭的鹏飞集团山西平定卫东煤业有限公司，企业狠抓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视频反三维监督体系，坚决遏制事故隐患。
2: 矿井下已布设73路视频，地面布设197路视频，我们成立了视频反三维专项小组，实行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监察。
1: 企业还重点对通风、消防设施、配电系统等关键器材设备进行排查，及时消除隐患，确保设备运行可靠、生产安全。
3: 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打造安全型矿井。
1: 为持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有效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近日介休市应急管理局对瑞声昌洗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开展检查，重点核查特殊作业人员持证、氧气乙炔气瓶使用，并查阅隐患排查台账和员工培训方案，确保安全管理无死角。
4: 通过执法服务、普法宣传等模式，帮助企业精准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工作人员还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讲解，用通俗语言解读机械工贸相关重点条款，指导企业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筑牢安全防线。为切实防范化解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连日来泽州县应急管理局深入晋城山水河聚水泥有限公司司家长石灰岩矿作业现场，实地查看边坡稳定、安全警戒设置及现场安全防护等情况。
5: 将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狠抓安全的具体行动。
1: 同时，当地检查人员还通过中控系统调阅实时监测数据，重点查看设备运行参数、报警记录及预警处置情况，针对问题隐患逐一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和实现，并建立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安全管理常态化、规范化。在山西信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当地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深入中控室、装置区等场所，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及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企业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平台，24小时监测设备参数、气体浓度和人员动态，一旦出现异常即自动预警，实现风险预判与快速处置。
6: 我们通过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系统，实施电子作业票、视频智能分析、安全双重预防等机制，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保障生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眼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马家河泵站机组蓄势待发，引黄之水润泽晋北，园区抽水蓄能大坝填筑超80%，攻坚有力。雄新高铁电力配套无人机施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开局及冲刺的状态推动工程进度。
7: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马家河泵站主厂房的施工现场。作为整个工程的心脏枢纽，目前4台水泵机组呢已经全部完成安装作业，进入调试阶段，为全力冲刺8月底通水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8: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取水，经90公里压力管线输水至大同左云县。这条水动脉中段的山阴县马家河加压泵站是保障整条输水线路稳定运行的核心。
9: 马家河加压泵站建设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其中泵站主体

0: 工程已全部完工，机电设备安装进度已达70%。截止目前，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1: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是省级重点水利工程，总投资近16亿元。项目建成后，年引水量可达5549万立方米，为朔州、大同两市四县区提供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生态补水，让黄河之水润泽晋北大地。
2: 全体参建单位集中力量，挂图作战，倒排工期，保障工程提质提速，为15五良好开局筑牢水利支撑。
3: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上水库大坝的建设现场。30辆填注设备穿梭作业以每天1.1万立方米的填注量向前推进。
1: 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总投资79.6亿元，总装机容量达120万千瓦。经过6年建设，目前上水库大坝已填注约90%，下水库大坝主体结构全线浇筑封顶，进入收尾阶段。地下厂房已开始机电安装，预计2028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4: 电站建成后，将承担山西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等重要任务，为山西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双碳目标实现注入强劲动能。
5: 这里是忻州五台县，我现在位于雄新高铁电力配套工程220千伏永安至五台山南线路136号塔位塔材运输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采用无人机吊装塔材的智能化施工方式，高空转运精准作业，进行工程塔基阻力施工。
1: 这条线路途经五台山高大山岭区域，特殊地形给施工带来极大挑战。用无人机吊装作业，不仅提升了山区物料转运效率，还不用开辟临时施工通道，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山林植被的干扰。
6: 我们联合交通管理部门设专人进行现场交通疏导，已派专业人员进行全程监护、全程监测、风速，保证工作顺利完成。
1: 雄新高铁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国网忻州供电公司承建的配套工程，涵盖4条220千伏线路新建、444基铁塔架设任务。建成后，将为2座高铁牵引站提供稳定电源。
7: 当前全面进入铁塔阻力、导地线架设等关键攻坚阶段，各标段多点同步，全线并行推进，全力助力山西加快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
3: 这里是阳泉，我所在的位置是高新区全东产业园山西彭博新材1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整个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团队正加速推进工艺管道安装和部分厂房内部二次结构的施工。
1: 这个项目是省重点工程，也是阳泉市首家生产高性能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8.5亿元，占地170多亩，总建筑面积超过7.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进入设备安装的关键阶段，为了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阳泉高新区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全程护航，
8: 全程推行全蛋白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实现。下一步，我们将全程跟踪服务，项目投产运营，助力阳泉打造区域性高端锂电材料产业集聚区。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英语科目最后这几天，单词还背不背，作文怎么练，考场上有什么坑千万不能踩。带着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走访一线英语老师，把冲刺阶段和考场上的关键点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
10: 到了英语冲刺的最后关头，一些同学反而不知道从哪使劲儿了。老师们给出了建议，稳住心态，回归基础，科学备考比盲目冲刺更重要。
11: 首先，坚持每天背诵课标高频词汇与高分句型。其次，要精炼真题、复盘错题，再次研读近3年新课标卷，熟悉文本结构，归纳错题特征，专项突破。第三，梳理写作话题的素材，每周现实写作，做到精准表达，语气得体，书写规范。另外，建议大家坚持高考模拟题现实训练，稳定自己的答题节奏。

0: 回归我们的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词汇和语法。词汇一定要对我们的高频词以及障碍词进行一个梳理，语法这方面呢，主要也是针对高频考点，比如说谓语、非谓语、连词以及不规则动词等等。
1: 除了平时的备考准备，考场上的时间分配和答题技巧往往也能帮你拉开差距。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五条考场黄金法则。
2: 第一，播放听力的时间先看阅读理解的 A 篇 B 篇，把确定答案记住，然后呢再看语法填空，把简单题快速做出来记住答案。如果还有时间呢，就构思作文内容，看看哪个高级句型能用。第二，听力播放完立刻把确定答案写在答题卡上，不确定答案题目做好标记，等做完全部的题后再回来思考难题。第三，阅读理解完形填空七选五语法填空的难题，尽量用过去三年高考真题里类似的解题思路作为参考，这就要求一定要把三年的高考真题的解题思路非常的熟悉。第四，做完一道题只要出了答案就不再修改，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把对的改错。第五，作文一定要认真审题，只能用最熟练的句子和词汇，不确定的句子一定要打草稿，尽量保证卷面整洁。
1: 最后冲刺阶段，每天背几十个高频词，复盘一道错题，写一小段作文，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那些日复一日的积累，终会在考场上给你带来最好的回报。

0: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小满时节，三晋沃野，农事正酣。庆州黄以农耕礼致敬传统，开启小米产业新征程。方山依托特色种植，为群众铺就致富路。红桐油菜田里智慧农机驰骋，让颗粒归仓更高效。传统农耕文化焕发新活力，智慧农业手段注入新动能。山西正以多元实践奏响乡村振兴时代强音。
1: 5月23号，2026庆州黄开耕仪式在长治市沁县田家庄村有机谷子种植基地举行。随着仪式开始，农机轰鸣，沃土翻新，新一季谷子播种正式开启。近年来，长治市将庆州黄列为重点培育产业，持续在基地建设、良种推广、有机种植、品牌赋能、联农带农等方面发力。庆州黄集团依托核心产区全产业链优势，稳步推进标准化种植、现代化加工与全国化品牌布局。
2: 今年我们要在全县推广标准化、简约化、规模化的基地生产模式，全面提升基地生产质量，立足资源禀赋，把产地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品牌优势，以匠心坚守铸就庆州、庆州黄品牌。
1: 活动现场，企业还与山西兴卫视传媒完成了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将深耕文化传播、文旅融合领域，让庆州黄小米从优质农产品升级为山西文化好礼。全新农文旅文创产品也同步亮相。
3: 下一步，我们姑且镇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日益集中制基地建设，推广规模化连片种植，强化农机服务与政策保障，依托庆州黄集团等本土的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演练体制、材料品牌，真正要让小谷子成为富民大产业，带动更多农户持续增收致富。
1: 在吕梁市方山县歌洞镇潘家范村艾草种植基地里，平整过的田垄纵横排布，村民们分工合作，将培植的艾苗移栽入土，一株株嫩绿艾苗扎根沃土，尽显盎然生机。
4: 结合它当地的土质与气候条件，我们精心把控艾草栽种的行距、株距与深度，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种植作业。常态化多手田间，实时检测长势以及除草、灌溉、病除害防治，使用诺基，手把手教大家科学管护，保障艾草旺产丰产，实实在在为特色餐饮发展做了。

0: 技术高级，
1: 开展艾草产业化、规模化种植，不仅盘活了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更为周边群众开拓了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新渠道。基地建成后，既能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还能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力地方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扩大艾草的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打通加工、销售全渠道，进一步带动村民参与进来，依托这片特色的种植基地，持续扩宽群众的收入路子，真正把艾草打造成稳固富民产业，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1: 在临汾市洪洞县新村镇高池村的油菜种植片区，智能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平稳作业，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选、卸粮全流程。饱满的油菜籽源源不断从卸粮桶涌出，田野上已是一派繁忙的初夏丰收图。
3: 种了20多亩油菜，就感觉挺实惠的，要省人省事省力，算了今年个多种了几十亩，今年这不又真收着了，感觉这效果挺好。
1: 智能化、数字化的高效采收模式，不仅彻底解放了传统农作劳动力，大幅降低人工采收损耗与时间成本，更以现代化智慧农机参与乡村农事生产。现代化农机的普及应用，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确保了收成，实打实把丰收红利稳稳装进农户口袋。
4: 我们村今年种植油菜300多亩，一台收割机每天能收割50到60亩，预计5天时间全部收割完成，总产量达到6万多公斤，带来种植效益30余万元。
5: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等，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日前，省财政下达2026年省级水利发展资金1.57亿元，主要用于我省农村供水保障项目建设和农田灌溉与小水电建设，其中1.2亿元用于农村供水保障，0.37亿元用于农田灌溉与小水电建设管理。人社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全省拟组织开展的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赛事安排，明确全年共计划举办90项竞赛活动，包括省级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1项，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64项，以及市县级和企业级职业技能竞赛25项。参加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并获得优秀名次的选手将被授予三晋技术能手称号。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全省将会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大部都会是小到中雨，在西部的这些浅蓝色区域是大雨，吕梁临汾局地有暴雨，并且要防范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明天大部地区仍然是以小雨为主，在北部局部和中南部的大部地区是中雨，东部的蓝色区域是大雨。受降水影响，未来的最高气温将会有明显下降，要及时做好防范准备。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中雨，27到17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大雨，25到14度；云冈石窟小雨，30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中雨，27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9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大雨，29到16度；新州雁门关中雨，28到1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2到12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3到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大雨，30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29到1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大雨，29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富士添好运，快乐享不停。快乐八游戏400万元赠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资金预计400万元。活动时间2026年5月18日开始，预计40期。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传统销售网点投注快乐八游戏，选28码复式票56元即可获得赠票，选78码复式票1张，选8单式票1张，共计18元，被投被送。购彩者购买56元选28码复式票后，投注机会自动出2张8码的同号赠票，即选78码复式票1张，选8单式票1张，共计18元。单期总赠票金额最高20万元，赠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预计40期，两种结束方式：一、活动期间赠票资金使用完毕，活动结束；二、若到期资金未使用完，则继续进行，用完为止。以上两种方式，最后一期赠票金若有不足部分，由年度预算促消费补足，活动结束。赠票兑奖规则按照快乐八游戏现行规定执行。竞彩公益行，福泽暖人间。2025年全国福彩共销售2085.77亿元，筹集公益金609.89亿元。自1987年创立至今，累计筹集公益金超9700亿元。每一笔资金都承载着公众的爱心，为养老救助等公益事业注入不竭动能。日前，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指明新方向。多年来，山西福彩始终将养老服务作为公益金投放重点，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使命。2024年，山西统筹使用2.59亿元彩票公益金，其中超2.1亿元投向养老服务，支持太原、晋城等地养老机构改扩建，为全省老年助餐点增添设备，解决老人吃饭难。在太原运城推进智慧养老服务，长治临汾建设家庭养老床位，为失能老人提供上门照护。省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的真情呵护公益助康项目，为特困失能老人提供免费康复治疗。长治福彩推出留守老人有声陪伴计划，发放带紧急呼叫功能的多媒体播放器，延续开展百岁福资助，为百岁老人送去温暖。光明公益行项目累计为7.6万名老人义诊，救助2491名眼疾患者。从方寸站点的默默耕耘，到千万购彩者的指尖善意，福彩人用坚守传递温度，用公益点亮夕阳。中国福利彩票自1987年诞生以来，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点滴爱心汇聚成公益江河，成为我国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福利彩票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游戏，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

0: 承载公益奉献的重要平台，也是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有效途径。福利彩票的核心价值在于公益，每一张销售出的彩票都有一份成为公益金，转化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支持。这种以小聚大的模式，让普通民众有机会以微小投入参与社会公益，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慈善模式。福利彩票的责任理念实践贯穿于发行、销售、资金分配和项目执行全过程。在发行环节，福利彩票通过限制大额购彩、保护未成年人、倡导理性购彩等措施，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在资金使用方面，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的项目，从农村敬老院到城市社区服务中心，从残疾儿童康复到困难学生助学项目，从灾后重建到扶贫开发，遍布全国。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一份爱心，每一次购彩都是对于美好社会的支持与期盼，这正是中国福利彩票最深刻的价值所在。中国福彩，一起造福，竞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2: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3: 我啥也没答应啊。
2: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哎，
4: 干啥呀？
2: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就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5: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1: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有毒吗？
1: 有毒啊，剧毒。
0: 那大都督可有大碍？
1: 中了这等毒箭，伤口极难愈合，百日之内大都督定要安心静养，不可动怒。若是怒气冲击，伤口迸发，后果不堪设想啊。哎，
2: 德牟将军，
0: 大都督，
2: 今晨我军折了多少人马？
0: 没有多少。
2: 不要瞒着我，到底是多少？
0: 大概有5000人马。
1: 大都督，你不可动怒啊，伤口又出血了。
2: 又亡了5000。
0: 要不咱们暂且先退兵，回复吴侯再做理会。
2: 我军已经折损了那么多兵马，若不拿下南军，如何回去面对江东父老？又如何向主公交代？再说了，我与诸葛亮有约在先，我若取不下南郡的时候，他便要来取了。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

0: 护工具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嗯，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

0: 还是有点太高了。
1: 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2: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2: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2: 舍不得穿，
1: 是啊，
2: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1: 哇，太好了，
2: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嗯，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天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2: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2: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2: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 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享完

0: 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4: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3: 对。
4: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嗯，
3: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
0: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3: 太好了。
4: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3: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4: 对，
3: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4: 对，
3: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4: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3: 对，
4: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

0: 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电动车不进楼，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5: 1分钟2分钟 10分钟，排便费力一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家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1: 我与诸葛亮有约在先，我若取不下南郡的时候，他便要来取了，岂能让他取笑于我？
0: 可都督，你毕竟是身负重伤啊，就怕。
1: 什么动静？
0: 是曹军在外头骂阵吗？是不是？他好像在喊：“牛进，活捉我周某人！”一个莽汉，也想活捉我周瑜？他以为他是谁呀？
2: 杜督，你不能再动怒了，伤口又出血了。

0: 主公，军师，南军消息到了，曹仁设计诈败，将吴军诱入南郡城中，在孟城将周瑜射伤，吴军大败，紧闭营门不出，曹军正日益在吴军大寨门前讨敌骂阵。
1: 这曹仁果然是智勇双全的上将啊，连周瑜都打败了。
2: 周瑜伤势如何？
0: 探子传回消息说，伤势极重，已经卧床不起了。
1: 如此看来，东吴这次取南郡是无功而返喽。孔明，那我们现在该进军吗？
2: 主公啊，我看我们还是再等几日为好。我太明白周瑜了，他只要还剩一口气，就断然不会服输的。

0: 何处不遭呐喊？
1: 没什么，是军中正在操练士卒。
0: 骗我作甚？寨外那些曹兵早就叫骂半天了，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们这些战将，就这么任敌军嚣张吗？公瑾，我这也是出于无奈啊。
1: 曹仁刚挫我兵锋，此时气焰正盛，我们准备暂时避其锋芒，等着伤势好些再说。都督，都督，都督，都督，岂可为我一人废国家大事？拿我战甲来。
2: 都督，你的伤势未好，千万不可接战呐！
3: 打仗扶济时军路，就该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这点事儿不算什么。
2: 都督，
0: 你不能去啊！
2: 不能去啊！都督，
1: 走，上马，跟我杀出营门。
2: 都督，
0: 都督，
2: 带。 你不是想娶我的南郡吗？为什么像乌龟一样趴着不动呢？你在孤单呢？

0: 周郎来也，谁敢拿下曹仁，末将去拿他。这样，来将休传，撤！撤！雷公，弟兄们，一起高声辱骂周瑜。
1: 归降后，大乔归我，剿乔留给丞相配房。你呢？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你只配给丞相养马，给我曹仁、道亮虎、洗脚，七杀无疑。
2: 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哎，我大爱，快哭！让他们以为我死了，哎，这，快哭！
3: 大都督，
2: 你们一起大放悲声，那曹仁听见，快，好，哎呀！
1: 他在哭喊呢，大都督，莫非周瑜气死了？死了！我就骂了几句破皮话呀！看来此人心胸太狭隘，中了毒箭，还死撑着应战。哼！
0: 弟兄们！
4: 拿下周瑜尸体，赏万金！冲啊！快扶大都督回营寨！龙，龙镇守！上，撤出阵脚！龙进！撤回大营！撤回大营！撤！撤！主公，军师。
5: 曹仁急攻东吴大寨，周瑜带伤出寨，箭伤并列而亡，东吴大军全军举校，空剩一片。喏，周瑜死了，真让人不敢相信，如此天纵之才竟然死了。
6: 主公，周瑜定是诈死。
5: 何以见得？周瑜如果死了，城府定会遣人来求我们与他合兵一处，防止曹军趁势追击，避免全军覆没。可是到现在，既不见有人来报丧，也不见有人来求救，足见这是周瑜演的一出戏。他在南郡城受了曹仁的埋伏，吃了一个大苦头，现在要诱曹仁去劫他的大营。
4: 还他一个伏击，哼哼。那我们该怎么办？主公，派一支轻骑兼程赶往南郡城以东，待曹仁出城之后，趁虚夺下城池。我们这么做不合适吧？ 人家血战了这么多天，折了这么多人马，我们这么做太不仁义了。
5: 跟周瑜能讲仁义吗？主公难道忘了他上次在这说什么来着？乱世之中，最珍贵的就是土地城池。

方势力越大，城池越多，周瑜才会越尊重我们。反之，如果我们始终处于孤寡弱小的话，东吴都不会看上我们一眼，早晚有一天会抛弃我们。

0: 周公怎么了？周公，你头疼？
1: 头疼。这几天风寒，怕是着凉了吧？
2: 来人！
1: 啊不，我到后帐歇息。军师，军务事一概由你做主吧。

0: 敌兵果然是兵无斗志，防备也那么稀松。弟兄们，给我上！
1: 上！上
2: 我们中计了！
3: 周瑜，
4: 原来周瑜是诈死！弟兄们，
5: 撤！
6: 快！快撤！
5: 撤！
7: 韩天驾驶，曹仁是倾巢而出，我想城内应该没有几个人吧？
0: 应是如此。
2: 大都督，你看，曹仁好像引军攻打西寨去了。
0: 他想突出去，就让他突出去吧。这样的酒囊饭袋留给曹操，往后曹操有的是败仗的事。眼下最要紧的是南郡跟荆州。传我将令，各营立即整顿兵马，北上攻取南郡。

0: 域。大都督，你看，大都督，你还健在啊？末将恭喜了，
1: 赵云。
0: 我家军士得到消息，说是贵军中了埋伏，损失惨重，连都督都阵亡了。为防曹贼进军，派在下取了南郡，以拒曹贼啊。
1: 我血战岳羽，尔等却背信弃义，暗施手脚夺我城池。
0: 都督严重了，你可是有言在先的，若是你取不下南郡，便由我家主公来取。
2: 大都督，
1: 下令吧，我这就攻下南郡。
3: 赵云以逸待劳，南郡城高池深，我军刚经历血战，元气大伤，不宜再战。

0: 怎么样？你感觉更好些？
1: 我不碍事。外面军情如何了？
2: 军
3: 啊，大都督，你养伤要紧呐、啊，军情嘛，不着急，
1: 快说吧，说实情。
3: 哎，都督啊，现在局势大乱了。正当我军与曹仁力战之时，诸葛亮派赵云亲率兵马攻取了南郡，擒获了守将陈角，夺得了曹仁的兵符。他们星夜调取了附近的守军前来救南郡，却将张飞夺取了一城，关羽夺取了另一城。因此荆州的南郡等三座城池皆在刘备之手。
0: 大都督，
3: 大都督，大都督，
4: 大都督，
5: 大都督，
3: 大都督，你千万别动怒啊。
1: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此仇不报，我死不瞑目。

0: 明，我早晚要将你碎尸万段。
1: 不要动怒啊！
0: 德摩，快上书主公，增调30000兵马来助战。告诉主公，20日之内，我誓将静香夺回东吴。如有误，敢当军法。快去办。
2: 末将提办。

0: 刘表去世后，这块地盘一直虚席以待，今日总算迎来了真正的主公。
1: 哎，我等漂泊多年，一直寄人篱下，今儿总算有自个儿的地盘了。哥呀，来，坐下，让咱瞧瞧。

0: 孔明啊，咱们趁周瑜不备得了荆州，事情虽属无奈，但多少有些理亏啊。
1: 主公担心什么？
2: 江东折了那么多兵马，周瑜又受了重伤，可城池尽落于我手，我不担心曹操会兴兵报复，我只担忧周瑜会咽不下这口气。
3: 大哥，你怕他做甚？有俺张飞在呢，如果那周郎小儿敢来寻仇，你瞧我戳他几个透明窟窿。
0: 三弟，理直则能气壮，理在人家那儿。再说东吴拥兵十万，我们只有两万人马，真的要打起来哪里是人家的对手。更重要的是欲成大业，不能单靠兵马刀枪，仁义才能征服天下人心。
1: 主公怕失了仁义，我倒有个方法可让主公无忧。
0: 先生请讲。
1: 周瑜并不恨主公，恨的乃是孔明吧。只要主公把我交给周瑜，他定会转怒为喜，把我点了天灯。
2: 这叫什么话？我就算不要荆襄，也万不能失去先生。
1: 主公请放心，两年之内不会有人敢来跟主公争荆襄，而两年之后呢，我军将一发强大，兵势更盛，那时他们想争也争不动。
0: 孔明啊，周瑜的兵马现在仍驻扎在南郡城下，巨弩长枪倚门而立，
1: 过不了几日他便会引兵还吴。
0: 你何出此言？
1: 我这么说吧，一家有三兄弟，最好做人的往往是老三，最难做的往往是老二。曹操虽然经历了赤壁之败，但他仍是天下老大。老二是谁呢？东吴。主公勉强可称为老三。曹操要一统天下，便要灭了东吴。因此，从东吴的角度看，他最厉害的敌人不是我，仍是曹操。眼下周瑜遭挫受辱，恼羞成怒，确实恨透了我，尤其是我。而孙权和鲁肃却是明白了，他们两眼一直盯着天下大局，我料定他们定会想方设法阻止周瑜和我们交兵。再者，我们立足荆州之后变成了曹操的大患，也因此分担了东吴的三分北患，所以荆州之事对东吴来说是气，消除北患对东吴来说是喜，这一气一喜，他们也就释怀了。
0: 那还有呢？曹操先是败于赤壁，后又败于南郡，他能不南下复仇吗？
1: 想倒是想，主公也可无虑。
0: 为何？
1: 我一直在琢磨，赤壁之后曹操引兵北还，在合肥一带重兵布防，而在荆州只留下两万兵马，这是为何？
2: 这么说曹操他不是真心守荆州？
1: 我苦思许久终于想明白了，曹操心里有如意算盘，他明白在孙刘两家兵锋面前，荆州早晚是要失守的，既然非丢不可，那就要丢得有价值。如何才能有价值？就是以荆州为饵，让我们和东吴交兵。他坐视孙刘交兵两败俱伤之后再引兵南下，所以只要我们和东吴不交兵，维持联盟大局，曹操就不敢妄动。
0: 那这么说，此作我做得。
1: 做得做得，主公但做无妨。

0: 半生，颠沛流离，今日总算有了这么一块立足之地啊。
1: 恭喜主公，
2: 恭喜主公。
0: 孔明啊，你还记得三顾茅庐时你对我说的什么话？
3: 在下不记得了。
4: 你说欲成大业，第一需取荆州为本，第二需取西川成鼎足之势，第三便是举兵北伐。今天是你帮我完成了这第一步，刘备心中万分感激。
2: 主公天赐雄才，大业必成。
5: 曹仁丧失失地，惭愧不已，上书请丞相降罪。
6: 拿来我看。
7: 主公和我带着83万大军尚且兵败赤壁，曹仁带着那么点人居然能跟孙刘两家周旋这么久，还差一点杀了周瑜，不容易啊。曹仁是个将才，不枉我对他的一番教诲啊，打败仗打得都这么漂亮。他把周瑜的兵马打了个精光，却把三座城池丢给了刘备。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5: 我等不知丞相的意思。
7: 文若知我心思否？
8: 在下只是怕说不好。
7: 你试试。
8: 金乡乃四面受敌之地，据孙刘近，据许昌远，孙刘早就对他垂涎三尺，必欲取之，金乡早晚会丢失。如果那样丢给刘备，比丢给孙权好。
7: 为何呢？
8: 一根骨头两狗相争，瘦弱的那只嘴快先叼走了，强壮的那只岂能甘愿？
7: 棒棒棒！
9: 公瑾想请主公近期江东之兵交与他讨伐刘备，夺回荆襄。

0: 刘备此人自命仁义之君，其心地太险恶了。
1: 有诸葛亮在，谁也不必故作仁义。主公啊，我们如何恢复公瑾呢？

0: 这次就当让刘备占了个便宜，我们暂且先忍一下这口气。
1: 好，
0: 我急传主公之令，命公瑾退兵。
1: 子敬，此时此刻，你觉得我的令，公瑾还能听得进去吗？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

0: 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

0: 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享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

0: 方便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

0: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4: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有俩孩子。
5: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2: 哎，对对对。
6: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7: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8: 啊 ，M 着急呀。
6: 看呢，师傅。
9: 非得去派出所。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你，快点！
6: 行吗？我就这么甩他，他是怎么也不看咱，不看咱，
11: 推出去，推。
3: 没事没事，
11: 有病！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2: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3: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次就当让刘备占了个便宜，我们暂且先忍一下这口气。
1: 好，我急传主公之令，命公瑾退兵。
0: 子敬，此时此刻你觉得我的令公瑾还能听得进去吗？
1: 主公担心的正是事到如今，在下不得不直言相禀了。
0: 快讲。
1: 请主公收回公瑾的兵符，命他回江东养伤。

0: 子敬，在。我意已决，公瑾的兵符断不可夺。当初我父兄引兵渡江，只有几百部众，凭什么在短短数年就可以雄踞江东？凭的。 就是对部下的肝胆相照，令江东裁军争相竞从。我文公武略皆不如父兄，如果再无点胸襟，那凭什么据江东以争天下？公瑾这人虽然傲慢一些，专断一些，可他满腹才华，忠勇双全。 赤壁一战，若不是公瑾，动武早就完了。公瑾之功，足可传世。我连刘备这等伪君子都可以忍受，为何就容不下一个周公瑾？听着，公瑾之权，断不可夺。就算。
1: 他把东吴之兵都折损干净了，我也认。大不了从头再来。主公啊，在下还有一计，可是公瑾不得不回师，不知主公愿意采纳否？快讲。
0: 主公，
1: 眼下曹操派张辽镇守合肥，此人也是员上将。 正厉兵秣马，准备夹袭我东吴，主公何不提兵佯攻合肥，然后再诈败几阵，即令公瑾驰援？主公可以告诉他，取下合肥之后，大军即可回攻荆襄，这样公瑾必会提兵东援。公瑾离开后，刘备自然会认为太平了。而恰在此时。 曹操也会马上知道我大军已离开了荆襄，而城中只有刘备区区2万兵马，请主公想想看。

0: 此时此刻，曹操会怎样呢？
1: 曹操断不会让刘备坐拥荆襄，成心腹巨患。
0: 正是，曹操惯会用兵，他必然会趁我们攻打合肥之机袭取荆襄。如果曹操和刘备能够争得死去活来，那我江东就可以静待事变了。
1: 子敬啊，听子敬言，如长夜得明灯，就照你说的做。
0: 主公过奖了，请主公和太夫人继续用餐吧，在下告退了。

0: 仲谋啊，我看鲁肃之才，不下于公瑾。
1: 母亲说的是。你大哥临终留下遗言，军机事务竟交给公瑾。公瑾啊，本事是有，但过于心高气傲，如今又身受重伤，我担心他年命不永。
0: 江东失宜国柱啊！母亲不必担心，先兄对我说过一句话，也许母亲不知道。说什么？
1: 就是刚才母亲所说的，子敬之才，绝不下于公瑾。他还说，若有此人在。
0: 可保江东20年无忧。

0: 子敬，科班你给看了怎么样？怎么样？主公派的援兵何时能到？
1: 我没带援军来，只带来了主公一道军令。攻击伤势如何？
0: 稍缓了一些，大夫正为他疗伤。
2: 军心如何？
0: 伤好。
1: 我看不甚好。
0: 子明，引我拜见大都督。
1: 请。半个月前，公瑾发函请主公增兵30000攻打南郡，主公正要发兵之时，合肥突然传来敌情，张辽引军南犯，连破江北数寨。情急之下，主公只好引这30000兵马连夜北上迎敌。没想到张辽的军力十分强大。 再加上主公阵前缺乏良将，与他交手之后连挫数阵，故而主公命我星夜兼程至此，与大都督商量。
3: 商量什么？
0: 请大都督引军前往合肥主持那里的军事，至于荆州之事，等合肥战罢回头再做打算。听起来。 这像主公军令，并不是商量。公瑾啊，合肥军情如火，还望以大局为重。子敬啊，张辽没有水师，他的兵马再强，对我江东也无多大威胁。 倒是荆襄之地若不夺回来，终是我江东祸患。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向主公禀报我的请求，请他撤离合肥，仅留一支兵与张辽虚声相持即可，将30000军交予我征伐刘备。
1: 公瑾啊，你久违大将兵马之兵。 现在合肥阵前两军已是犬牙交错，主公如何撤得下来？如果仓促撤军。

0: 历城溃败之事，到那时联动我江北各城恐怕都要失陷了。
1: 几座江北小城重要还是荆襄重要？
2: 不错，丢几座江北城池其实并不可惜，可是我们能够丢下主公不管吗？如果主公仓促撤军，必遭曹军的掩杀。公瑾呐，合肥那里的地势你是知道的，前面是强敌，后面是大江，张辽又是曹操的上将，久经沙场，主公一旦被他掩杀，只能是一退再退，坠入险境。到那时三军不得不背水而战，险境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绝境啊。

0: 一旦遭遇不测，你我何以面对江东父老？你我还能够偷生吗？公瑾啊，你不就想替主公争回荆州吗？如果你同意，此事交由我来办。
1: 你引军前往合肥回援主公，我去找刘备说理讨回荆州，我们分头行事。
0: 你看可好啊？说理能讨回荆襄？哎，这礼在前，兵在后。再说，关于荆州之事，刘备、诸葛亮、愚公输着礼，于私欠我的情啊！哎，
2: 子敬好天真呐！
0: 公瑾也是太多智了。
3: 既然我们现在没有拿回荆州，何不让我这个天真者去试他一试？就算我们拿不回来，我也好为你去探一探刘备的虚实嘛。
4: 果不出军师所料，那曹操已经知道我们夺得荆襄了，却按兵不动，并没有挥师南下收复失地。
5: 只是暂时没有吧。曹操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和吴侯争起来呢。
3: 但令人不解的是，孙权怎么在合肥跟张辽打起来了？
4: 说实话，这件事我也不解。
6: 报，
5: 主公，主公，鲁肃先生过江来了，来求见主公。
3: 这正说江东的，江东就来人了。
0: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主公的不解之事，就要问问这个鲁肃了。
7: 有请。
8: 遵命。
7: 这么说，子敬还是要强索荆州喽？
8: 不，不是索取，是恭请皇叔归还。<笑>鲁大人。 你可真会讲笑话，我哥哥又没借你的，凭什么还啊？
0: 翼德这话说得好，真是好啊！张将军这话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他等于说了，如果借了，就应当还，对吗？
8: 对啊。

0: 没说错呀，刘皇叔早年犯过驴，张将军早年卖过肉，虽然如今都成了气候，但不管怎么说，以前都是做生意的，早年做的是小生意，如今做的是大生意。但是不管生意是大是小，这里的规矩可都是一样的。什么规矩呢？
1: 谁投的本钱大，谁的获利就多，对吗？鲁大人，你就别绕弯子了，有话直说。
0: 张将军喜欢痛快，好，那在下就往痛快处说了。首先，刘皇叔有没有向我东吴借过东西呢？张将军说没有，而我说有。你向我东吴借过？

0: 你想我东吴借我8300位将士的性命？半年前，曹操引百万之众南下，连克荆襄各军，将诸位逐的是力不过百亩，兵不过数千，可谓是命悬一线。使我江东以举国之力拜曹操于赤壁。 这才给了诸位以残喘之计，方才能够有今日之胜。而我东吴却为此付出了兵马、钱粮、性命等沉重代价。现在仗打完了，我东吴不仅寸利未得，而荆襄各军反而却被贵军趁虚占下。王叔啊，翼德呀，请你们扪心自问。 这合乎生意规矩吗？这合乎天理人情吗？这合乎皇叔一贯标榜的仁义吗？
1: 子敬啊，子敬，好一张利嘴！先前相处多日，我竟没有看出来，该罚，该罚。
0: 孔明过奖了，万急之下，老实人也会张口咬人的。
1: 理解，理解。 刚才子敬讲到了做生意的规矩，好，那我也来讲讲做生意的规矩。赤壁之战，东吴花的本大，获得利应该比我们大。但说到根上，荆州它不是利，它是刘景升的基业，是38年前大汉天子敕封给刘表的属地。你怎么能把刘氏基业说成是东吴的？怎么能把天子敕封当成利钱买卖呢？刘景升去世后，荆襄才被曹操夺占。 如今，景升公子刘琦再三相请他的刘皇叔替他夺回祖业，我主这才不必刀兵，不计生死，从曹仁手中夺回荆襄，还与刘琦。吴侯乃仁义之君，周公瑾和鲁子敬更是当代高士，你们总不会厚着脸皮在从孤公子刘琦手中把荆襄夺走吧？哈哈，如果这样。
0: 那和董卓、曹贼等人巧取豪夺之辈又有何异呢？孔明啊，就算你们夺取荆州真的是为了还给公子刘琦，那你为何又要摆下借兵之计，诱我东吴出兵出力击败曹仁，自己却趁虚夺城呢？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把我们江东当盟友了？
1: 敢问子敬，江东就把我们当成盟友了吗？
2: 此话何意啊？当初周瑜攻打曹仁时，口口声声说只带30000人马，可是江上粮船上运的却是50000人用度的粮草，他为什么带那么多人？他的本意分明是取荆州后，乘胜攻打江夏，拿下我主臣等人。江夏城小，难以躲避。我主公若不拿下荆州，恐怕早就成了周瑜的阶下楚囚了。
3: 啊！原来周瑜早有祸心呐、啊！要想打仗是吧？那就明刀真枪的干吧，干嘛偷偷摸摸的？和孔明斗嘴，真是徒劳无益啊！子敬啊，我已将荆州。 还给刘琦公子了，且已上奏朝廷，封刘琦为荆襄刺史，让他承继祖业。你看这是？
0: 敢问公子何在啊？
4: 请刘琦公子。

0: 子。公子病危多日，要不是子敬相逼，真不该让他出来相见，无心不忍呐。
1: 快请公子下去养息吧。

0: 今天我且擅自做一回主张，答应你们，回去劝我家主公先不去荆州。
1: 子敬啊，子敬果真是江东第一善人，我替刘琦公子拜谢了。
0: 不过，我现在要先替我家主公向皇叔讨句话。
1: 子敬请讲。
0: 刘琦既然在，荆州自然归他。可是，万一公子不在了呢？到那时，如果你们再占着荆州不还，恐怕就没有道理了吧？
2: 公子若在，我主就替公子守一天；公子若不在，荆州归属另当商议。
0: 孔明休提商议二字，我们已经退让一步了，绝不再退。我的意思是，如若公子不在，你们应当立即把城池归还给我们。
2: 子敬，我向来敬你是个磊落的人，没想到你和公瑾一样锱铢必较啊。
0: 原来孔明知道公瑾的脾气啊，这样就好。恕我直言，公瑾的脾气大着呢，他的脾气一上来，六亲不认，水火无敌，就连我家主公也是拦他不下的。最要紧的是，他的脾气一上来，我江东十万大军都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赴汤蹈火的。
3: 刘皇叔啊，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此事，就等于不给公瑾这个台阶下。到那时，公瑾定然会在南郡城下陈兵五万，驻军三年。
0: 皇叔啊，如果你天天在刀光剑影里过日子，岂不是如坐针毡吗？如果事情真的到了这步田地，这日子你我两家恐怕都不好过吧。
1: 哼，好，子敬果真是厚道人，连我怎么过日子都替我想到了。那好，孔明啊，就依子敬的意思办吧。
2: 遵命。
1: 来，子敬，现在荆州事已罢，我们该喝酒了吧？一醉方休，可好？
0: 好，遵命。
3: 哼，我已经仔细看过了，刘琦已经病入膏肓，长则半年，短则三月，其人必死。到那时，我们再去讨要荆州，刘备必然是无言推辞，
4: 就怕他们言而无信。
5: 报！大都督，主公连发急令，让都督提军赴合肥相助。
3: 公瑾呐，主公军令上不便说，但是他肯定是陷入险境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
6: 大都督，既然刘备已经允诺在刘琦死后归还荆州，我看我们还是驰援主公为是。
4: 程普，
7: 在，
4: 即刻率所部战船士卒前往合肥听主公调用。
7: 诺。
4: 甘宁留下守巴陵郡。
5: 诺。
4: 凌统留下守汉阳郡。
5: 诺。
0: 公瑾呐，那你呢？难道你不去合肥吗？
4: 我
8: 你就禀报主公，说我伤情未愈，即刻奉还全部兵权，回柴桑养伤。

0: 前几日挥师攻取南郡时，大都督尚不提养伤的事情，怎么今日去救合肥，大都督就要养伤了呢？
1: 哎，都督养的不是箭伤，而是心伤啊。
0: 箭伤是曹仁给的，这心伤是谁给的？
1: 诸葛亮。
2: 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呀。
3: 孔明，孔明，喜讯啊。
4: 啊，什么喜讯？
3: 吴军撤了。
4: 撤了？
3: 怎么了？你好像不是很高兴啊。
4: 主公还记得那天和在下讨论的那件事情吗？
3: 何事？
4: 周瑜攻南郡时，吴侯为何北击合肥？
3: 是啊，当时你说此事要问卢子敬。
4: 我问了，他遮掩不说。他走后，我一直在思索此事。现在我才明白了，吴侯是以此强使周瑜退兵，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3: 那先生的意思是，
4: 孙权、鲁肃深明大局，周瑜就不同了。他在江东一诺千金，其威望甚至超过了孙权。如果孙权压得住周瑜还行，万一压不住呢？往后，我们和江东之间，怕少不了摩擦呀。还好，上苍给了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经略荆州。只是公子刘琦的身子让人心忧啊。
3: 我已经问过医官了。
4: 怎么样？
3: 医官说，刘琦公子熬不过几日了。
5: 吴大人，你看。
6: 主公，
7: 主公，
8: 主公，
6: 这里也太重了吧。
7: 子敬啊，你为东吴立下如此大功，我出来迎迎你还不应该吗？
6: 主公啊，公瑾他又犯性子了，他提出
7: 啊，昨天我已经接到他的辞呈了。走，先随我入营。
6: 好。
1: 主公这么信任在下，在下却没有办好主公交办的事情，深感愧疚。主公啊，公瑾虽然赌气养伤去了，可他在南郡却留下了甘宁、灵统两支精锐。我看，他还是想再找机会吸取荆襄啊。
7: 啊，你不必过于自责。公瑾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能把他从南郡城下拽回来，已经不易了。
1: 主公虚怀大度，真是令在下敬佩。说句实话，自从伯父将军走后，我一直心有动物的前途。可这半年来，我才亲眼看到主公的心胸智谋。日后定能够胜过父兄，成就伟业。
7: 我手无缚鸡之力，胸无御敌之策，怎敢与我父兄并敌？
1: 不，主公早晚会威德家于四海，囊括九州，克成帝业。
7: 子敬，我一直视你为忠义，没想到你竟说出如此悖逆的话来。亏你还身为汉臣，你难道忘了天子还陷于许昌，曹操图谋篡汉，我们身为臣子不能救主已是不忠，怎敢再生这等异心？

0: 此经所言句句真心呐、啊！主公想想看，曹操早晚必然称帝。刘备虽然满口正统，但他心里想的也是九五之尊呐、啊。主公如果没有天下之耻，怎么和曹操、刘备争雄？如果不争雄，又怎么能够独保我江东不败啊？
1: 子敬，你的心意我都明白，但时机未到，万不可说此话。刘备有正统之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我孙权东吴亦虞矣，我们只能韬晦待变呢。你看你又扯远了不是？我现在最最关心的是荆州，刘备和曹操之间何时能斗起来？
0: 主公啊，曹操一败于赤壁，二败于南郡，他要想夺回荆州，少说要用半年的光景整顿兵马，可这半年里刘备也不会荒废，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1: 子敬何意？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

0: 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

0: 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

0: 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人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3: 让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6: 祝咱家每个人
4: 越来越好。
7: 电动车不进楼，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子敬何意？我料想，刘备得荆襄之后，必是声势大振。可是荆州地下又夹在曹操和我东吴之间，可谓是四战之地。如果刘备想成就大业，必然取得战略纵深，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一方诸侯。所以，他必定会广招兵马。 分兵去取长沙、武陵、贵阳、零陵等地。主公啊，这些地方可都在曹操的手里啊。嗯。

0: 明啊，荆州乃南北受敌之地，孤处于此，难以久长啊。
1: 主公想长治荆州，当问荆州才俊才是。姬常啊，荆州有言曰：“马市五常，白梅最亮。”大家既然都这么说了，姬常定有良策献于主公吧。
2: 军师过奖。
0: 马良，何不赐教？
2: 正如主公之言，荆州就像一棵长在山口上的树，东风刮过来，西风又刮过去，若想不倒，一者需生出千秋叶万年根，二者还需将独木变成林呢。
0: 请先生明示。
2: 荆州襄阳连年保黎战乱，人口锐减，缺兵少粮，而南边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未经大乱，足可养兵囤粮。主公必须取下这四郡，荆襄才可永固。
0: 那这四郡当先取何郡呢？
2: 湘江之西可先取零陵，次取武陵；湘江之东嘛，先取贵阳、长沙为后。
1: 姬常乃一方贤士，所献方略甚为妥当，请主公纳之。不过出征之前应先请刘琦去襄阳养病，不管朝廷旨意下还是不下，我们先尊他为荆襄刺史，他领了这个名号，我们才能取四郡，因为四郡原本就是刘氏旧地。
0: 好，就这么办。

0: 多好听的曲子啊！啊，乱世之中，唯有我零陵府上，才有着静心赏曲的地方啊！
1: 报！不好了！报！报！凌波太守，据探子来报，刘备、刘关羽守荆州，差张飞为先锋，赵云为后应。亲率大军杀奔我零陵而来呀、啊！
2: 刘备领了多少人来？
1: 大约有10000人马。
2: 刘军来的不多呀，父亲休虑。
0: 兵马虽不多，但别忘了，刘备是天天打仗，他手下的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呐、啊。更兼有张飞、赵云二勇将，跟他们比，咱们这些兵。那可就像是绵羊啊！
2: 父亲太长他人志气了。我们邢道荣可是力敌万人的勇将，只要他肯拼死一战，刘备必败无疑。
1: 主公，尽可放心，凭末将手中这把梨花开山斧，定能叫什么张飞、赵云之流有来无回。主公，末将必生擒诸葛亮，活捉刘备，献于主公。
0: 好。你如能击退刘备，我表奏朝廷，封你为车骑将军，赐金封侯。
1: 谢主公。

0: 足下何人？
1: 说出武名，吓汝一跳。我乃是零陵上将军邢道荣。
0: 厉害啊，厉害！现如今无名鼠辈都有偌大嗓门了。你知道武是何人吗？武乃南阳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万之众被武略师小计杀得片甲不回，汝等岂敢与武对敌？
1: 吹牛！赤壁鏖兵，世人皆知，乃周瑜之谋，干汝何事？还敢夸口？待吾取汝狗头！杀！

0: 我们应该先把诸葛亮击散阵斩，这应该就是他的阵法吧？快，传令下去，止住邢将军，叫他不要犯险。
1: 估计已经来不及了。
2: 虚名的。

0: 你小子不是瞧不起浪得虚名的卓郡屠户吗？哎，怎么现在狼狈到这步田地了？
1: 张将军饶命啊！说实话，小的以前也是一屠户，与将军你同宗一脉啊。
0: 嘿，
1: 可后来到了刘太守帐下，滥竽充数做了上将，我准备换口饭吃啊！求张将军，我……
2: 你现在想起来跟张将军叙旧了？
0: 晚了，俺来去看了。大人，大人呀，大人，少主上有80岁的高长，下有寒气如此，求将军饶了我吧，放我一条生路。
3: 瞧你那个熊样，啊，长得五大三粗的，像个莽汉，怎么如此怕死啊？
0: 是，
3: 这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了疤，啊，怕什？
4: 俺张飞最恨你这种窝囊废，好，待俺亲手砍了你！走，大人，救命啊！大人，
5: 将军且慢。新将军，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万万不该骂翼德是虚名屠户，他最恨别人骂他这个。
4: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这辈子也不敢了，小的永生永世也不敢了。张将军，那刀把小的割了吧，舌头给割了吧，只要放小的一条生路，小的尚有80岁的高堂，尚有寒气。好了好了，念在你对令堂一片孝心，我替你求个情，听着，若能拿一件大功劳来换，我就让翼德饶了你。
0: 谢谢老爷，谢谢张将军。
4: 左右，松绑。
0: 谢谢张将军，谢谢。
4: 那你如何个谢法啊？
0: 这今夜三更，请将军引贵宾到零陵城下，小的举火为号，打开大门，以恭迎各位将军。好了好了，
4: 左右在，
0: 送行将军出营。
4: 诺。
0: 谢谢谢谢将军，谢谢军师，谢谢。
4: 孔明啊，这个邢某武艺稀松，口舌刁钻，还不到半炷香的功夫，就把他的主子卖了两三回呀！此等下贱之人，其言岂可轻信？不瞒主公，我早就看出邢道荣是个无信小人，他回去之后，必定会吹嘘自己如何血战三军，如何手刃强贼，最后杀出重围。
1: 他不但不会帮我们做内应，反而会引我们进入他们的埋伏，而咱们呢？正好将计就计。
4: 对。
1: 好，子龙、翼德，听我说，此次我们南下，要想打败这四郡的郡守并不太难，难的是，既要攻取四郡的土地，更要取四郡的人心啊。所以我意，能不战则尽量不战。 能少杀一人，则定要少杀一人。这才是上人之仁，上善之善。切记，不可与当地的官员结起恨来。
6: 明白了，在主公心里，早就把四郡当成自己的家业了吧？<笑>我呀，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孔明啊！末将。
7: 是有意让他们给擒去的，
6: 什么？你是有意让他们给擒去的？刚才末将出战时，见敌方军事浩大，我想，此战只宜。

0: 智取，不宜强攻。所以，等我与张飞、赵云接战时，我虽然可以抵挡一阵，却故意佯作不敌，有意让赵云把我给拿下。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到了刘备的中军大帐，刘备见了我，亲自为末将松绑，并许末将以高官厚禄赐金封爵。更无耻的是，刘备想收末将为女婿，
2: 哼，
0: 硬要把女儿嫁于末将。
3: 邢道荣，
4: 你艳福不浅呢。
0: 启禀主公，我岂不知刘备虚心假意，暗藏祸心？我呢，就假装接受了。果然，刘备让我佯作内应，约定今夜三更，举虎为号，他引兵来袭。主公，这可是天大的良机啊！到时，主公可以在城内设下伏兵，安排好弩手，待末将把他们引入瓮城，万箭齐发，射杀刘备、张飞、诸葛亮。到时候，本将军再以一队兵马直取荆州，拿下关羽。此荆襄九郡，可尽归主公之手啊！嗯，
4: 妙计啊，妙计！邢道荣，看来你使计诈了刘备他们。可是，又怎见得你不会使计诈我们呢？
5: 公子。没想到公子你这么看待末将。
0: 公子，我邢道荣跟随主公多年，主公对我恩宠再造，我岂能做出如此卑主之事啊？我邢道荣如有半句虚言，生时跌打雷劈，死时挫骨扬灰啊！
6: 邢将军是个直人，再说依他的本事是想不出这个诱敌伏击的主意的，这个主意必是诸葛亮令他这么做的。道荣啊，我看你就依计行事吧。
5: 末将遵命。

0: 刘皇叔何在？管家主公要和他说话。刘皇叔何在？
1: 我家主公在此，快快打开城门！
0: 开城门！

0: 刘备，你中计了，还不快下马出降，更大何事？
1: 不好，
0: 他一定用埋伏赶快掩护主公，从中突围。
2: 有，
0: 捉敌去，将他们团团围住，放箭射杀。
1: 不。

0: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呐！啊，你不要抓我吗？反倒被我给拿下了！啊，左右
1: 在，
0: 把他给我绑了。
1: 诺。
2: 公子，此人不是刘备。
3: 一德回来了，听这脚步声，定是大获全胜了。
4: 军师，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啊！那邢道荣真不是个好鸟，他摆下了个弓弩阵，骗我入圈套。不过，幸亏他使了这奸计，啊，反而让我不用攻城，就拿了刘度的儿子刘乾了。
3: 刘乾在哪儿？
4: 让我绑在后头马厩了。
5: 哎，这岂是待客之道，快快快请上来。
3: 义德，你立了大功，拿了刘贤就等于得到了零陵。
4: 哦，这是为何呀？
3: 我早就说过，刘度生性懦弱，却一向疼爱这个独子，视作为性命。零陵城中有大半事情都是刘贤做的主，看着吧，明儿一大早刘度定会高举降旗，大开城门，讥讽受印前来请降，以换取刘贤的性命。
4: 这小子竟是一座大城啊！嘿，好，值了。

0: 零陵城，太守刘度恭迎刘皇叔。
1: 恭迎刘皇叔。
2: 刘兄，太客气了。你也是皇族后裔，我们相见恨晚呐。
3: 哎，不敢不敢，在下断断不敢与皇叔相提并论呐。
2: 请公子留闲。

0: 父亲，你活着，这我就放心了。
1: 父亲，请想。

素闻刘兄贤德，这零陵太守十年来，百姓衣食保暖，盗贼不敢入境。

0: 玄德斗胆恳请刘兄继续执掌此任，担当凌陵太守。
1: 刘皇叔啊，凌陵虽然地僻民少，但他终归是一个郡呐，你可不能弃之不要啊。
0: 我求还难求呢，怎么会弃之不要呢？
1: 皇叔，那你为何不叫自家人做凌陵太守啊？
0: 你不就是自家人吗？你姓刘，我也姓刘，舍你之外还有谁在何氏担当呢？刘兄，你放胆治理，一如从前。
1: 刘皇叔啊，刘皇叔之胸怀真是海阔天高啊。
0: 久闻凌陵凤花酒醇厚香浓，你这做太守的也不请我们喝一盅吗？我们可都是饿了啊。
2: 对对对，走走走走走，咱们喝酒去，我在这儿都闻到酒香了。
1: 哦，皇叔，不不不，主公请进城。
3: 主公当众把信印还给刘度，此举着实高明。
0: 你们知道像刘度这样的郡守心里想什么吗？其一，当然是他的官位了；其二，就是何人能做他的主子。对他而言，皇帝太遥远，而荆州之主则是可以治他生死的顶头上司。所以，谁做荆州之主，竟比谁做皇帝还重要。荆州先主刘表，后来是曹操，而我呢，自以为比刘表强些，比曹操善些，又继续拜他为郡守，他岂能不大喜过望？岂能不忠心耿耿？
4: 主公以仁义攻心，此举比刀剑更锋利百倍啊！
3: 主公是愈发厉害了，在下钦佩之至。
4: 这刘度归顺的消息传出去，这武陵、长沙、贵阳，必定是人心大乱。或许可不攻自下。
3: 子龙说得不错，我也以为这三郡已无需主公带军一个一个打，只需遣一上将引一偏师取之足矣。主公可率大部兵马在此休整，整军练兵，以待时变。毕竟北边和东边都有强邻窥视。
0: 好，马良有言在先，先取凌陵，次取贵阳，最后当据长沙和武陵，现在零零以下该着贵阳了。谁愿领兵去贵阳？
4: 武愿意。
2: 我也愿去。
4: 翼德，零零此役你已立下大功，这贵阳该轮到我了。
2: 哎，这零零算什么啊？我那丈八蛇矛还没展开，这仗就打完了。不过瘾，不过瘾，太不过瘾了。这贵阳还得让我打。
4: 翼德，是我跟主公先开的口。
5: 哎，
2: 你先开口就归你了啊。我是南征先锋，你是副先锋，这先锋不去让副先锋去啊，这不岂不成笑话了。
0: 好了好了，你们俩不要争了，要不抓阄决定。
2: 好，抓阄。
3: 来，我已经写好了。
2: 我先来。不去。

0: 义德莫要反悔啊，是你自己抓到不去，说明天意该着子龙出战。主公，那就请子龙引3000兵马攻取贵阳如何？
1: 好，就这么定了。
2: 大哥，我只需2000兵马就能拿下贵阳。
1: 退下了。
0: 哦。
1: 义德，你就等候我的佳音吧。我先去准备了。

0: 这，我想问军师，为何使用障眼法，助我得到攻取贵阳的机会？你难道不想要这个机会吗？我当然想要，但我不想军师偏袒。到底是子龙，忠勇刚正。我告诉你，我并没有偏袒你。长军者最忌讳的。 就是在将领中有亲疏远近，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大局。请军师试想，主公此次南征，想要的是南部四郡倾城而归，要想达成这个目的，仅凭刀枪攻杀就远远不够。如果闹了个降而不服的难局，则非但不能扩大荆州属地，反而落下个狼烟不止的后果。翼德生性粗犷。 勇猛好战，一旦遇到宁死不降的守将，他定会火冒三丈，动不动就捅人几个透明窟窿。所以，我选你去攻取贵阳。
1: 在下明白。

0: 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众多中外名流争相品鉴的绿叶琼浆，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迷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
1: 绵柔酱香更好喝，更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大家好，我是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也是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坤富。绵柔酱香是我们董事长发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贵州迎宾酒集团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醉小酱。这款酒是我们的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传统毛味的干烈很多人喝不惯，越来越多人喜欢绵柔酱香。有顾客反馈说，醉小酱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醉小酱。没错，就是免费。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专用，这酒品质确实高。
3: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5: 最近啊，一款来自千年酒都茅台镇的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火爆全国。那据说呢，众多国内人士啊来到这个酒都都想尝上这么一口绵柔酱香酒，一饱口福。而且呢，走的时候啊还要带

0: 配上几瓶，生怕再也喝不到了。但是这么好的酒，最近酒厂竟然向外宣称可以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酒厂竟然能够酿造出令这么多人垂涎三尺的绵柔酱香好酒呢？厂家宣称免费领取，是确有其事，还是在精心策划的商业炒作？走，那我们亲自去酒都茅台镇实地考察一下，为大家来解开真相。
1: 搭上早班机，整个摄制组开始了长途跋涉，赶往醉小将所在地贵州省茅台镇。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三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三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改变了传统酒体干口、辣喉、上头的现象，同时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将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将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2: 你好，你好。
0: 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超端招待专用醉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醉小酱作为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有顾客反馈说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一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醉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那家人朋友们，免费领呢是真的，所以啊家人们一定要边看我们的节目边扫码打电话进行领取了，数量真的是非常的有限，这个时候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只是啊就看您的手速够不够快了啊，如果手速够快的话那就是您的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2: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 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0: 好啊，
1: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无

0: 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2: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十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
1: 哇，这么大规模啊！那即便是在咱们的九都茅台镇，这样大规模的酒厂也不多吧？
2: 没错，在整个茅台镇，我们酒厂的规模那也是数得着的。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1: 好
2: 啊，等等，
1: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2: 好的，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2: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
1: 那我们如果使用其他地方的这个高粱，能够酿造出优质的酱酒吗？
2: 不行，其他地方的高粱经受不起咱们12987的酿造工艺，并且它里面含的这种微量元素也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就像老祖宗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
1: 那郭总，你看绵柔酱香呢是咱们的特色，对吧？那我想问一下，绵柔酱香和普通酱香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2: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毛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鼠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1: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2: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
1: 那有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小的酒坊或者是什么这个新的酒厂啊，那没有这么老的酒窖，那该怎么办呢？
2: 那他就酿不出这么好的基酒来。你看这最小酱，正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0: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专用，这酒品质确实高。
4: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5: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6: 对，正在调酒。
1: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6: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7个轮次取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

0: 老师法，
1: 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裂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好喝难醉易醒的效果。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层次

0: 可绵柔，回味悠长的完美景色。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未经勾调的原酒是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勾调呢是将酿造大师的这个技艺、经验还有审美注入到这个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也是最高的一道工序，它决定了这一款酒的最终的风格、档次和市场的一个定位，是这样吗？
0: 没错，勾调是赋予酒灵魂和品牌身份的过程。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经过我详细的考察了解，我的这个馋虫啊早早的被勾出来了，这也情不自禁的刚才啊帮大家品尝了一下，这连我平时啊不太喝酒的人士都觉得这个酒呢真的是太香醇了，这个口感非常的柔和，酱香浓郁，品质非常的高。那咱们的高端招待用酒贵宾迎宾酒集团最小酱确实是值得所有懂酒爱酒有用酒需求的人士拥有，也确实配得上高端招待专用。
3: 绵柔酱香更好喝，更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贵州迎宾酒集团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最小酱，这款酒是我们的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传统毛味的干烈很多人喝不惯，越来越多人喜欢绵柔酱香，有顾客反馈说最小酱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最小酱。没错，就是免费，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2: 随着考察的逐渐深入，我无时无刻不为这家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深深震撼着，无数细节的见证根本不是那些小酒作坊可比的，我最初的疑虑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这家酒厂的深深敬佩。贵州迎宾酒集团从1818年传承至今，历史底蕴极其深厚，多项国际专利证书就挂在展厅最醒目处，强大的技术团队和雄厚的研发实力位居世界前列，从原料到成酒的每个环节都可追溯，有着规范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最打动我的是这家企业展现出的工匠精神，在投料车间，老师傅用手感判断高粱含水量，在酿酒车间，工人根据气温调整堆积高度，在勾调车间，品酒师为0.1的比例调整反复尝试，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才是大酒企对产品品质的根本保证。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一个电话 这么高档名贵的绵柔酱香最小酱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不上头，不辣喉，酱香味十足。我从来啊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赶紧扫码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我就抱着试试态度。

0: 说啊，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今天直接免费就送了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白得了两瓶啊，1000多的好酒，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扫码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啊，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这才是好酒。高端招待，绵柔酱香最小价，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一道毛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乃常山赵子龙，来将何人？贵阳军前校尉陈应。赵范何在？
1: 我家赵太守岂能见你？
0: 吾主刘玄德乃荆州旧主刘景升之弟，今与公子刘琦共领荆州，本将奉命特来抚民，你怎敢应战？
1: 我等只服曹丞相。 岂能顺从你家直缉犯旅的长耳贼啊？
0: 这，住！

0: 听说过青钢剑的威名吗？
1: 什么？这就是青钢剑？
0: 刚才我若杀你的话，你断了头颅都不知道疼。赶紧换件结实的兵器吧，我等你。
2: 将军，
3: 谁？
1: 找人！韩亮，你我再战三百回合。
0: 陈应，我这一辈子就没跟人战过三十回合，何谈三百啊？

怎么样？难道你们贵阳城都是破铜烂铁吗？你再去换件结实的兵器来，我还等你。看来你也没什么真本领，只是你手中的青钢剑厉害。好，那我收起青钢剑，让你看看真本事。你可要看好。

0: 你先使叉，又使刀，现在又使双锤。陈应啊，你这个校尉还真是有意思。
1: 找人！本将宁死不辱。来呀！

0: 你走吧。
1: 你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杀好汉。你走吧，回去告诉赵范，让他早早归降我主公。
0: 赵云不愧是世上名将，的确有万夫不挡之勇。末将先使差，再使刀，后使锤，都被他瞬间击败。他本可取我性命，却放我归来。他可是个义士啊！赵云已是如此，可想他主刘备一定是个贤明之君。
2: 你想说什么？
0: 直说吧，归降吧，主公。长坂坡上，百万曹军都奈何不了赵云，而他只是刘备麾前的一员大将而已。那关羽、张飞还没有出面呢，我贵阳有何能力与刘备大军相抗？只怕曹操也不能。归降吧，主公。住口！
2: 投降。
3: 亏你说的出口！归阳军是我赵范浴血拼杀争下的，其的攻守送给刘备，
2: 为将者宁死不降。你们且说说，如何才能抵御住赵云？
3: 怎么都不吭声呢？太守大人，如果陈将军都抵挡不住赵云，我等又岂是对手？
2: 末将以为以降为上策，你们也太没有骨气了！我平日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啊？
0: 主公，零陵流渡归降刘备后，仍然被刘备封为太守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2: 看来你们都铁了心归降了。如果我不降呢？
4: 那可休怪我等了。你们要干什么？恭劝太守归降刘皇叔。
5: 归降刘皇叔。
4: 哎呦，将军们呀，别生气，别生气呀，都是自家人，自家的事，有事好商量吗？啊？赵太守，依我看，将军们所议之事也是为了贵阳好。 更是为了你好，不如就依了将军们吧。

0: 这一了你们，归降刘备。敢问太守何日出降？
1: 哎呦，大事都定了，时辰的事就不用太着急了吗？总需太守钦点一下兵丁名册，钱粮税赋，准备好受印呢，是吗？我看这样吧。 后天即刻出降。
0: 那好，我等就等太守下令了。

0: 同。我平日最信得过你，怎么到了万急时刻，你怎么替他们一般人说话呢？
1: 哎呀，大人呐，其一，敌兵势大，我们断然打不过；其二，兵心已变，你独木难支。依我看，与其战败而降，不如主动投降，如此还可以像刘度一样保留一个官位呀。哎，
0: 难道我们就束手就擒了吗？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1: 办法嘛，倒是有，不过那样做可太险恶了。
0: 请将军。将军，请上座。
2: 赵大人是贵阳郡守，理应上座。
0: 万万不敢。赵某身为降官，理当下座相陪。将军请。
2: 赵大人，来。你我已是异主同人，还何必客气？
0: 将军请坐。
2: 请。
0: 将军名震天下，却如此谦和。下官赵范，敬子龙将军。
2: 请。
0: 请。

0: 大人，
1: 太守有令，贵阳刚刚归顺刘备，你等务须严加巡防，以静不测。你等立即去关闭城门，禁止任何人出入。
0: 诺。
2: 将军姓赵，我也姓赵，500年前何时一家呀？哎呀，此外将军是正定人，某也是正定人，乱世中两个正定人在此相逢，乃天意呀。如若将军不弃，下官愿与将军结为兄弟，可好啊？
3: 那大人啊，小弟敬你为兄啊。
2: 哪里哪里，兄弟你这是
3: 兄长在上，受小弟以
2: 哎呀，醉了，真快。来人，
4: 大人已经都安排好了。
2: 先把酒倒掉，把他的佩剑拿掉，把人抬进屋里休息吧。
4: 诺。
2: 待会儿我请嫂夫人出来。

0: 将军请擦脸。
1: 这里是？
0: 这里是我夫君先前的卧房。
1: 我走错地方了。
2: 哎呀，兄弟，兄弟，你没走错啊！
1: 哎，兄长，这到底怎么回事？
2: 请将军不必惊慌，这位夫人是我嫂嫂，我哥已经去世，嫂嫂久仰将军大名，所以于行侠就让嫂嫂侍奉兄弟吧。
1: 哎，这有违礼数，断断不可。
2: 兄弟啊，

0: 怪我了，此事绝非乱伦，中间有个缘故啊。啊，你听我给你解释。来来来来，请坐，坐。
1: 赵大人，你说说。哎，
0: 先兄弃世已经三年多了，家嫂孤居，终非了局呀。我多次劝她改嫁，可她非要嫁给一个文武双全、闻名天下、相貌堂堂、威仪出众的人呐。此外，这个人还必须得姓赵。你看，天下哪有这一般巧合的事啊？兄弟，正合嫂嫂的心愿呐。
1: 那如此，我要多谢你的好意了。那敢问赵大人，如果我答应了这门亲事，你还有什么长远打算吗？
0: 愚兄，我在许昌有一座豪宅。
1: 许昌？那不是曹操的属地吗？
0: 啊啊，正是，正是啊。丞相对子龙将军仰慕已久啊。
1: 你设下此局，就是要我投奔曹贼？
0: 哎呀，不是啊，兄弟啊。
1: 谁是你兄弟？
0: 我们毕竟结为兄弟了吗？兄弟，你听我说，刘备成不了大事，夺取天下必定是曹操啊。兄弟，
1: 你们是要拿我吗？
2: 将赵云拿下。 Yeah!

0: 快追，抓住赵云！哎呦，
1: 大人呐，看来赵云的武艺果然是匪夷所思啊！
0: 赵云再勇，也是肉身凡胎。再说，他只带了五级人，团练斗不过他，就杀了他，绝不可以放走赵云！
1: 快追！

0: 少大人。
1: 快说，拿住赵云了吗？
2: 没有。
1: 那杀死他了吗？
2: 也没有。中军校尉陈应打开城门，把赵云送出城了。
1: 什么？赵云，他出城了？
3: 公啊，咱们快走吧！不到一个时辰，赵云必率军进城。
1: 走，
3: 走。
4: 怎么了？
3: 你这是找什么呀？
1: 尹寿。我的太守印寿啊，
3: 都连命都顾不了了，还要什么印寿啊？
1: 找到了，找到了，
3: 快走，
1: 找到了，
3: 快走，快走，
1: 快点，快点，快点，快逃命吧，快逃命吧。

0: 在吗？
1: 关将军，主公和军师正在后堂议事。
2: 主公请退，这里，然后到荆州。
3: 大哥，军师，我来了。
4: 哎，云长啊，怎么来得这么快？我算你至少还得两日呢。
0: 在荆州，除了操练士卒，就是打造军械，乱得很啊！哪有翼德子龙他们痛快？军师，图看得怎么样？长沙一定是我的。
2: 关将军路途劳顿，我看先休息两日，此事以后再议吧。
0: 歇什么呀？赤壁之后，你们一直让我操练兵马，我可是练就了10000劲卒啊！如果再不出战，刀都要锈了。
4: 看这样，不让云长早些上阵是不行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请主公下令吧。
4: 关羽听令，
0: 在。
4: 令你30日内收取长沙及其所属各处城关。此役务须恩威并治，不可坏了城郭，不可扰民，更不可枉杀无辜。
0: 遵命。
2: 云长啊，子龙取贵阳，翼德取零陵，都只带了3000军去。但此次长沙不同，其太守韩玄所部可谓兵精将猛，尤其是手下老将黄忠，年逾60，仍有万夫不挡之勇，你不可小视。此役，你带6000军去。
0: 军师，何以长他人锐气，灭自家威风呢？量以老卒，不足挂齿。我无需带这么多人马，只带本部500校刀手，便可取黄忠、韩玄首级，献与大哥。
4: 云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听军师的话，带6000军去。
0: 不。我只带500校刀手。
2: 这
0: 大哥你就放心吧，不然我愿立军令状，若擒不到黄忠，甘愿军法从事。
2: 华容道一事，将军也曾立过军令状啊。
0: 请军师相信，此次关某愿为华容道之罪雪耻。
3: 好了，
1: 备酒，为云长壮行。
0: 不用了，大哥军师，待我取了长沙，再回来痛饮庆功酒。军令状随后送上。

0: 云长为将这么多年，这争强好胜的性子还是改不了。孔明，你料此役云长能成吗？
1: 此役云长必成必胜。
0: 你好像比他自己还确信吗？
1: 因为我们提到了华容道啊，此事是关将军。

0: 心中的一块隐痛，他非要雪耻见功不可。
1: 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关羽吗？怎么只带了几百个人来呀？
2: 兵不在多而在精，黄将军切不可轻视关羽。此人曾在万军丛中斩颜良、诛文丑，
1: 而且是披马单刀、过五关斩六将，无人能敌。喊他人呐，这些区区小事，黄某都听说过，不值一神。
3: 主公不必忧虑，凭我手上长刀，安下雕弓，一千个来，一千个死。击鼓吧，大人拭目以待，看我刀斩那关羽。
4: 何须老将军出马，待在下擒拿关羽。
3: 好啊，准杨将军先行出战，为我长沙军斩将立威。
5: 遵令。
6: 驾！驾！
3: 魏延，令你重重擂鼓，重军士齐声呐喊，为杨凌助威。
5: 遵命。
3: 魏延，擂鼓。
7: 大人，杨将军已经听不到鼓声了。
3: 黄忠，黄忠，
7: 属下在此。
3: 传令撤军吧。
1: 哈哈哈哈哈！不撤。
3: 为何不撤？
1: 因为天下没有第二个长沙，人间也没有第二个黄忠，
3: 待我拿他。看，
1: 黄忠来也！
3: 你就是黄忠，
7: 既知我名，怎敢犯境？
1: 回去吧，你太老了，关某的大刀不斩老幼。哈哈哈哈哈哈！
3: 足下岂不闻廉颇六十尚有余勇，有我在，你进不了长沙。看刀。

0: 你上了，我这颗人头，你拿去吧。
1: 我说过，我从不杀老幼。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

0: 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 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

0: 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

0: 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

0: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一

0: 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在山西省晋中市，有一家不起眼的桃花面馆，门口贴着一张告示，11年没换过，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进店免费吃面。有人算过一笔账，11年这家店送出去的面条少说也有20000多碗，啥概念？按1碗8块钱算，那就是16-17万。一个小面馆一年能挣多少钱呢？有人说老板傻，也有人说这是在作秀，但11年了，秀给谁看？老板到底图啥呢？故事还得从2014年说起。那年冬天冷得邪乎，许云峰正在店里忙活，一抬头看见窗外一名环卫工大爷正坐在自家面馆前的台阶上，就着寒风啃着半个干饼子。许云峰认识他，姓赵，在这条街上已经扫了7-8年了。老赵从不进店，每次都是蹲在门口对付一口。那天后厨刚出过一碗桃花面，热气腾腾的，许云峰端着碗就出去了。
4: 赵师傅，进来吃碗面吧，暖和暖和。
3: 老赵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看看自己，一身沾满灰的工作服和一双指甲缝里全是泥的手。他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5: 这哪行啊，我身上脏，进去把椅子弄脏了，耽误你做生意。
3: 就是这句话跟针扎似的扎在许云峰心上。他愣在那儿端着碗半天没动，眼前这个小心翼翼生怕给人添麻烦的老人，让他忽然想起了自己早逝的父亲。老赵刚才那个眼神和父亲一模一样。许云峰鼻子一酸，一把拽住老赵的胳膊。
4: 脏了擦擦就行，面凉了就不好吃了，进来吧。
3: 他把老赵按在椅子上，筷子塞在手里，老赵则低头吃着面，那热气扑在脸上，熏得眼睛直发红。第二天一早，面馆门口多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进店免费吃面。头一个月店里来了10几位环卫工人，许云峰很高兴，觉得自己能帮上忙了。老板娘郭建梅也很支持，她知道丈夫决定了的事儿，心里那是过了秤的。
6: 他们起早贪黑的，比咱们辛苦多了，咱们紧一点够。
3: 3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打烊后的面馆静悄悄，许云峰算了算最近的开支。这个月面粉多开支200斤，猪肉也涨价了，小本生意这么送能扛得住吗？可一想起老赵低头吃面的样子，他又觉得这事儿不能停。第二天一早，许云峰照常来开门，刚掏出钥匙他就愣住了，门口的垃圾桶空了，旁边撒的剩菜叶子也没了。他扭头一看，玻璃门也被擦过了，亮得能照见人影。正纳闷呢，隔壁超市老板探出头来。
7: 老许，环卫大姐说了，你不收钱他们就帮你干点活。
3: 许云峰鼻子一酸，看着那干净的玻璃半天没动，他扭头对妻子说，
4: 建梅，今天给大伙加个蛋。
3: 那天每个环卫工的碗里都握着一个鸡蛋，堆着满满的肉。 一晃四年过去了，许云峰的故事也传开了，来吃面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环卫工，也有专程来看这个傻老板的人。后来面馆几次搬迁，但那张红色告示却始终挂在墙上。2018年，面馆又搬了。这回地方偏，不在主街上，客流少了一大半。连续半年，月月亏损。到了月底，两口子对着账本叹气。那天晚上，妻子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6: 老许，这个月又亏了，那面还送吗？”
3: 许云峰沉默着，却转身走到面案前，舀面、倒水、团起线，面团在案板上发出砰砰声，一下又一下。他揉得用力，像是在和谁较劲儿。妻子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丈夫一下一下揉面的背影，看了很久。她没再问，转身进了里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两样东西：一枚磨得发亮的结婚戒指，一只陪嫁时母亲塞给她的银手镯。
6: 给你，答应人家的事，咱们就做到底。
3: 这句话，他说得平静，就像在说今天白菜又涨了两毛钱。但许云峰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那段日子，许云峰一家过得格外节俭，可有一件事两口子从没节俭过，那就是给环卫工的那碗面。那张告示上的承诺被夫妻俩用最坚持的方式一天天一碗碗地守了下来。时至今日，永康桃花面没雇过一个全职帮工，不是请不起，是许云峰算过一笔账，请一个人一个月少说要2000块，一年就是24000，这笔钱能给环卫工人多做多少碗面呀。他咬咬牙，把这份工钱省下来，自己进货、配菜、刷碗。一年攒下的钱变成了环卫工人夏天的遮阳帽、冰西瓜，冬天的羊汤、厚手套，变成了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和小年夜的饺子。十几年下来，他记住了每个人的口味。老张爱喝汤，老李得少盐，老王牙口不好，面得煮软一点。他也熟悉每个人的习惯，谁喜欢靠窗坐，谁总是快打烊了才来，哪个常客没露面，他都要掏出手机拨过去问上一句：“咋样，没事吧？还来吃面不？”而那些曾被他帮过的人，也开始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这份温暖。曾在店里吃面的环卫工人们，如今也有人加入了义工协会，和许云峰一起去山里看孩子、慰问失独老人。有人问他们：“你一个扫大街的，做啥义工？”“
0: 我为啥不能？咱不比谁钱多，就比谁心热。”
3: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许云峰搬货，他们就搭手。面馆忙的时候，他们就帮忙端碗、擦桌子，跟自家活似的。11年，有人掰着指头给许云峰算账，说许云峰傻，自己连件新围裙都舍不得换，却给素不相识的人花出去20多万。可更多人说，傻老板是顶好的好老板。在这11年里，但凡有一个橘色工装的身影靠近这扇门，灶台上的火就从没灭过。有人问他打算做到啥时候，他看着那张红色告示想了想：“
4: 只要店还开着，我就一直做。”
8: 平凡人的微光会聚成大大的奇迹，
9: 只要我还爱得动，我就会把这份爱情一直传递下去。

0: 大美怀人欢迎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1: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你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这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亮针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时强调，全力科学搜救，依法严肃追责，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1: 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赶赴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做好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0: 省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彻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1: 长治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通报通州集团刘神宇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
0: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时刻绷紧安全弦，较真碰硬抓落实，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3: 5月22日19时29分，我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宇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对应急救援、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强总理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张国清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0: 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作出救援部署，省市县三级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应急、公安、医疗等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事故调查和遇难者善后工作同步开展。23日凌晨，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赶赴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处置情况，与有关方面专家一起研究完善救援方案，对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随后，唐登杰、卢东亮陪同张国清副总理查看事故现场情况，看望受伤人员，慰问救援队伍，并汇报了救援处置等相关工作情况。唐登杰、卢东亮表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和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戒，举一反三，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把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科学组织搜救，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全力救治伤员，调集优质医疗资源，科学制定救治方案，配强专业救护力量，一人一策全力施救，深入细致做好伤员心理疏导、家属安抚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全力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深挖彻查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深刻汲取此次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立即在全省开展煤矿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深入推进煤矿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重拳出击打非治违，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张韶华一同在现场指挥。山西台报道。
1: 5月24号，省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各方面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小雨通报有关情况，省领导李金科、汪海洲、张碧勇、林红玉、张韶华、景普秋、朱晓东、常书明、徐朝峰出席，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重视，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真挚情怀。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我省安全生产工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案为戒，静见自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对做好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处置作出安排，强调要继续全力

0: 开展事故救援，全面抓好伤员救治，妥善做好善后处置，配合开展事故调查。指出，煤矿安全始终是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实际行动确保硬举措得到硬落实，从根本上扭转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要强化煤矿重大灾害治理，全面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扎实开展瓦斯和一氧化碳超限专项治理，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要强化煤矿安全监管和现场管理，严格项目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优化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常态化开展体检式经查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狠抓三维行为整治，着力从源头上解决煤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关键性问题。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健全完善日常巡查、联合执法、联席会议等机制，强化举报核查力度，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加强行刑纪衔接，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人，对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失职渎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会议指出，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狠抓非煤矿山、伪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发现问题整改清单，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加强不放心非煤矿山精准监管，常态化开展小化工打非制围，扎实推进高层建筑、经营性自建房火灾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查处三超一疲劳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抓好学校周边安全整治，推动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要聚焦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全面梳理现有安全生产制度体系，重点检查安全举措是否到位，监管执法是否到位，巡查发现是否及时，工作责任是否落实，推动各项制度措施真正长芽带电。要坚持科技强安，加快高危行业重点领域落后工艺技术设备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深入实施安全技能提升行动，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近期天气变化风险，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统筹应对森林火灾、强降雨引发的自然灾害等，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会议强调，要把抓好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各方面安全生产工作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思想深处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意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进一步夯实扣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动真碰硬、狠抓落实，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和驻兵省管国有企业、省管本专科院校、中央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省主会场参加。山西台报道。
1: 5月23号晚，长治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通州。

0: 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
1: 发布会通报，5月22日19时29分，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死亡，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寻找，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自行回家。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应急管理部门和矿山安全监察部门第一时间调派应急救援专家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赶赴事故现场救援。卫健、消防、交通、民政等部门调派车辆和人员参与救援保障工作。长治市迅速启动市级煤矿生产安全事故一级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责成通州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立即对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被困人员。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山西台报道。
2: 连日来，救援一直在紧张进行，多辆救援车辆停在井口随时待命。来自多地的专业救援队从昨天开始就不间断地分批次、分时段下井进行搜救。
3: 今天的重点是轨道巷和这个胶带巷之间这个一横管，打一个风罩，已经下去3个小队，一会儿再下去2个小队。
2: 救援队员介绍，爆炸点附近的积水巷道仍有1公里左右的区域待摸排，现场发现大量爆炸的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这个2块积水只能是探查前进，恢复的能进去，然后搜救这个，继续搜救。
2: 救援人员紧急制定新的救援方案，救护大队带来了皮划艇和连脚裤，进入巷道深处进行搜救。
4: 现场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复杂嘛，就是有没落区、坍塌区还有积水区，有些的巷道，就是事故需要断电。我们完全依靠着我们的矿灯进行照明。
5: 目前各支搜救力量仍在井下展开多轮排查，以消除潜在危险，保障救援安全。
0: 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省政府连夜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省各地迅速行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最严监管、最硬举措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6: 我现在呢是在山西中阳荣鑫焦化有限公司高家庄煤矿的入井口，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出入井口的工人的身份卡呢进行一个及时的核实与检查，以做好井下安全生产。
2: 高家庄煤矿年产煤炭120万吨，是高瓦斯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等于10立方米每吨，属于瓦斯涌出强度较高的矿井。应急监管专员在严把入井人员关的同时，进一步检查入井前的安全确认流程，
7: 检查这个人卡是否分离，通过身后的这个

0: 唯一性检测装置检测是否分离，第二个是否这个能够精准的显示入境人员在井下的这个位置，第三个呢能够准确的监测到当班的入境人数。
1: 应急监管专员还深入井下实地查验通风布局合理性，核算风量风速达标情况，检查风门密闭风桥等构筑物完好性，并查看局部通风机双电源配置及自动切换功能，同时全面排查瓦斯传感器布设位置、报警断电响应性能，核验监控数据上传稳定性，抽查一线人员便携检测仪使用情况，确保瓦斯监测精准有效。
2: 我们开采前，我们采取了本煤层及临近层进行打钻孔预抽，保证本煤层瓦斯含量降到每吨6立方以下才能生产。开采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采取了高位钻孔及面后插管进行采空工具瓦斯出采，保证工作人员回采期间瓦斯浓度不超0.6%。所有的监控数据我们均同步传入到市、省、国家监控平台，做到万无一失，保证矿井安全生产。
3: 我现在是在山西曙光传闻煤业有限公司的地面瓦斯抽放泵站，现在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正在进行现场安全检查。
1: 传窝煤业年设计生产能力120万吨，生产体量大，安全管控点位多，风险防控任务重。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下沉企业一线，重点围绕顶板管理、水害防治、瓦斯治理等关键风险点开展隐患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逐一指出，当场交办整改，限时闭环消耗。
4: 我们已严格按照无落实要求，明确责任，据以发散，进行整改，形成闭环，坚决杜绝相关隐患重复出现，确实守住安全红线底线。
1: 应急管理部门还督促各煤矿由矿长牵头开展起底式自查自纠，将相关事项纳入领导代班值班重点内容，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同时对高瓦斯矿井安排监管专员重点盯守，对其余低瓦斯矿井开展常态化巡查，统筹现场监管与远程在线双监管模式，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监管。
5: 我们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实行一矿一测一专班，精准推进隐患整治，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真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

0: 同时呢，领着我老伴儿一块儿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府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来看天气，近期我省的降水是比较频繁的。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吕梁、临汾、运城、太原等地的部分县市呢，将会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忻州以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而中南部的部分甚至会有大雨。期间呢，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时呢，降水的面积还是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是以小雨为主了，只有临汾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近期的降水会导致道路湿滑，你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气温也会有所波动。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中雨17到20度，大同小雨12到24度，朔州中雨转小雨13到21度，忻州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吕梁大雨转小雨15到20度，晋中中雨16到20度，阳泉中雨14到20度，长治小雨转大雨16到20度，晋城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临汾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运城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太原中雨17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9: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8: 我喜欢他，
9: 不愿意。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爸，
8: 哎，
11: 妈，
9: 哎，
8: 越来越好。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4: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13: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14: 我啥也没答应啊。
13: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14: 哎哎，干啥呀？
13: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15: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12: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6: 消防通道不堵塞，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中国诗词。

0: 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

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

0: 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低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2: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4: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

0: 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1: 现在是在修啥呢？
2: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0: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3: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1: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4: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5: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6: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7: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8: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 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

0: 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泊儒学的美妙茶汤。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 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 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 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活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 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每每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7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F-406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 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

0: 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弄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他以酿好酒献人民为使命，坚持传统手工与智能酿造结合，严控太行酒法，传承匠心风骨，进行我能的信念。
1: 我们传承了清香型白酒的古法酿造，并且结合了智能化的酿造设备，首创90天超长发酵，形成了22道品控防线，让每一滴好酒都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
0: 以酒为媒，融太行山水、红色文化、民俗风情，它让酒香不止于杯盏，更让文化走向大众。守匠心为本，经营每一道工序。
1: 这个就是我们太行三酒2160太行酒法。
0: 用创新为艺，开拓全新的征程。中以文化致远，终可无所不能。
1: 酿好酒见人民，让太行三酒飘向更远的地方。
0: 全球通，我能尽我所能，无所不能。
2: 反复可

0: 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去。
1: 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0: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这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1: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命。
0: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0: 哎，大爷，大爷，大爷，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师傅，你们都搬过去住不下啊，你们让学习上我们家住得了，
1: 先挤挤吧。
2: 得等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3: 师傅，
1: 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刘成，哎，这不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
3: 不差这个啊，钟头都搬完了。
2: 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4: 放心吧，师傅啊，搬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3: 哪儿都有你。
0: 我刚才这事儿就赖你啊！事儿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哎，
5: 幺二幺二幺二，我来，
0: 松手松手，
5: 你来，
0: 我来。你说你站那少干嘛？这我们搬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啊，
5: 谢谢啊，
0: 不谢。

0: 啊，组长，哎，咱们先送一趟吧。
1: 再来一个，
2: 再赌一个。
1: 走，
0: 走。
1: 师傅，嗯，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
3: 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
2: 学习一下啊，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嗯，
3: 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
0: 放心吧，师傅。
1: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锅碗瓢盆呗。
3: 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
4: 天天，
1: 哎，学习，天天你甭管，我跟师哥搬。哎，
4: 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球，哥。
5: 你俩小心点啊。
1: 啊，搬完咱看电影去。
5: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我饭还没做呢。
1: 明儿也成。
5: 明天上班呀、啊。这电影是好久没看了。
1: 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5: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金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1: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啊！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5: 那你看电影，在看啥电影啊？你还
1: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哎，
6: 别学了，吃饭。
3: 哎，洗手吃饭，吃饭吃饭，洗手洗手洗手，
7: 吃饭了。
8: 怎么了？
4: 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9: 他现在都打的我。
6: 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
9: 他这弄的时候你来三个外人。
3: 不是天天，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5: 不是，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3: 不是，
5: 没事了。
6: 圆圆
5: 快吃饭。
6: 哎，圆圆，
4: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我弄死你。
8: 学习
6: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别吃饭去，
10: 是我火上浇油吗？但火明明是他点的，
6: 不是妈，你也是，你不都啥事儿都让我和圆圆先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抬了。
10: 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6: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10: 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6: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怎么这个？
0: 哎妈，筷子放下。
1: 来来来，
0: 好好，我来。
1: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
0: 不是让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1: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圆圆妈妈也说两句。哎，什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2: 别喝酒了。
1: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0: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1: 还有什么菜？
3: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1: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3: 谢谢庄叔。
1: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0: 臭什么？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哎，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1: 不吃，不吃，不吃。
0: 你尝尝，不吃，不吃，不吃。你尝尝，
2: 这是啥？看，
0: 哎，您看天天的。
2: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3: 我妈不吃。
0: 尝尝啊。
2: 哎，没事，我尝尝。
0: 哎，妈不想吃，不吃了。还行，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2: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0: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
2: 让不让吃饭了？
0: 哎，那个学姨，来，把这些虾头酱拿走啊。
2: 哎，不是，爸，这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不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0: 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2: 庄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4: 圆圆，
0: 姐姐说的有道理啊，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哎，
4: 这是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
0: 咋的？我们都不是人了？
4: 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啊。
2: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 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刚走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5: 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你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2: 他啥意思？他自己心里清楚。
4: 好了，
5: 我姐说的对，他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2: 你闭嘴！
5: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
4: 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 等会儿啊，圆圆，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装好好，一口一个装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0: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叶，记住了啊。
4: 啊，
0: 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2: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0: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2: 别，你让他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6: 行了，好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0: 说两句。
2: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6: 你有孩子吗你？
0: 我怎么了？
6: 学姐，把这虾头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0: 为什么呀？
2: 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6: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
0: 哎，嫌弃！
6: 啊，
0: 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
2: 吃个饭，圆圆，圆圆，
0: 我去看看他们俩。
6: 你。 庄浩，你要干啥呀？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不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撒酒撒醋。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0: 那怎么当姐姐呀？ 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6: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0: 别别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6: 你再说，
0: 爸，
6: 爸，爸，爸，爸。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西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性生活？你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杰西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

0: 新的小媳妇儿。
1: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儿了呢？你们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2: 就庄阿好事儿多了，
1: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
2: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哥，这什么字啊？
4: 这是慢，快慢的慢。
3: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5: 哎，天天，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啊！你是晚辈儿，阿姨是长辈儿，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儿啊！来，我水倒，擦脚。嗯。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把里屋门关上。

0: 哦，啊，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那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啊？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0: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心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0: 哎，那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
1: 嗯。
0: 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的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先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2: 行了，回家吧。嗯，坐。
3: 哎呦，
4: 妈！
3: 啊，
4: 妈，怎么了？
3: 晚上了，来了一下。
4: 来，烫烫脚吧。
3: 嗯。
4: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3: 哎，不用。
4: 哎，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3: 踩着脚坑里了，
4: 不对，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啊、嗯，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哎，
3: 都歪理，
4: 来来来，
3: 真不要不用。
0: 哎啊，你这等会儿这怎么着？先来进来，你加水啊。
3: 嗯，
4: 真是谢谢。
0: 哈，嗯，泡泡脚。嗯，这动点啊。

0: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哎，行了。不是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1: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2: 我做。
0: 哎，赶紧关门啊！凉，赶紧关门。服务员，慢点啊！
2: 哎，你烫啊！就说，我非说加，
0: 这不是好好从人间进的，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2: 你擦擦，哎呦，别烫伤吧，
0: 红了，
2: 还是你脚皮厚，
0: 我脸皮更厚。
2: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0: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2: 哎呀，不要了，累。
0: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2: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个瓢。
0: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2: 有什么意思啊？
0: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硌硌愣愣的。可是这磨合期过了，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憋闷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啊！
2: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0: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2: 没有。
0: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都？哎，烫烫啊，烫烫！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2: 哎，烫，
0: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去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2: 还行吧。
0: 啊，来，我看看这是给它放进来。说，
2: 哎，
0: 洗脚呢，不是洗脸，你别闹了。看看你啊，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哈。
3: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2: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3: 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2: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3: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2: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的，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3: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2: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3: 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一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子给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2: 然后呢？你真剪了？
3: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2: 你看真行，
3: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该溜的小混混。
2: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的，挺自在的。
3: 是挺好的，就是赚的钱少。
2: 可是你们文化工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3: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好的。
2: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3: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

0: 挺好的。
1: 我跟他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
2: 了。哎呀，没事没事，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1: 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啊，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啊。
3: 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2: 那邻居还来打吗？
1: 哎，有时候还来。
0: 小心手被扎着啊！
2: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嗯，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1: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2: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
1: 哎呀，跟他说了，他说呀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2: 上夜班熬心血。
1: 哎，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2: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0: 张叔，
1: 哎
2: 哎，
1: 来，
2: 林毅，来，给我。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1: 好嘞，来
2: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
4: 哎，我不去。啊，
5: 妈，我姐不敢去。
2: 怎么了？
4: 就是不得劲儿。
5: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2: 这儿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5: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6: 爸妈，脚还疼吗？
2: 啊，好多了。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吧？
5: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6: 别老贴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2: 哎，远，鸭子喂了吗？
6: 抓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
5: 你姐姐叫的还挺亲，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6: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5: 那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6: 爱叫你叫吧。
5: 妈，你让我叫吗？
2: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嗯。
0: 干啥呀？你吃早点儿了？
1: 我来。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0: 别喊了，亲戚。
2: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家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3: 不是曲艺，你们家黄永旺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巴乱叫，满地的拉屎。
2: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1: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0: 哎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2: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4: 大家，大家吃饭了啊！
5: 天天啊，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
4: 哦，大家
5: 吃饭了。
4: 姐，汤锅上不下蛋了。
6: 认生。
4: 大家慢。
6: 这鸭子都瘦了，居然在里边出不来，难受，能不瘦吗？
5: 二丫。
0: 哎呀，爷爷爷。哎。这是喂鸭子呢。
4: 吃饭，过来过来。
0: 咱街道啊，说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

0: 那地方好吗？
1: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放那能抓虫子吃，
0: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1: 哎，没错，我刚。

0: 来呀，二丫，吃饭。
1: 哎，云逸，昨晚睡得咋样啊？
2: 凑合。
1: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了，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啊？
3: 哎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1: 坐下。
3: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1: 就是。
3: 这么多活。
2: 哎，中午可以吃了吗？
1: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云逸，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哎。
2: 谢谢叔。
1: 哎呀，袁毅真有礼貌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3: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1: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3: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1: 来，袁毅，袁毅，来。
4: 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这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2: 我还第二小。
1: 对，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哎，吃鸡蛋，吃鸡蛋啊！待会儿吃鸡蛋，袁毅吃，袁毅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4: 哥，你也吃。
0: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袁毅吃。
3: 这啥意思呀？
2: 张天天不是老李，不也是白面馒头吗？
3: 张天天是家里最小的。
0: 我吃饱了。
3: 哎，圆圆，这点人吃饱了？
1: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3: 圆圆。
1: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2: 我也吃饱了。
1: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儿，孩子。
3: 不是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5: 我们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
3: 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灶的话也行啊。
6: 哎，圆圆也就是一说啊，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3: 爸，我知道您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1: 不是，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6: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
7: 哎，圆圆姐，铅笔盒忘带了。啊。
3: 我给他送过去。
1: 哎，别，这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让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3: 正好，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着吃了。
1: 啊，学习拿着啊。
6: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1: 哎，你来。嗯，
2: 这装好也太天上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后果了。
3: 行了，闭个嘴吧你。
2: 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
3: 你胡说什么呢？圆，我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个，
0: 不吃。
3: 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
0: 吃啊。
3: 哦，还有两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干呢。
2: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3: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0: 我跟庄天天势不两立，
1: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0: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1: 上学去了，
0: 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
1: 那拿着，
0: 这才像亲妈的样子。
1: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诗诗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阿姨是不是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啊。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0: 还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去吃饭，不就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不都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了吧尴尬，这没吃上了吧嘴馋，这好好一顿饭呢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是五天，现在两天吃精光了。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都吃一样的，别分三六九等的。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你
1: 行了，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要吃。
1: 想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
2: 弄了口饼子，嗯。
1: 你让开，我洗碗。嗯。
3: 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4: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3: 那得猴年马月啊！
4: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5: 刘烨，那啥，你叫上那个袁袁毅，你们一块上学去。
3: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5: 哎，学姐，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你？
1: 先进。
5: 哎，你叫上一块儿。
1: 哎，
5: 你上头咋了？你
1: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你别插手。我来，
6: 那我来吧，您歇着吧。
5: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这仨人转不开了。正好你叫人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你脚小心啊，慢点啊。
6: 偷吃呢？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品。
5: 那就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6: 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5: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1: 你姐呢？
7: 上厕所了。
1: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
7: 妈，今天收杂费。
1: 多少钱啊？
7: 一毛。
1: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线上就要先扎耳朵眼儿。
7: 谢谢妈。
1: 你姐把书包拿上。
7: 嗯，
1: 走吧走吧，快。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1: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哎，你臭小子，还，我愿意。
2: 死了，花姐。
3: 嗯。小燕。哎，那没上班去呢？
4: 我上报社送了稿来上班。
3: 送啥稿啊？
4: 我写了首诗。
3: 哎呀，写啥诗啊？
4: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3: 行，我等着啊。嗯。
5: 哎，小燕，
3: 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5: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4: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5: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3: 啥感染啊？
5: 真菌。
4: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晒都晒死了。
3: 是啊，
5: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4: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截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3: 这不瞎联系吗你？
4: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3: 这是抬杠。
4: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
5: 慢去。
3: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5: 什么道理啊？诡辩。
3: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5: 所以那澡堂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让人得皮肤病。
3: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恭喜恭喜啊！
0: 我这老树发新芽了。
2: 每一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
1: 这回能不能发扬发扬风格，不跟我们争？
3: 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4: 我的也没了！
5: 有小孩。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

0: 认识。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2: 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3: 干啥呀、啊？
1: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0: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4: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咋样啊，老师？
1: 坐，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苦学技术耀灯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出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耀灯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
0: 啊，
1: 但是
0: 啊，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景。
0: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1: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

0: 小妹儿，
1: 哎，叶花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吧。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全都在里了。
0: 行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1: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啊，
0: 行吧，那照不上了。
1: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桃。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1: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1: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1: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我谁是狗呢？
1: 好，秃噜嘴了。
0: 行，谢谢你啊。
1: 那你拿好啊。哎，那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啊啊，
0: 慢点洗啊。
1: 进去吧啊。哎。

0: 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咱买个新的吧。
1: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0: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圈呢。主要是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2: 豁牙露齿的，
1: 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0: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吗？
1: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
2: 你看他脚上那双，
1: 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0: 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才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他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1: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0: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呀、啊，给咱那些工友就发发去，哼。是啊，是吗？真安静啊！
1: 行了，
3: 我忙呢，哎，
1: 你去忙吧，别在我这转。

0: 哎，老李，哎，王师傅，恭喜啊！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握个手来，来来来，赶紧来根喜烟抽啊！来，
1: 哎呀，太客气了你们，
0: 厂区给抽啊！
2: 明白，谢谢了。
0: 你不客气。
3: 哎，林站长好。
0: 哎，林站长，林站长，哎，林站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恭喜恭喜啊！哎嘿嘿，
0: 同喜同喜，来来，
1: 说结婚了啊？ 是，
0: 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根喜烟，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
0: 哎呦，有有有有有，
1: 来，给你，
0: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1: 你都拿着吧，
0: 不不不，一块，哎。
1: 大家堂，我最爱这个。我拿着，拿拿拿拿拿，谢谢。我给您来一本，来沾沾喜气。啊，添添嘴。不，你的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接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啊，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1: 哎，真是，衷心祝福，
0: 白头偕老。
1: 哎呀，谢谢谢谢。
0: 哎，对了，你的那个徒弟刘成。
1: 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啊，
0: 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哎，
1: 哟，那谢谢你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记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
0: 嗨，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
1: 路上跟我说的。哦，
0: 那孩子挺机灵的。
1: 没错，这孩子机灵。
0: 嗯，
1: 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0: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1: 对呀，所以说今年得好好复习啊。哎呀，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0: 是吗？
1: 啊，
0: 而且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
1: 哎，是是是。
0: 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1: 好好
0: 啊。
4: 那您忙着，我开会去。
0: 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啊！
4: 得，都得。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哎呀，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4: 那可不。
0: 哎呀，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
4: 这哪桌的？这是。
0: 这
4: 是妈妈在哪儿抓拍的？
0: 嘿嘿，哎呀，反正这打合影差点意思。您这啊，要学习，还有这个网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4: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
0: 哎呀，行啊，这回头再找机会给咱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4: 行。
0: 这个一共多少钱啊？
4: 钱啥？你不用管了，你就当我随份子了呗，不收你了吧？
0: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 多少钱？
4: 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0: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
4: 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0: 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在那么大个子呢。
4: 是，要不咋没人稀得要我呢？

0: 跟你说了，就我走了。谢谢啊。
1: 你等一会儿啊。
0: 咋还有啥事儿？
1: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0: 不是这。这那谢谢你啊。
1: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去用吧。
0: 这太珍贵了，长得。
1: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反悔了。
0: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1: 你别客气。哎，
0: 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1: 走吧。
0: 啊，谢谢啊。
1: 没事儿。啊。

0: 慢点啊！哎，申进，哎，
1: 老秦，刚听说你来，我怕你走了。那啥事儿？
0: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啊，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1: 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栏压力，还有什么好评好审？哎呀，
0: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哎，大哥。
2: 要不然咱给老黄去反映反映。你说这张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3: 咋的？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2: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的意思说，嗯，你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3: 对，王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风格？
4: 不跟我们争，
5: 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梁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不是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4: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
5: 这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
4: 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3: 梁师傅什么意思？
5: 行了，梁师傅，
2: 那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哎。
2: 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儿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6: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吗？哎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2: 还非内卷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6: 哎，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又新添了三口人。
2: 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1: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混上啊？
2: 谁嫌钱多烧手啊？
7: 就是，
2: 这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他了啊？
1: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的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儿啊？
7: 小叶啊，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
1: 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先进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厂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
3: 哎，歪嘴啊，你这话说的，哎，
1: 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啊？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2: 对呀。
1: 哎，老张，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节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
6: 要是再评完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1: 不是，哎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涨工资了？我师傅刚结完婚，穷的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6: 谁让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你说，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
2: 我退出啊！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8: 对呀，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9: 师傅，你何必呢？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来，魏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8: 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8: 是。
5: 老秦，你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10: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5: 举啥手表啥决呀？那大伙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10: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时候。

0: 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1: 那咱就投票，吴继明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不就得了吗？
2: 这个主意好，田静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还是你行。
3: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哎，
2: 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哎，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广，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4: 知道了，
3: 走了，主任。
1: 呀，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5: 老三，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得民心呐！
2: 滚蛋啊！
1: 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3: 建广，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6: 我觉得够呛。
3: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7: 我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3: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啊，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6: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7: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拉选票。
3: 听听听见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7: 可说呢，
6: 反正我不去。
3: 死犟死犟的，这是
7: 不去是吧？我去。
3: 哎，你看
6: 我不用你别去。哎，
3: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6: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3: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6: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3: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8: 妹子，嗯，打算选谁呀？
9: 我嘴巴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闪那不就知道了。
8: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9: 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8: 就你聪明。
9: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伟大，嗯，要学学人家刘禅儿，刘禅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8: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禅？
7: 啊，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傅。
8: 你师傅不都退出了吗？
9: 刘禅，你师傅高风亮节的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8: 是，
7: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嗯，咱们车间除了我师傅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8: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哎，我还想选你票，
9: 那肯定了。哎，
7: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8: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9: 杨师傅，走了，
10: 拜长兄。
9: 刘超，哎，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7: 啊，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哎
9: 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个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嗨，
7: 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啊，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
6: 这钱。

0: 等要是咱俩得了，
1: 那不感谢死大家
0: 了。那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
1: 我这是，那我投你一个呢？
0: 别闹。你要什么？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约的，约的还不错。
1: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急什么胡闹啊你？
0: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2: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呢，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1: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时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啊，
3: 刘成没毛病，
1: 这肯定的。
0: 成功！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4: 刘成，
0: 哎，
4: 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0: 嗨，支不支持的不重要。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3: 都得来啊！
0: 好，一言为定啊！来，我抽两碗来，给我。谁打的好？你们
5: 我打的好，
0: 来。
6: 好。见过啊。
7: 我看看，
8: 来，我看看，不错的。
6: 刘成，
9: 不是，等会儿，
10: 这太奇怪了，
11: 错不了。
12: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13: 来，大伙儿嚷嚷，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14: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15: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16: 哎呦，周师傅，
14: 哎呦，林长，
16: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敬佩啊！
14: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大家伙儿这该骂我了。
13: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
6: 啊！没了
13: 啊？
16: 哦，怎么就有问题？
13: 这票肯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哟？
16: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6: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15: 对呀、啊，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1: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啊。
0: 嗨，我也没想到，是。
13: 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16: 是不是黄厂长、啊？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13: 这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0: 行，
13: 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啊？
16: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啊、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14: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15: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6: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16: 那最后的结果谁啊？
6: 最后结果的话，就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16: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6: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15: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
0: 你坐下，你得了你。
13: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17: 好。
13: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0: 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林厂长，来来，给大家讲两句。哎呀，
2: 这次啊，咱们三车间公司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为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正同志表示祝贺啊！
3: 刘成询问这里这么好，

0: 这结果挺出乎我意料的。
1: 啊，我也挺意外的，我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那你慢点，师傅。嗯。
2: 前面民用街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好，放好。
2: 哎。
3: 来来来，
4: 好。
3: 哎，
2: 鹏哥，
3: 都排好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啊，
2: 先向后上啊，
3: 里边往里串串。
2: 哎，
3: 走走走，往里串串。
1: 又坐上你车了。
2: 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5: 哥，
1: 嗯，
2: 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的，说让你在家复习。
1: 哎呀，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2: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
2: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6: 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1: 没事，兄弟，那啥，往里串着。
2: 哎呦天哪，这是怎么开的呀？上车的乘客记得买票啊，注意点随身物品啊。
1: 往里串着，串着，好。
2: 一，你没丢东西吧？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7: 我的也没了。
6: 有他，
2: 就他，就他，就他。
1: 哪个？
2: 有他，就他。
1: 这个呀。
6: 没事是不是？啊！我
2: 怎么用呢？
6: 找死是吧？
2: 你把钱包交出来！
1: 找死啊你！
2: 田师傅，开快点！
6: 好嘞！开什么快点？停车！
2: 你跳，有本事跳！我看你怎么怕死！
1: 技术没了
6: 啊！
1: 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
2: 上了上派出所，快点！
6: 上什么派出所？
2: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6: 谁上？今天上午捅死谁！
8: 今天，嗯，
9: 谢谢阿姨，
8: 喜欢吗？
9: 喜欢。
1: 我也要。
8: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1: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8: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9: 嗯，我努力，多得些小红花。

0: 喂，哥哥，好看吗？
1: 好看。
0: 刘毅，你有铅笔要削吗？妈妈帮你。
2: 那也不用了。

0: 哎呦，咋样了呀？
1: 那会儿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2: 还好没有伤到副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1: 没事的好。

0: 好运。
1: 哎呦，刚你醒了？哎，别动，别动，别动！你是肚子上现在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0: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1: 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那不真是完了？
0: 没事儿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1: 是。哎，行。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0: 不用，这事跟厂里没关系。
1: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0: 不用，不用，不用。
1: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2: 不是，好啊，不用。哎呦，
0: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呀，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3: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0: 谁爱一刀不流点血呀、啊、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啊、
3: 你要是真有事儿就不活了。
0: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3: 疼不疼？
0: 嗯。
3: 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0: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3: 阿姨，
0: 好好，
3: 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成送到医院来的。
0: 啊，哎呦，
3: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1: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我估计刘成哥挨不了这一刀。
3: 啊？
0: 啊，你看，好吧。咱用卖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3: 我去想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0: 这花儿姐也真是，这会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哎，
3: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1: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
0: 啊，
1: 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
0: 哎，
1: 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
0: 哎，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1: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嗯，
0: 谢谢啊。好。
3: 这怎么刚才庄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0: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给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这刀！
3: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0: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0: 赶巧。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爱信不信。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1: 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0: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1: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看啥？
0: 那最好。
1: 妈，你也别这么势利啊，人家好好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0: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1: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0: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1: 过来啥呀，您过去
0: 这
2: 刘成啊，哎，大姐也在啊。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1: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3: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4: 阿姨，
1: 挺好。
4: 很早过来了，
0: 我来了一会儿了。
3: 没事就好啊。哎，
1: 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4: 哦，对对对对。
3: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得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0: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
2: 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1: 对，
0: 是应该好好谢谢
3: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
0: 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1: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
2: 不是，这是大姐，你这个……
0: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2: 那我叫您啥呀？
0: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3: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嘉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0: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1: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咋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3: 美玲啊，
0: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2: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啊？我
3: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啊，刘成，
1: 哎，林成，
3: 你安心的养伤，哎，安心备考。
1: 哎，您放心吧，林成。
5: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6: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
5: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
3: 啊，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
2: 刘成，
1: 哎，
2: 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1: 好，
2: 安心养伤啊。
1: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2: 哎哎。那个什么，建广，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不算你旷工。
1: 哎，啊，谢谢黄厂长，黄厂长再见。
2: 啊，
1: 哎，您慢走。
6: 这个你
1: 啥呀？
6: 买点啥啊？
1: 你干啥呀，花姐？
6: 你别给我撕吧，
1: 你别掰了我。
6: 对，你别给我撕吧。
1: 哎我，
6: 你这刀口啥的，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我啊。
7: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6: 你睡一会儿啊。
1: 啊，得嘞。我花姐，你这外道了。
6: 哎呀，歇着吧。
7: 慢点，姐。
1: 师哥，林厂长咋来了？
7: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1: 哎呦，我
7: 知道你出事了，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1: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有命，这是。
7: 哎呦。

0: 师哥，
1: 啊，
0: 你没生气吧？
1: 生什么气啊？
0: 长级的事儿。
1: 那生什么气呀、啊？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
0: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1: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是不是行吗？
0: 来俩。嗯，
2: 真蹬鼻子上脸的，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3: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那说话滴水不漏的。
2: 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跟谁都欠他似的。
4: 哎，华姑姑，你们来了，进去吧。
3: 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啊。
4: 啊，行。
3: 那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4: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2: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不？
4: 哎呀，行了，我先进去了。
2: 这丫头越来越像他那个死爹了，你没礼貌。
5: 团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6: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2: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6: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4: 哎呦，这还真挺烫的呢，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0: 哎，
7: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
4: 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0: 没事，不用师傅来了，又不是什么大伤。
7: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0: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7: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0: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3: 没事，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1: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7: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0: 刘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啊，要不您也回去吧，都忙活一天了。
7: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
8: 终将染白头发，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9: 那咱自己买个相机。
4: 这是我的，
10: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
4: 哎呀，袁毅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3: 这种事儿不要争。
9: 怎么了？
4: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
7: 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9: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3: 为啥呀？
11: 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健病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健病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健病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12: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健病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健病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呢

0: 比较精准。
1: 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呢，纵向的度数变化。

0: 之外呢，超市里呢还配备了立体灯显微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 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1: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2: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3: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4: 总结一下，三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健面胶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1999年的一个夜晚，8岁的孟佩杰像往常一样正在给瘫痪的母亲整理床铺。当他的手伸到枕头下时，突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仔细地看着药瓶上的字。他下意识地摇了摇瓶子，里面传来密密麻麻药片碰撞的闷响。他赶紧把药片全部倒在桌上，一颗，两颗，一共44颗。他猛地转头看向床上的母亲。
8: 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7: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早已泪流满面。8岁，一个本该被捧在手心的年纪，他却意外发现了母亲试图终结自己生命的秘密。他该如何拉住一心求死的妈妈？在这对母女身上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时间拨回到8年前，1991年，在山西交口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孟佩杰出生了。命运的第一次重击在他5岁那年降临。承担着家中唯一经济来源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意外去世，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丁梁柱倒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再也无力独自抚养这个年幼的女儿。绝望中，她听说邻村刘芳英夫妇为人厚道，却膝下无子。为了给孩子寻一条生路，母亲忍着泪把小佩杰送到了刘芳英夫妇的家。初次见面，小佩杰紧紧藏在母亲身后，只露出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那眼神让刘芳英心头一酸。上小学后，小佩杰的亲生母亲因病去世。这个孩子还没有完全明白死亡是什么，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永远地告别了第一个家。
9: 以后我就是你妈，这儿就是你的家。
7: 在养母刘芳英的悉心照料下，小佩杰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3年，1000多个日夜，伤痛似乎被爱慢慢抚平。可是1999年的一天，第二次重击毫无征兆地再次袭来。最疼爱他的养母刘芳英因严重的椎管狭窄症彻底瘫痪在床。养父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悄悄地离开了家，之后再无音讯。那一年孟佩杰刚满8岁。 接连

0: 的失去让他明白，瘫痪在床终日以泪洗面的养母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亲人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妈妈，守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白天他是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放学后他就踮着脚在菜市场挑挑拣拣，回来后又在灶台前忙前忙后，到了晚上他还要给妈妈擦身子、换尿布、涂药膏。那双本该稚嫩的小手做起家务来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1: 孩子，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
2: 妈，你别丢下我，有妈才有家。
0: 女儿的话像一双手，死死拉住了滑向深渊的母亲。从那天起，八岁的孟佩杰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在妈妈面前掉一滴眼泪，也绝不惹妈妈生一次气。靠着母亲微薄的病退工资，母女俩咬着牙一天天挺了过来。2009年，18岁的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可这个时候他却犯了难。学校离家100多公里，瘫痪在床的母亲可怎么办？几天后，孟佩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3: 妈，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吧。
0: 他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一段带着妈妈读书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每天6点，孟佩杰准时起床帮妈妈洗漱、按摞、做早饭，中午12点他又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回家给妈妈做午饭、喂饭、料理家务，下午2点前又得跑回学校上课，晚上9点在安顿妈妈睡下之后他才开始做功课。同学们也常常对着他开玩笑，孟佩杰啊，每天都是用跑的，就像风一样根本抓不住。为了能给母亲改善生活，他开始拼命挤时间打零工，挣来的第一笔钱他给妈妈买了一碗念叨了很久的红烧肉。生活也赋予了他惊人的力量，体重不足100斤的他能稳稳背起130多斤的妈妈坐到轮椅上晒太阳去医院。这间小小的屋子困住了他们的自由，却从没困住爱和欢笑。
3: 刘芳英同志，该起床了，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0: 看着女儿苦中作乐的穷开心，刘芳英心里的那个结彻底放下了。她开始努力配合锻炼，哪怕只能动动手指头，她也要为女儿重新撑起一个家。孟佩杰的故事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支持。有人说她是最美女孩，可在她心里始终认定是妈妈先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生命最初的光。
4: 苦涩之际的你曾抱起我走过风雪，
5: 那段时间妈妈总说我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可在我心里她才是推着我往前走的那股劲儿，因为有妈在，我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

0: 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是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活态博物馆。

度，牵构历史，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在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塑，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撕破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剑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风度一脉贯实，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唐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世之雄健，明清之绚烂。斗拱层叠，王朝更迭如走马，藻井玄生，岁月奔涌似星河。永乐宫传林间，飞天壁画凌空玉露，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

0: 度，幻彩万事。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
1: 出去闯闯，
0: 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一砖一瓦皆故乡。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当第一缕晨光漫过太行山脊，三晋大地的味觉年轮

开始悄然转动，时钟的齿轮不断咬合，每一格刻度都蒸腾着山河与人文共生的烟火。元气满满的一天是从养生的智慧中开启的，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头脑已抢先攻占了你的味蕾，食材在药食同源的哲思里交融，滋养的不仅是脾胃，更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此时百花烧麦也悄然在蒸笼里绽放，薄皮藏馅儿，一口咬下是晋北人粗犷中的精致，也是晨光里舌尖与眼眸的双重盛宴。养足精神，边走边吃，舌尖的旅程也该换个节奏。平遥牛肉的醇厚是晋商汇通天下的能量密码，驴肉甩饼的酥香是面与肉最默契的相拥。时光的沉淀里，这些食物承载的是这片山河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当日头爬到正空，碳水的召唤变得无法抗拒，杂粮的质朴基因在山西幻化出万千姿态，油面可成一席宴，荞面能压千条丝，黄米糕软糯纤长。更令人叹服的是做面的武林绝学，削、剔、剥、擦、揪、剪、蘸，宛如粮食与匠心最优美的交响。然而山西的味觉版图远不止于此，如今的餐桌上传统正与创意悄然相拥。芝麻羊肉卷以幼玉鲜羊肉细细腌制，芝麻果香炸至酥酥，蘸料入口尽是晋北风情。或是清雅出尘的素味，丁丁烩菜将时蔬巧切成丁，清惠入味，鲜润清爽，全是三晋时蔬的本真之味。当老手艺遇见新思维，传统味道融入当代健康观，一餐一饭间，千年敬畏正年轻。午后的困倦需要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来驱散，吃一口沙棘冰激凌，让山野间的酸瞬间唤醒大脑，抿一口油茶，让醇厚的暖意包裹你的身心，糖豆角和菊花酥的甜在齿间绽开，驱散最后一丝慵懒。或是大胆尝试一杯陈醋咖啡，老陈醋的醇酸与咖啡的焦香碰撞出意料之外的层次，让传统成为可品尝可共鸣的时尚。而这时尚风味的盛宴中，总有老字号沉稳而温暖的身影，不张扬却从未离场，不喧哗却永远年轻。老字号的味道是山西人舌尖上永不褪色的记忆，是任凭潮流变换也无可替代的底气与温情。味觉的寻根总与故土的记忆相连，大槐树下一盘红铜猪头肉藏着祖辈迁徙的乡愁，那咸香软糯的滋味是故乡的信号。长城脚下听一听杨家将的传说，吃一口故事里的带馅熬鱼，当食物成为文化坐标，每一口都是与先祖的对话，每一味都飘荡着根脉相连的烟火不绝。壶口瀑布的浪花奔腾而下，月上鹳雀楼，风过关帝庙，泰州羊肉泡咕嘟作响，汤里浸润着关公故里的忠义豪情，大同铜火锅里沸腾着雁门关外的慷慨与豪迈。一盘太原过油肉端上桌，醋香点睛，薄嫩的肉片裹着澄亮芡汁，在滚油急火中淬炼出山西人日常的深厚功底。三五知己围坐，品尝的和

只是佳肴，这三晋大地的丰饶餐桌，正是千年烟火最温存的底色。唇齿留香处，文明永流传。华灯初上，山西的夜宵江湖正式开启。每一条烟火气十足的小吃街，都是味蕾碰撞的狂欢，甜党咸党通通拿捏。

0: 人生百味，活色生香。当你在某个时辰走进山西，会发现魏李庄的不仅是美食，还有五千年的日出日落，山河与人文共生，三餐随四季流转。所以啊，来山西不止于古建，让我们以山河为席，星辰作展，赴一桌时光盛宴。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阵亡名单之中少了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是解运大军的副将，名叫廖文清。
2: 是啊，恩师，您是说这个病人是廖文清？
0: 他今夜在昏迷中高喊王将军水里有毒，如果他喊的不是王将军，而是房将军。
2: 王将军，房将军，不错，这两个字的发音确实很像。
0: 王房二字的发音非常接近，他在病中口齿不清，亦或是小桃没有听清楚。小桃啊，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3: 嗯，这两个字太像了，当然有可能。
0: 如果一个军官在昏迷中高喊房将军水里有毒，那么这个人除了廖文清还会是谁呢？
4: 大人说的对极了，我也这么想。
0: 元芳，哎呀，元芳
4: 大人，
0: 你回来了啊！
4: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
0: 哦，是谁呀？
4: 你来看吧。
0: 哎呀，夫人，是你呀。
2: 老爷
4: 啊，老爷，老爷
0: 好。
3: 怀先生，别来无恙啊。
0: 看样子今夜元芳的收获不小啊，不但救出了狄春他们三人，还带回了一位贵客啊。
3: 怀先生，为儿惭愧，行事鲁莽，险些酿成大祸。
5: 好了，夫人，就别埋怨自己，你说错了一点。
3: 哦，
5: 怀先生并不姓怀。
0: 我的真名叫狄仁杰。
3: 狄仁杰，就是那位以断案名闻天下的宰相狄仁杰大人。
0: 现在早已经是个治世的闲官了。
3: 你真的是大名鼎鼎的狄公？
5: 夫人也真是的，这还能有假？
3: 民女威儿不知狄公身份，行事无礼，望大人恕罪。
0: 哎，好了，夫人请起。哎，狄仁杰屡次蒙夫人你搭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敢怪罪于你啊。
5: 夫人，这位便是凉州刺史曾泰大人。
3: 见过曾大
1: 人。夫人不必多礼，狄公是我的恩师，这儿都是自己人。
5: 那位是小桃姑娘。
3: 你见过夫人，该介绍你自己了吧，李将军。
5: 我答应过夫人，待时候到了会把官凭给你看。
3: 千牛卫大将军，难怪狄春说你是正三品，原来千牛卫是皇家卫帅。
0: 不瞒夫人，我与元芳是同品不同志。
5: 卑职惭愧。大人，刚刚我在外面听到您断定那个受伤之人便是失踪的副将廖文清。
0: 哦，雨住了，我们走走啊。
5: 昨日当曾兄在后堂说起此事，我就有些怀疑，
3: 不要叫我夫人。
5: 失踪的副将和重伤的军官，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卑职又觉得事情太过凑巧了，在往常的断案中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就没有说出口。可这两日卑职通过对他的观察，这种感觉就越发的强烈，尤其是今夜小桃对我说他在昏迷中高喊王将军水中有毒。
0: 不错，如果将王换成房，那么此事就已经很清楚了。元芳啊，这就是我将你留在凉州的原因。
5: 大人，看来您早就想到了。
0: 还记得吗？当时我曾经问那名龙武卫的斥候，见到廖文清之后是否能够认得出来。
2: 啊，不错不错。
0: 因此要想证实他的身份其实并不难。
2: 将那斥候传来，真相便立刻大白。
1: 是啊，
2: 恩师
0: 啊，
2: 学生马上去办。
0: 去吧。元芳啊，将我们走后凉州发生

0: 的事情对我详细的说上一遍。
1: 好，那卑职就从头说起吧。
2: 好，刺史大人，
1: 刺史大人，
2: 走。
1: 怎么了，刺史大人？

0: 大人，这就是您走之后凉州城发生的所有事情。
1: 你是说今天晌午曾有一支天驼商队出城？
0: 正是。
2: 站住！
3: 哎，停下停下，
2: 不知道刺史大人的禁令吗？
3: 队长辛苦了，您看看这里有刺史府的批文。
2: 文艺，
3: 不瞒您说，就怕是啊。
0: 他们持有刺史府的批文，上面说，
4: 这支天驼商队有可能感染了瘟疫，
0: 为怕在城内引起恐慌，因此放他们出城，将尸身掩埋。
2: 瘟疫，
0: 正是，刺史府公文上是这样说的。
1: 车上的尸身你检查过，真的是天驼人？
0: 是的。
1: 天驼商人，天驼商人。
0: 大人，您与曾兄率人追查饷银的下落有结果吗？
1: 一无所获。前天夜里我们率军赶到古堡，但黑衣社的歹人已经撤离，而且将所有的饷银秘密地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5: 大人，自你们那天逃出古堡之后，王强就觉得事情不妙，他立刻安排转运地厅中的货物。如果按您刚刚所说，那些大车上装载的就应该是朝廷的饷银了。
1: 现在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你可知道他们将饷银转运到了什么地方？
5: 当时我潜入地厅暗中观察。
6: 快点快点
7: 快点，
6: 快点出发，快点，
7: 使劲使劲，
6: 快点，动作快一点，
7: 来
6: 这个，
7: 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
5: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1: 与我们探查荒山古堡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我和曾泰率军沿暗道向前追赶，大概在天明时分，我们来到了一座四面都是绝壁的死谷，山谷中没有通路。
5: 那是通往黑衣社总坛黑暗之山的必经之路。
1: 哦，
5: 那座峡谷叫死亡之谷，据说即使在黑衣社中也只有九个人才能通过那里。
1: 哪九个人？
5: 大人可能不太清楚，黑衣社的建构其实非常简单，社中有一位总领袖黑衣天王，着绣金黑袍，被社中人称为天王，旗下是按八卦方位排列的八位圣骑士，乾位、坤位、震位、艮位、离位、坎位、兑位和巽位，社中称之为圣骑士，着橘色黑披，在下面则设有32座天王庙，108位黑衣圣使，每一位黑衣圣使统辖5至10名下属，而黑衣天王和8位圣骑士每月2次聚首，称之为月议。也只有在这2天里，只有他们9个人才能经由死亡之谷中的暗门，到达黑暗之山总坛。
1: 是这样。
5: 嗯。
1: 那么，死亡之谷的暗门究竟在何处呢？
5: 不瞒大人，1年前，我趁王强不在堡内，沿暗道进入死亡之谷，就是想要找到暗门的所在，可是一番探查下来，最终也是废然而返。
8: 恩师，

0: 哦，怎么样，曾太？
1: 已经吩咐下去，赤侯一会儿就到。
0: 哦，
2: 大人，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肯定，王强已经将响银运到黑暗之山中隐藏起来。
0: 响银并没有运到黑暗之山。
2: 哦，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
0: 车辙。
2: 车辙？
0: 你刚刚说要进入黑暗之山，就必须首先通过死亡之谷，是吗？
2: 正是。
0: 今晨我和曾泰率军对死亡之谷进行了彻底的搜索。熄灭火把。
3: 是。

0: 但是，这座山谷是条死路，而且这条小路也不可能走车。难道这些人会飞不成？
1: 在那里并没有发现装载饷银的大车留下的任何车辙印记，由此可以断定，银车并没有进入死亡之谷。
2: 这可就奇怪了，既然他们不想将饷银藏到黑暗之山，却为何要将银车赶入暗道？那条暗道当中并无岔路，只能通向死亡之谷，如此做法有何用意呢？
1: 此事的确是非常蹊跷。
3: 大人，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赶回到古堡，在那里发现了迄今为止我从没有见过的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命案。
2: 啊？
3: 是什么命案？
0: 20几名守卫古堡的军士全部死亡，是身上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的迹象，死者面目栩栩如生，而最为奇怪的是，古堡中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迹象。
2: 啊？这
3: 怎么可能？
0: 大人，
3: 没有伤口，又不是中毒，面目保持完好，古堡中又没有可疑的迹象，那人是怎么死的？
1: 元王啊，这是真的。不光是守卫古堡的军卒，更为悲惨的是洪家堡村。
3: 洪家堡村？
2: 我们村，先生，我们村怎么了？
1: 小桃啊，先生行事不周，对不起你，对不起村里的乡亲们，也对不起齐虎潘月。
2: 先生，村里究竟怎么了？

0: 包全村45户人家200余口，加上7户潘月全都死了。
1: 什么？
0: 七户潘月
1: 啊？
0: 七户，哎哎，七户，七户。

0: 小桃，小桃，大人，七虎潘月都死了，当时我怎么不留下呀？
1: 月桃，那景象真是太恐怖了，所有的人都像活着一样，可每个人又都已经死了，是谁？
2: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难以判的事，和荒山古堡的死亡现场一样，洪家堡村的死亡现场

0: 常，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如果说勉强有些发现的话，那就是和荒山古堡的死亡现场一样，都发现了一些类似于鸟粪的小红点儿。
1: 大人，这红点我也见过。
0: 哦，在什么地方？
1: 就在我第一次夜探归义伯府的那个晚上。
2: 归义伯？嗯，
1: 那天夜里我潜入伯府，来到后园，发现那里停着几辆马车。

0: 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偌大的一辆马车中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稻草和与这手帕中相同的小红点儿。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只觉得手指一阵刺痛，细看之下，食指处被什么东西刺破出血。当时我也没当回事，便潜入后堂寻找狄春三人的下落。不想刚走了几步，便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自此便失去了知觉。多亏夫人救我出来。
1: 元芳啊，刺破你手指的东西你看清了吗？
0: 没有，但后来我细细回想了一下，很有可能就是关在笼子之中那些不见首尾的神秘之物。
1: 那你认为自己晕倒在后堂就是因为手指被刺伤吗？
0: 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但除此以外卑职再也想不出其他原因。大人，元芳这些年跟随在您身边，大小案件经历无数，夜查暗探更是多得无可计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想重州案时，卑职身中数十箭，却仍然保护了李凯固和邱静的安全。然而此次夜探竟然莫名其妙地昏晕在伯府的后堂之内，这难道不奇怪吗？
1: 元芳啊，对你的能力我绝对相信，但是你能肯定刺伤你手指的神秘之物就在大车之内吗？
0: 应该可以，
1: 不过是食指处被刺破了一个小小的伤口，竟致使你昏晕倒地，这种东西的可怕之处由此可见。可它会是什么呢？就目前来看，如果我在命案现场发现的小红点儿与你在伯府后院大车上看到的小红点儿是同一种东西，那就可以肯定发生在古堡和洪家堡的惨案又是以王强为首的黑衣社的歹徒利用这种神秘之物制造出来的杀机。这种可怕的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呢？王强那一伙人又为什么要使用这种东西？夫人。
2: 大人，小女现已逃离伯府，夫人的称呼就免了吧。
1: 好，
2: 叫威儿就行了。
1: 好，威儿，据你分析，这种神秘的东西会是什么？
2: 我从来没有听王强说起过。
1: 那么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在归义伯府后院几辆马车当中装的是什么？
2: 不知道，这些事情王强从来不对我说起。我只知道这次王强赶回凉州似乎是要与什么人进行交易。
1: 交易？
2: 好像是的。具体的，
1: 曾太啊，这个归义伯是什么来历？

0: 归义伯是太宗皇帝亲封的伯爵，位在正五品上，自太宗朝而今一传有三代。这一代归义伯名叫王凯，此人深居简出，很少与旁人接触，即使出现也是面带瞳罩，不以真面目示人。
1: 哦，
0: 是的，学生布道人之时，他曾来刺史府谒见，便是这套装束。然而这个王凯虽贵为伯爵，为人却从不张扬，在凉州城中的口碑很好。刚刚听元芳说起归义伯府发生的事情，学生便觉得非常纳闷，王凯怎么会与黑衣社的歹人有所牵连？
2: 大人，曾兄，你们可能有所不知，这归义伯王凯和黑衣社逆魁王强是亲兄弟。
0: 哦，有这等事？
2: 薇儿，你说说吧。
3: 李将军说的没错，这兄弟二人都是黑衣社的属下，他们表面以爵位为掩护，暗中却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4: 哦，是这样。那么威尔，你又是为什么要潜入王强的身边呢？
3: 这个问题李将军曾经问过我，现在是将真相和盘托出的时候了。狄公、刺史大人、李将军、黑衣天王，你们都知道吧？黑衣天王王显就是我的先祖。
4: 什么？黑衣天王是你的先祖？
3: 正是。你们可能并不知道，王显其实是一位女子。南北乱世时，从西方涌来了一群武士，这些人黄发碧眼，状若妖魔，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甚至生食人血，当地官府几次发兵都被他们打败，而且损失惨重。自此后，官府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也不理此事。当时我的祖先王仙儿就住在王家堡。
4: 哦，就是我们曾路过的那个王家堡。
3: 正是。他幼年之时父母双亡，跟随当地的一位僧人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眼见杨妖作乱危害百姓，他便组织起本村的青壮年，依据山势设下埋伏，诱杨妖上钩。果然杨妖率队前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死伤惨重。这一下王仙儿声名大噪，附近的百姓纷纷来投，十天之内便聚集了数千人。由于她是女儿之身，深恐众人不服，王仙儿便将名字改为王显，作战时身穿黑袍，并戴上青铜所制的面具。这支队伍作战勇猛，每战必破杨妖，而王仙儿更是身先士卒，加之她爱护百姓，除强扶弱，因此在当地深受爱戴，久而久之竟被奉作神明，成为黑衣天王。
2: 大人，我说黑衣天王庙中的塑像都是身穿黑袍，面戴青铜面具，原因竟是这样。
3: 不光是塑像，就连现在黑衣社的歹人也是这身打扮。不过区别在于，王显是为掩盖其女儿之身，而他们则是为了遮盖杨妖的面孔。
4: 哦，那么既然王显是以诛灭杨妖、保一方百姓平安为宗旨，可现在这个以王显为神的黑衣社为何行事如此的阴险歹毒，以致肆虐地盘剥残害当地的百姓？
2: 哦，
4: 两天前我们在洪家堡当场俘获了两名黑衣圣使，据他们交代，现在黑衣社中有很多都是西洋人，而且是子承父业，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3: 大人不要着急，听小女慢慢道来。
4: 你说吧。
3: 因王显在作战中俘获了很多西洋武士，有一部分自愿投诚其麾下，这样他便编制了一支西洋战队，主要用于对杨妖的各类战役。
4: 哦，
3: 这个西洋战队中的武士就是目前黑衣社中黑衣圣使们的先人。
4: 哦，原来是这样。
3: 随着王显在甘凉一带的声望越

0: 来越高。当时的前隋皇帝杨广封其为干粮王，管理干粮一带，及至本朝太宗皇帝一统天下，干粮归属，王贤主动投诚，献出干粮王之印，被太宗封为归义伯。
1: 哦，
0: 这一举措引起下属的不满，他们暗中使用诡计，将王贤骗入古堡中毒死，并派人追杀王贤的家人。当时

0: 黑设为己任。
1: 哦，我现在明白了，你是王显的后人，潜入王强身边，就是为了伺机消灭黑衣社，报家族大仇。
0: 正是。
1: 那么，这个黑衣社又是怎么组成的呢？
0: 当年王显被属下毒杀之后，这些背叛者便重新选出了一位首领，此人名叫王肖恩，就是王凯和王强的祖父。
1: 哦。
0: 王肖恩一面向朝廷谎报王显身患重病而亡，一面在暗中组成了黑衣社，将自己的势力转入地下。朝廷不查之下，将爵位转封王肖恩。就这样，黑衣社便借助朝廷熏风，表面忠诚老实，而暗地里却在凉州一带经营着自己的势力。因为王显在甘凉的声誉极高，他们便仍然以王显为神，利用从西安人那里学来的一些机关手段，制造各种幻象，欺骗鱼肉当地百姓，来达到他们肮脏的目的。数十年间，他们发展起30多座天王庙，以此控制凉州附近的4乡8镇，并竭力寻找时机恢复往日的辉煌。
1: 之前你曾经说到，黑衣社他的总领袖是黑衣天王，是吗？
0: 正是。
1: 那么这个人是不是王凯或者是王强兄弟二人当中的一个呢？
0: 有可能，如果黑衣天王真的是他们其中之一的话，那我想王凯的可能性更大。
1: 那王强呢？
0: 我曾多次偷听王强与属下说话，那些人都称他为圣骑士。
1: 也就是说，王强是8个圣骑士之一，
0: 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1: 王凯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王凯这个人非常神秘，自从我进入伯府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目。
1: 是这样？
0: 是啊，每次见面他都戴着青铜面具，这一点狄春他们是知道的。
2: 哦，老爷，不错，从我见到他那天起，他便戴着面具。
1: 哦，狄春呐，你们在伯府遇到伏击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2: 啊，我们带着信来到伯府，按您的吩咐把话说了一遍。这时候半空里传来一个声音，要我将信放在门前。我按他说的做了，大门便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大门又打开了，一个丫鬟将我们引到后堂。这是做什么？
0: 别动！
3: 是谁让你前来送信？
2: 这几天来，王凯一直在逼问我，那个要我前去送信的夫人究竟是谁？
1: 薇儿，
0: 啊，
1: 你是何时卧底到王强身边的？
0: 大约2年前。
1: 都查到了什么？
0: 嗯，开始一切都很艰难。几乎没什么进展，然自去年我将梅香放入王强身旁，事情出现了转机。几天前梅香告诉我，黑衣社正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而这个阴谋则是要利用即将发生的大地洞来完成。他将消息传递给我，当时我通过偷听王凯和王强兄弟谈话了解到，黑衣社的9位统领每个月都会有2次月议，每遇重大事件聚首商议的次数会更多。当时我想，如果梅香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跟踪王强，找到黑暗之山的所在，探查出他们下一步的阴谋，那么破解黑衣社便指日可待了。果然梅香不辱使命，几天前的夜里他悄悄告诉我，王强马上要到黑暗之山，他准备暗中跟踪，然而这一去就没有回来。
1: 看来梅香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只是在逃离的时候被王强等人发现，一路追杀，直到被我们救起。
0: 当在古堡中您对我说起梅香已死时，我的心都凉了。当时我想，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0: 哦，威尔，你看看这条腰带上的两排刺绣图案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大人，这腰带上绣的是古堡机关的启动标志，这些标志我们早已掌握了。大人，这个四方形套椭圆和太阳形的标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是啊，我也正为此事踌躇。这个四方形的标志就出现在死亡之谷的绝壁之上。
1: 哦。
0: 然而我却遍寻不见里面套着的这个椭圆形和类似太阳的标记。哦。我曾经命军士使劲按压这个四方形标志，却毫无动静。不知道梅香留下的这个图案，
2: 对，
0: 究竟是什么意思？哦，威尔，这条腰带我现在正式交还给你。
2: 嗯，对，
1: 大人，
2: 是
1: 威尔愿意协助您击破黑衣社，因此这条腰带还是由您来保管。我想日后肯定派上用场。
0: 这样也好。
3: 大人，要不要将此事奏明圣上，查抄归义伯府，也许能够发现一些端倪。
0: 我看不可打草惊蛇，而今有太多的秘密还没有破解，线索都指向归义伯府，比如说那种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黑衣社豢养这种东西的目的又是什么，王凯究竟是不是黑衣天王，大漠中劫持响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要想真正解开这一个个谜团，归义伯府的位置至关重要，一旦我们贸然查抄，令王氏兄弟察觉，这二人定会使用诡计逃脱，而黑衣社也再不会用归义伯府作为秘密联络点，对于我们来说便失去了唯一的查案线索。这样做不但无法查出真相，还会令调查陷入困境，因此目前还是不要惊动他们为好。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坐实王凯的罪名，一旦弄巧成拙便不好收场了。
4: 恩师所言极是，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将王凯绳之以法，那么他必定会据表朝廷告状，万一圣上跪罪下来，我们就被动了。因此而今之计还是暗查为好。
0: 不错，曾太。自即日起你派人日夜监视归义伯府，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禀报。
5: 是。
0: 连日劳顿大家都辛苦了，现在夜已经深了，曾太、元芳啊，烦劳你们将大家的下处安排妥当，都回去安歇吧。啊，
4: 恩师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好，
4: 请恩师和元芳在正堂安歇，东跨院已经打扫出来了，威尔夫人和小桃暂时住在那里。狄春
6: 啊，
4: 张环、李朗
7: 在，
4: 你们委屈一下就在西跨院中住下吧。
6: 好极了，正好可以照顾病人。
8: 先生，我也要照顾病人，住得太远的话不太方便吧。
0: 好，我看这样吧，曾太，让小桃还是住在西跨院中。
4: 那也好。我去安排。
0: 好，
4: 威尔夫人、狄春，我们走吧。
6: 好。
4: 请吧。
6: 请
4: 请。
6: 好。

0: 秦大人
1: 放心。嗯，你们刚刚看到一条黑影跑过去了吗？
2: 没有。
3: 怪哉！
1: 刚刚我到公堂传谕，就看到那边有条黑影跑过去。

0: 住处都已安排妥当。
1: 啊，
2: 湘阴被劫之事未了，又出现了那个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而且这两者都是由黑衣社操纵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0: 这个案子连环相套，蹊跷诡异，不简单啊。
2: 从劫夺湘阴之举不难看出，这是黑衣社策划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今我们要做的便是从纷繁的线索中排杂里尘，直奔主题。
0: 您所说的主题是？
2: 此案由何而起？
0: 湘阴被劫？
2: 不错。在上次出发清剿古堡之前，我们已经做过类似的分析。劫持湘阴虽然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但却不是计划的核心，更不是最终的目的。这一点从荒山古堡、洪家堡村的死者，以及这两处和归义伯府后园中发现的那些恐怖的小红点便可以得到证实。如果黑衣社劫持湘阴只是为了贪图钱财，那么在大漠案发之后，他们完全可以销声匿迹，不再行动。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0: 我明白了，您所说的主题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劫持这500万两饷银的真正目的。
2: 非常准确。可是要想搞清楚这一点，当时大漠中饷银被劫的真实情况就至为重要。
3: 恩师，
2: 嗯，
3: 恩师，有件怪事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

0: 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

0: 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

0: 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

0: 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

0: 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哪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客气。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人生。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攀岩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0: 我明白了，您所说的主题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劫持这500万两饷银的真正目的。
1: 嗯，非常准确。可是要想搞清楚这一点，当时大漠中饷银被劫的真实情况就至为重要。
2: 恩师。
1: 嗯，
2: 恩师。
1: 嗯，
2: 有件怪事。
1: 什么事？
3: 雪山刚刚路经后堂，黑暗之中有条人影疾掠而过。后堂之中住着重伤昏迷的房哲将军，因此学生不敢怠慢，赶忙率几名掌故前去查看。后堂的门开了一条小缝，里边没有动静。学生到房哲将军榻前查看他的伤情，却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3: 房哲将军的左腿上有一条新的伤痕，还有鲜血渗出。
1: 哦，有这种事？
3: 当时我将值守的医师唤醒，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的难以回答。像房哲将军一直处在昏迷之中，他腿上怎么会有新的伤痕？因此以学生想来，会不会他与这个病人一样，也遇到了歹人的袭击？
1: 元芳，你去把小桃换来。
4: 嗯。
1: 宗泰啊，
3: 嗯，
1: 此事你是如何处理的？
3: 学生已命府内仆役轮班守在后堂门前。
1: 嗯，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
3: 恩师，您说什么？
1: 他草惊蛇，顺藤摸瓜。嗯，就这么办。
3: 恩师，您想到了什么？
1: 来。
5: 啊，是大人，我都记住了。来，放心吧。
0: 大人，斥候到了。
1: 啊，
5: 大人，
1: 进来吧。
5: 是。
1: 啊，你来看一看，认识这个人吗？
5: 啊，是廖副将。
6: 啊，
3: 他真的是失踪的副将廖文清。
5: 刺史大人绝对没有错。
0: 事关者大，你可要看清楚。
5: 嗨，廖副将是我们赤候营的主将，小的绝对不会看错的。
1: 好了，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啊，
5: 是。
3: 恩师，您的推断一点没错，真的是他。世间真有如此巧合之事。
6: 这病人你们早就认识啊？
1: 嗯，看来我们只有靠你了。
0: 大人，虽然现在搞清楚了廖文清的身份，可目前他昏迷不醒，就与房哲将军一般，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当时大军遇袭的详细情形。
1: 元芳啊，不要心急啊，事情要一步一步的来。现在我们已经确定。

0: 这个病人就是失踪的左龙五卫副将廖文清，于是便产生了几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第一，解运饷银的3000大军在沙漠中全军覆没，偏偏只有这个廖文清一人失去下落，而我们发现他的地方却是距离大军出事的第一现场将近300里的凉州荒山之中。这个距离差不奇怪吗？第二，从饷银被劫到我们在深山之中发现他，中间只有一天的间隔，而发现他时他身负重伤昏死在山脚下。试问这样一个身负重伤的人是怎样在一天之内奔波300里地从大漠跑到荒山之中的呢？
1: 他会不会是先跑进了深山以后才遭到歹人伏击？
0: 有这种可能。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他逃出案发现场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身为大军副将为何不赶到凉州报信，却要穿过凉州城跑到深山里去呢？
1: 不错，这一点确实很奇怪。不要说中毒之人，就是正常人也不可能一天奔驰300余里，除非
0: 身背600里加急文书的异族。
1: 不错，
0: 我们半道救下廖文清，夜宿洪家堡，于第二天5时到达凉州。如果从我们到达凉州之时算起到现在，不过2天的时间，而这个廖文清住在刺史府中养伤之事也仅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
0: 然而从小桃和元芳的叙述不难看出，那个2天之内2次前来西厢房行刺的神秘刺客定是先于我们知道了廖文清的真实身份。
1: 这一点可以肯定，否则他绝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屡次行刺暗杀之事。
0: 这就奇怪了，连我们都不知道廖文清的真实身份，这个刺客又是如何得知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1: 大人，除非这个刺客早就认识廖文清。
0: 一语中的。
2: 可廖文清是龙武卫副将，又不是凉州官吏，又有谁会认识他呢？
0: 小桃啊，刚刚你曾经说过你在那个刺客的小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对吧？
3: 正是。
1: 恩师，你是说？
0: 嘘，元芳，你们记住。
4: 刚刚我看到那条黑影就是朝后堂方向而去的。
3: 刺史大人，我敢肯定那就是刺杀廖副将的凶手，他一定还在这里。
4: 来人呢？
5: 在。
4: 包围后堂，任何人不得进出。
5: 是。
6: 快快
5: 包起来，
6: 快在这儿，快快快，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进搜查当中。
5: 是。
7: 刺史大人，
4: 刚刚这里有什么动静吗？
7: 没动静。
4: 有没有人偷偷潜入后堂？
7: 没有。
3: 刺史大人，刚刚我在那个刺客的小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血就流下来了。我想这个人的身份应该很好辨认，只要查看后园所有人的小腿便能找出刺客。
4: 你是说将刺客的小腿咬出了血？
3: 正是。
4: 却是怪哉。
3: 怎么了刺史大人？
4: 刚刚我到后堂中来看房哲将军，发现他的小腿上便有一点伤痕。
3: 大人，您的意思是？
4: 不可能不可能，房哲将军怎么会是刺客呢？
3: 是啊。
4: 好了，不要胡乱猜疑了。

0: 小桃，就如你刚刚所说，遍查府内所有人中的小腿，一定要把刺客找出来。
1: 是。
2: 大人，
0: 就从你开始。
2: 大人，
0: 动手。
3: 是。
1: 快，
3: 出来。
2: 大人，大人，
3: 找好了。找。
4: 大人，没有伤痕。
0: 你，跟我走。
2: 大人，那房间。
0: 路子。
2: 是是。
4: 走，到外面查查。
3: 是，
4: 你们到那边看看。
3: 是。

0: 恩师，嗯，恩师，房哲不见了。嗯。
1: 哦。先生，刚刚我认出来了，躺在后堂床上的人，就是那个刺客。
0: 恩师啊，我真的是服了，果然是房哲。您是怎么想到的？
2: 哼，曾太啊，你还记得我们出发清剿古堡之前，你带我到后堂看望重伤的房哲吗？
3: 啊，刺史大人，
0: 下去吧。
3: 是。
0: 恩师，这就是姓孙的房哲将军。

0: 怪哉。当时我就奇怪，按房哲的脉象，他早就应该苏醒了，可他却仍然昏迷不醒。
1: 先生，您真是太了不起了，号号脉就能知道他是假装的。
0: 以后先生把这个本事交给你啊。
1: 真的？哎呀，太好了，先生，您可要说话算话。
0: 那当然了啊。发现了房哲的破绽之后，我并没有将此事说穿，因为我不明白房哲假意昏迷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从后堂出来，我们到了西厢房，而恰在此时，重伤的廖文清在昏迷中高声叫喊：
2: 别喝，别喝，有毒。
1: 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小桃，他怎么了？
1: 先生，刚刚他突然坐起身大喊大叫，然后又倒下了。
3: 怎么样？
0: 烧得很厉害
1: 啊。
3: 小桃，刚刚他都喊了些什么？
1: 他刚刚好像喊别喝，有毒。
0: 别喝，有毒。这句话让我感到了一些端倪，然这种感觉顶多算得上是揣测，亦或说是一种直觉。我左思右想，为了保险起

0: 见，最终决定让元芳留下观察动静。
1: 哦，我说您为什么临时决定要元芳留下，原来就是为了这个。
0: 当时

0: 可恩师，房哲是如何得知廖文清获救？又是如何得知他在刺史府中养伤的呢？恩师，昨日长史查对大军死亡名册，发现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副将廖文清。据那名斥候彦讲，大军进入大漠之时，廖文清还跟随在房将军身旁。
1: 廖文清，
2: 曾兄，这倒是巧得很。昨天我们在洪家堡附近的山里救下了一个重伤的军官。
0: 啊，就是刚刚安置在西跨院中的那个病人。元芳，你的意思是？
2: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事情非常凑巧。
3: 方哲听到了你和元芳的对话，便夜探西厢房，他想看一看那个受了重伤的军官到底是不是他的副将廖文清。

0: 果然，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刺杀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可奇怪的是，方哲为什么要杀死廖文清？这二人是一位同袍，本该是情同手足才是。嗯，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廖文清屡下毒手？
2: 恩师，我想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看起来发生在大漠的响银被劫案当中还隐藏着很多的谜团。要想解开它，必须从房哲身上入手。
2: 这就是为什么您要我们打草惊蛇却又放房哲逃走的原因吧。
0: 顺藤摸瓜，我要看一看房哲逃出刺史府后还有什么举动。

0: 这是我们的大事了！
1: 嗯，
0: 出大事了！
1: 嗯，
0: 去请二老爷请来。
1: 是，
0: 请，
1: 好，
0: 请进。

0: 臣凉州刺史曾泰率下僚恭迎钦差大人。
1: 曾大人，圣旨到了，接旨吧。
0: 臣凉州刺史曾泰恭候圣谕。
1: 旨意，凉州刺史曾泰前文已悉，奉诏寄发边关之500万两饷银于大漠神秘消失，而唐文忠已为邪神所掳，是非曲直究竟何若，尚待查勘。此事过虽非全在于彼，然而致敬不言，竟令北地邪神猖獗于斯，致使国弊虚耗，官和不宁，其责不可谓不重啊，本应密处。然朕念尔苦戍边河，劝客农桑，几年来政绩斐然，为梨树称道，因暂留使职，不予严处，而其降之。今朕着内使狄仁杰处置北上，纠察此案，而务当全心协力为要。钦此。
0: 臣曾泰不生惶恐，感激之至，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曾大人请起，诸位请起。
2: 他去了归义伯府。
3: 正是，卑职亲眼看到房哲与王氏兄弟见面，三人一同走进一间暗室。看来那个将解运大军出发日期及行走路线密告黑衣社的人，必是房哲无疑。
4: 现在看起来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而今房哲的身份暴露，逃至归义伯府，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又会是什么呢？
1: 怎么，狄怀英现在这里？
3: 正是，现正在正堂。
1: 哦，我说到武平、并州都不见他的踪迹，原来他跑到了凉州。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曾泰，你马上引本阁前去。
3: 是。大人，将此事告知曾兄，查抄伯府，抓捕房哲和王氏兄弟，定会真相大白。
4: 元芳啊，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查抄伯府现在还不是时机。再有，归义伯是太宗皇帝亲封的勋略，位在五品。曾泰虽为刺史，但要处置一名先皇赐封的伯爵，首先要上书皇帝，皇帝将此案下达给宗政府，宗政府查查之下才能准其所请。这样一来一往，最少要3个月的时间。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怀英兄，怀英兄，
4: 简直！
1: 哎呀，怀英兄，
4: 简直啊，果然是你呀！啊，
1: 大将军。
4: 哎，简直，你怎么到凉州来了？
1: 哎呀，怀英兄，还不是。

0: 是为了你吧？
1: 啊哦，此言何意呀？
2: 皇帝下诏复你内史之职，加西北道处之时，查查饷银丢失一案。
1: 哦，
2: 我携圣谕，及你和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
1: 亲
2: 与处置使卫队星夜兼程赶往武平。可到达后，江州刺史温开却对我说，你已于十几天前离开武平，前往并州老家了。
1: 啊，坐。
2: 于是我率卫队直奔并州。
1: 嗯，
2: 可并州刺史对我说，没有见到你来，我无奈之下只得带你前往凉州传谕。想不到竟在这里见到了你，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
1: 建之啊，辛苦你了。
2: 辛苦二字莫谈，怀英兄，你清楚给边关的500万两饷银是朝廷筹措了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从各地抽调上来的，可现在竟然全部丢失。接到唐报后，龙颜震怒，圣上本欲将房哲、曾泰就地抓捕押赴神都，我苦谏之下这才传旨将功补过，待结案后再做处置。而戍边大军的将领们听闻此事，更是人心惶惶，纷纷上表朝廷，恐军心不稳引发变乱。而今形势是异常紧张，怀英兄，你务必尽快查清此案。如能追回饷银，当然是上上大吉。就算真是邪神作祟的明案，也要给圣上一个交代。边事重大，缺饷就意味着混乱，此事不能当啊。
1: 简直啊，什么邪神作祟的明案，而今此事已经彻底澄清，发生在大漠中的饷银被劫案可以肯定是一个名叫黑衣社的邪恶势力所为。
2: 哦，你已经查出了端倪，
1: 你回去上禀皇帝，就说狄仁杰定会勘破此案，缉捕元凶，还关河宁定。
2: 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一切全仗怀英了。
1: 你就放心吧。啊，
2: 好，那我就不久留了，要立刻赶回神都交旨。
1: 好，我送简直。
2: 好，请毕了，诸位请留步。
1: 啊，
2: 告辞。
1: 好，
3: 大人，刚刚我们还说到查抄归义伯府的难度，而今凭圣谕赋予您的便宜行事之权，凭着您西北道处置大使的身份，此事已再无障碍。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动手吧。
1: 元芳啊，事情似乎还没有到如此紧迫的地步。
3: 大人，要得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抓住逆魁怎能办到？
1: 元芳啊，你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现在抓捕王氏兄弟和房哲会有什么结果？
3: 撬开他们的嘴巴，得知真相。
1: 而今我们并无真凭实据，一切全靠分析，就是房哲内奸的身份也是通过观察和推断得来的，并无任何佐证。
3: 大人，难道房哲意杀死廖文清，这还算不上证据？
1: 你说呢？
3: 不错，而今大漠饷银被劫的真实情况不明，没有任何人证物证能够坐实房哲内奸的罪名，除非廖文清醒来说明真相。
1: 说得好。
4: 但是房哲银夜跑到归义伯府与王氏兄弟见面，这总可以算得上是证据了吧？
1: 我们又有什么凭据可以坐实王凯的罪名呢？王凯身为朝廷勋略，位在五品，无凭无据怎能抓捕？难道仅凭威尔所说的一番话便要将其定罪收监吗？
4: 不错，
1: 如果我们无法证实王凯有罪，那么房哲与他见面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旦将其缉拿，我们又该如何审理呢？
3: 我们可以

0: 直接询问房者为何几次三番刺杀廖文清。
1: 元芳啊，如果我是房者，大可推诿不认。发生在西厢房的两次刺杀，只有小桃一人在场，而且并没有看到凶手的真面目。萧何律法中所谓捉奸捉双，拿贼拿赃，就是这个道理。
2: 恩师，小桃在房者腿上留下的咬痕难道不能作为证据吗？
1: 如何验证呢？难道要让小桃再咬上一次比对牙痕？
2: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房者小腿上的伤口我看过，咬痕并不明显，只是有一些小小的裂痕，
1: 这就是了。
0: 那么我们可以讯问他为何假装昏迷，银夜逃出刺史府去见王凯。
1: 如果我是房者，可以有1000个回答等着你。首先说我是假装昏迷，有何证据啊？
0: 大人说过，看他的脉象早就应该苏醒。
1: 那么当时为何不将此事揭破呢？说到夜见王凯，房者只需告诉我们他与王凯是旧时相识，见面不过是平常叙谈。
0: 可这明明是谎言啊。
1: 不错，这明摆着是抵赖推诿，可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去揭穿他呢？到时候事成骑虎，我只能以处置使的身份责备房哲不该在大案未结之时私自出府，但这只是一个错误，却不是罪行。
0: 可大人，王强是大漠劫饷的主谋之一，这一点可以肯定吧？
1: 当然，我们亲眼在他居住的古堡之中看到了装载饷银的驼架，这是铁证如山。
0: 好，既然如此，卑职今夜亲眼见到房哲与王凯会面时王强也在场，这一点房哲又有何说辞？
1: 想听听吗？如果我是房哲会这样回答你：我与王凯是好朋友，却并不认识王强，而王强是王凯的弟弟，同住在归义伯府内，大家在一起见个面有什么问题吗？
0: 如此看来，此事的确不能操之过急。
2: 恩师，那只抓捕王强一人呢？
1: 此事我刚才已经说过，单抓一个王强是没有用的。王强是黑衣社的圣骑士，只要他被捕，黑衣社马上就会更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全部失去了作用。即使抓捕后王强肯于吐露实情，以这些黑衣社逮人的能力，也一定会先于我们更改行动计划，做好一切安排。
0: 大人，我们可以秘密抓捕，不让黑衣社知道。
1: 元芳啊，你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如果只抓了王强而无法指证王凯和房哲，这个秘密又怎么能保守得住呢？
2: 恩师说的没错，按照威尔所说，王凯也是黑衣社的重要人物，只是我们没有证据坐实他的罪名。一旦他逍遥法外，那么查抄伯府、抓捕王强，这一切就都不再是秘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告黑衣社的逆魁，这样我们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0: 不抓无法得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抓又怕泄露风声，那现在该怎么办？
1: 刚刚我说过了，要理清头绪，直奔主题。现在我们已经确定黑衣社劫持饷银的目的是什么，这便是我们要理清的主题。那么好，你们想一想，围绕着这个主题的重要线索有几条，其中哪一条是我们既可以不必打草惊蛇，又会有所发现的呢？
0: 大人，有一条线索卑职想来比较符合目前的状况。
1: 说说看。
0: 就是那个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
1: 说得非常好。 此事与项银被劫定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甚至有可能就是我们想要弄清的主题。
2: 可怎么才能查明这一点呢？
1: 要想查明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王强为什么要从荒山古堡返回凉州。
0: 这一点很清楚，我们夜宿古堡查到了响银的端倪，这才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古堡回到凉州。
1: 你忽略了威尔提供的线索。
0: 什么线索？
1: 据威尔所说，在我们来到古堡之前，王强就曾对他说过要连夜返回凉州，对吗？
0: 不错。
1: 今晚威尔还曾说起了一个话题，也许你们当时并没有在意，那就是王强回凉州是要同什么人进行交易。
0: 哦，我明白了，我在伯父后院发现的那些装载着木龙的马车便是交易得来的货物。
1: 正是，通过在死亡现场发现的那些类似鸟粪的小红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王强以交易换取的货物正是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
0: 不错，非常合理。
1: 哦，元芳啊，你还曾提到那只被放出城去的天陀商队。
2: 什么？有天陀商队被放出城？
0: 正是，他们拿着刺史府的批文，声称车上死去的天陀人感染了瘟疫，官府为怕在城中引起混乱，这才将他们放出城去。
2: 岂有此理！
1: 曾太啊，
2: 啊，
1: 假使事情真是如此，这样处置也不能算错。我看，明日将参与处置此事的官吏叫来询问一下。
2: 是，恩师。我也想到了一点。
1: 你说。
2: 从我们夜袭荒山古堡所得到的线索来看，黑衣社歹人定是将大批饷银转运到一个秘密所在。这个地方在哪儿？与王氏兄弟和房哲会不会有所关联呢？
1: 曾太啊，你很有长进呐、啊、这一点是整个案情最为重要之处，也正是我说不可打草惊蛇的原因。王强负责饷银的转运，因此他定然知道饷银的下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王强就绝不会将这500万两银子置之不理，定然会前去查看，或者要用这饷银来做什么秘密的勾当。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2: 这才是顺藤摸瓜的真意。
0: 只要跟踪王氏兄弟或者房哲，就能找到饷银的下落。大人，原来您早就想好了。
1: 我刚刚说过不可打草惊蛇，但是敲山震虎却是必要的。
2: 敲山震虎？恩师，这是什么意思？
3: 钦差大臣令，前凉州因故封关，此城为地动所致，灾害之故也。自即日起，凉州城全面开放。上队百姓举团听闯房营，查验无误者即可出城。
4: 哪儿听得起这么多？
5: 就是啊，
6: 还得说说钦差大臣。
7: 处置使大人，凉州刺史府河衙僚署
8: 凉州戍边卫军麾下将领
7: 全部到齐，一毛点过，请大人升座。 保点查。

0: 张将军，郭将军，李将军，
1: 王旦，
0: 王将军，
1: 赵旦，
0: 四将军，钱将军，大将军，全部到齐。
2: 大人，
1: 鬼谷王凯未到。
2: 启禀大人，梁某点过，凉州卫麾下将便全部到齐，无一遗漏。
3: 大将军辛苦了。
4: 启禀大人，梁某点过，凉州刺史府衙下各直司官吏全部到齐，然尚有凉州勋略归义伯王凯未至。
3: 哦，
5: 归义伯到。

0: 贵伯王凯不知处置使大人驾临，延误石某，实为不敬，请大人责罚。啊，
1: 贵伯罢了，谢大人宽宥。
0: 爵也平素以同聚照面，不露峥嵘也就罢了，何以今日在处置使大人驾前仍行此无礼之举，实在令下官不解。
1: 刺史大人。 本爵的青铜面具为嘉仙祖师太宗皇帝所赐，岂可轻易除去？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

0: 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4: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

0: 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

0: 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电动车不进楼，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说？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不用多少。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6: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人，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贵伯王凯不知处置使大人驾临，延误石某，实为不敬，请大人责罚。啊，
1: 贵伯罢了，谢大人宽宥。
0: 爵爷平素以同具照面，不露峥嵘也就罢了，何以今日在处置使大人驾前仍行此无礼之举，实在令下官不解。
1: 刺史大人。
2: 本爵的青铜面具为嘉先祖师太宗皇帝所赐，岂可轻易除去？你，王爵爷，今本阁代天巡幕，携天子威灵驾幸凉州，凉州将僚上至将军、刺史，下至游击巡吏，均准卯到堂聆听训教。
3: 赌爵爷迟卯误参，这也就罢了。而今又仗贵先祖之幸，即太宗旧祭，强自以同具直面皇帝之时，莫非是有轻慢当今天子之意啊？
2: 这他人此话从何说起啊？太宗先皇已是70余载以前的事了。 本阁要给你提个醒，当今天子乃是五皇天寿。
1: 哎呀，臣万死不敢有轻慢当今天子之意，望处置使大人明察。
0: 还不服下面诏，真是岂有此理！

0: 王爷请起，跪班。是，王凯烂言狂妄，求大人雅量宽容。罢了。是。
1: 刺史大人，大将军，我看这三卯就不必再点了吧。
2: 谨遵教令。
1: 请出上方斩马剑。
2: 臣等恭请圣安。
1: 圣公安。
3: 卑职等叩见处置使大人。
1: 叩见处置使大人。
4: 啊，
1: 诸位大人

0: 这位对于凉州卫麾下的将领们来说并不陌生吧？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此次李大将军奉旨为本阁护从，诸位见过。
1: 参见大将军。
2: 众位大人，将军免礼。
0: 诸位，此次本阁奉圣谕提调凉州，乃为500万两饷银于大漠之中为歹人所劫。
3: 为歹人所劫？不是特意偷我饷？哪里来的歹人如此猖獗，竟敢劫夺朝廷军饷？
0: 现已查清，劫夺饷银的乃是黑衣社的歹徒。多年来，黑衣社歹徒假托黑衣天王之名，鱼肉盘剥当地百姓。此次又利用百年一遇的大地洞，在沙漠之中巧定诡计，引诱解运大军，致使500万两饷银被劫，左龙五卫3000将士全部罹难。
3: 黑衣社的人怎么没听说过？
0: 这是王爵爷。
4: 啊，大人，
0: 本阁听闻，你的先祖便是黑衣天王王显的部下，何有此事啊？
4: 正是。
0: 那么，你一定是知道这个黑衣社了。
4: 是，王凯曾听先人讲起过一些。
0: 这就是。哦，退堂之后，请你留一下，本阁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询问。
4: 哦，是。
0: 还有一事，本阁要向众位言明。此次饷银被劫，除黑衣社歹徒的外力之外，解运大军当中的内奸，也是此案发生的关键。
3: 内奸
0: 是？而今已经查明，这个隐藏于军中的内奸，便是此次解运大军的统帅，左龙五卫将军房哲。
3: 房哲将军。
5: 爷爷，你怎么了？
4: 没什么，只是觉得太出乎意料了。
5: 哼，原来如此。
6: 大人，说房将军是内奸，有何凭据啊？
0: 解运大军罹难后，只有房哲一人幸存，为刺史曾大人救回，并居于府内养伤。然而昨天深夜，他竟私自逃离刺史府，不知去向。本阁知道，凉州卫麾下诸将有很多是房哲的朋友，我要警告诸位，以大义为重，一旦房哲逃至军中，即行扣留，并向本阁禀告。有千言王法，胆敢私自收留者，视为同党，军法处之，绝不姑息。
1: 谨遵军令。
0: 数百万两饷银，关乎边河宁定，一束安危，姿势体大，众将僚务当同心戮力，以其尽速侦破此案，消灭逆党，令海内成平。自即日起，军中府中俱为一体，设置专属协同查案，举凡发现可疑之人、可疑之事，立即具告军府之专属，再由专属上陈本阁，勿使歹徒漏网。
1: 谨遵军令。
0: 退堂。
7: 李总管。
5: 嗯，去吧。
7: 是。

0: 他在吗？
1: 在里面。嗯
0: 爵爷，嗯，怎么？爵爷不认识了？我就是前去伯府送信的狄春呢。
2: 你是
0: 啊？是的，是我。
2: 你是这？

0: 老爷。
1: 大人。
2: 啊，这里不是公堂，爵爷不必多礼，请坐。
1: 谢大人。
2: 坐吧。啊，请。真想不到啊，爵爷竟是西洋人士。
3: 是啊。太宗朝时，嘉先祖协助朝廷评判，被封为伯爵。因先祖是西洋人的面孔，深感不便，太宗皇帝便赐下了这枚青铜面具。
2: 哦，原来是这样。
3: 唉，说来惭愧啊，嘉先祖娶了汉人之女，生下了祖父，祖父也是聘汉女为妻，生下了家父，家父同样是聘汉女为妻，生下了王凯、王强兄弟二人。唉，惭愧的是，家中人均为汉人相貌，只有王凯生来便是西洋人的长相，唯恐惊扰地方，这才将先祖的面罩重新戴上。啊，大人，今日堂上绝非王凯存心不敬，是因相貌怪异，深恐惊吓处置使大人。
2: 好了好了，也怪我一时上气，逼迫爵爷揭下面具。
3: 大人言重了，是王凯无知。
2: 不过本阁一路西来，倒是见了不少的西洋之人呢。元芳。
4: 正是，在王家堡的黑衣天王庙，在荒山古堡以及洪家堡村，我们都见过西洋武士充任的黑衣圣使。
3: 黑衣圣使？
2: 怎么，爵爷不知道吗？
3: 大人，王凯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2: 爵爷能否将所知黑衣社的情形对本阁讲上一讲？
3: 这
2: 怎么，这有什么不便之处吗？
3: 那倒没有，只是王凯多年深居简出，对黑衣社实在不甚了解，只是曾听家父说起，黑衣社似乎是由当时黑色玉女军的成员组成的。
2: 黑色玉女军？
3: 正是，黑衣天王王显便是黑色玉女军的领袖，他死之后，玉女军为朝廷所遣散，于是他们便转入地下活动。
2: 哦，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哦，爵爷，你继续讲吧。
3: 大人，王凯对黑衣社所知也就这么多了。
2: 怎么，黑衣社目前的情况，爵爷一点都不知道？
3: 确实不知。王凯虽世居凉州，平素却很少与人来往，就算是与刺史曾大人，算上今日也仅仅见过两面而已，就更不要说黑衣社了。
2: 也罢，既然爵爷不愿说起，本阁也不便强求。
3: 并非王凯不愿说起，确实是对黑衣社不甚了然，请大人明察。
2: 好了好了，爵爷不必如此紧张，本阁也就是随口一言而已。
3: 是。
2: 王爵爷，以后闲暇之时便到本阁这里坐坐，也许本阁还要到府上一叙呢。
3: 处置使大人光降，寒舍蓬荜生辉，
2: 一定叨扰。
3: 那王凯便告辞了。
2: 元芳，替我送送爵爷。
3: 是。不敢劳动大将军虎驾。
4: 爵爷，请吧。
3: 请。
2: 黑色玉女军。黑色玉女军。
5: 大人，
2: 怎么样，元芳，有什么感觉吗？
5: 欲盖弥

0: 张，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们会知道这么多。今天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看来您的敲山震虎之计已经起到了作用，他回去以后定会有所动作。
1: 元法，自即日起命牵牛卫分为三班，严密监视归义伯府，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禀报。
0: 是。
1: 你说的很对，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
2: 老爷，
3: 二老爷和房将军呢？
4: 在东跨院呢。
3: 王兄，
5: 大哥怎么样？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什么预感？
3: 方将军，你知道那位出知使大人是谁吗？狄仁杰。
5: 是他。狄仁杰就是那个号称神断的狄仁杰。
3: 奇怪的是，他似乎对此次黑社的行动了如指掌。今日堂上他阴一句阳一句，表面听来话好像是对大家说的，其实暗中直指归义伯府。如果我所料不错，就连房将军暗藏伯府之内的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
5: 这怎么可能呢？
3: 退堂之后，他特意将我留在二堂，千方百计地想从我口中套知黑社的情况。
5: 你是怎样回答的？
3: 我自然是一番托辞糊弄过去，他也没有过分逼迫。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不相信我说的话。今天还有一件事令我更加吃惊。
5: 什么事情？
3: 在二堂等候之时，他的管家亲自为我送茶，我一见之下顿时大惊。二弟，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前几天来伯府送信被我们擒住的那个狄春。
5: 是他。不好不好啊，大哥，这就是个信号，恐怕姓狄的马上就要对我们下手了。
6: 难道狄仁杰真的会是
3: 我就是不明白，他如此做法的真正用意究竟是什么？
6: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0: 薇儿姐。
1: 小桃，一大早就在忙啊，
0: 照顾病人呗。
1: 你可真够辛苦的。
0: 没什么，应该的嘛。
1: 他怎么样？
0: 哦，还是昏迷不醒，总说胡话。
1: 要是他能早一点苏醒，大漠中小鹰被劫的真相就能早一天弄清楚。
0: 谁说不是呢？可他伤得太重了，服了很多剂药，还是高烧不退。哎呦，真没办法。
1: 狄公和李元芳呢？
0: 哦，他们呢？一早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哦，好像是刺史大人陪着他们。哦。哎呀，坏了！
1: 怎么了，小桃？
0: 哎呀，我这脑子真是让狗给吃了。昨天先生就对我说药不够了，要我上街去抓药。我怎么一恍惚就给忘了？你看，就剩下这一包了。
1: 这算什么事儿啊？我给你看着病人，你去抓药不就行了？
0: 哎，是啊，薇儿姐，你真好。
1: 去吧。
2: 我知道。

0: 薇儿姐，
1: 是狄春啊。
0: 哎，薇儿姐，小桃呢？
1: 哦，上街买药去了，她让我帮着照顾一下病人。哦，
0: 刚刚我听到房中有人说话。
1: 什么？这间房子？
0: 是啊。
1: 啊，可能是我在自言自语吧。
0: 啊，是这样，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好。
0: 我来找人的。
2: 找人？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去处？这里是青楼，也叫做妓院。
0: 什么是妓院？
2: 你找谁呀？
0: 啊，就是刚刚进去那个穿斗篷的人。
2: 哎，大爷，我知道一定是他老婆雇来的跟班来查你主人的行踪，回去好向他老婆报告，对不对？
0: 对对。
2: 你这小子不知好歹。
0: 你干什么？
2: 干出这种
0: 缺德之事。干嘛揪我耳朵呀？
2: 这不是坏我们青楼的生意吗？给我滚。快滚。你知道没有？再不走这人出来揍你一顿。
0: 是你？
2: 张望哥哥，你在做什么？
0: 我
2: 哦，我明白了。来，大爷，你自己偷偷跑出来下馆子，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哎对。
2: 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狄春哥哥和李朗哥哥。
0: 那就多谢了。哎，小桃，你在这儿做什么？
2: 哦，我来抓药啊。
0: 哦，好了，你快回去吧，病人还等着吃药呢。
2: 嗯，好，那我先走了。
0: 哎。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来了。
1: 天王，我来了。
0: 你知道吗？廖文清没有死。
1: 啊？他没死？
0: 他现在处于昏迷之中，一旦他醒来说话，事情就有暴露的危险。
1: 天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解决他。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这件事自有人会去做，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1: 是，是。
0: 我已接到镇卫圣骑士的传信，死亡之神现正运往黑暗之山的途中，此事你们做得还算妥帖。
1: 这都是属下应尽之责。
0: 死亡之神关乎全局，更关乎着黑衣社的存亡续断。而今下一步地狱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你立即传我口谕，召集在凉州的所有圣骑士共同谋划此事，绝不能出现任何疏虞。
1: 是，属下明白。
0: 廖文清之事，你已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但念

0: 在多年来你对黑衣社忠心耿耿的份上，便不予追究了。然而绝不能再有下一次，否则黑衣社最严酷的刑罚便会用在你的身上。
1: 是，景天王放心，绝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汪凯和房哲怎么样了？
1: 他们按照天王的部署一步一步向前走，没有丝毫疑虑。天王此计真是绝妙之极呀。
0: 下面一步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也是地狱行动的命脉，你准备好了吗？
1: 是，我们今夜就出发。
0: 切不可露出丝毫马脚。
1: 请天王放心，属下定当竭尽全力。
2: 大人
3: 啊，一会儿大人来了以后啊，你要把驿站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向大人禀报啊，不要有任何的疏漏。听见吗？
4: 总太
5: 恩师。
6: 学生已经向负责天陀商人温病一事的长史和商曹核实过了，
5: 那些商人发病时就住在这家同阳驿站之中。叩见阁老。
4: 诸位请起。本阁今日前来勘察现场，一切礼数从简。李长史，你是何时接到报案？当时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
7: 回大人的话，卑职是昨天清晨接到报案，说是住在同阳驿站中的天陀客商感染了一种怪病，一日之内便有八人死去。
4: 哪位是本店的老板？
8: 小的便是。
4: 引本阁进去看看。
8: 大人请。

0: 那些天陀商就住在这间上房之中。
1: 他们是何时入住的？
0: 是前天早晨进店。
1: 哦，他们来的时候带了什么货物没有？
0: 啊，有三四辆马车，都用扇布围裹，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0: 店家，哎，他们住下以后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
1: 哎呦，可说的呢，您算是问着了。这些天驼人自打进店以后啊，就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0: 嗯，怎么讲？
1: 他们进店的时候是小的接待的他们。哎呦，二位来得早啊！哎，要住店？
2: 要一间商房。
1: 哎，好嘞。
2: 老板，我们的货物贵重之极，你的后院可以停放吗？
1: 没问题，您放心。
2: 有一点，老板，我们的货物放进去之后，后院必须上锁，钥匙交给我等保管。
1: 这怎么能行呢？那其他客人的货物怎么办呢？
2: 这些够了吗？
1: 够了，够了。嘿，几位客官怎么样？这儿还满意吧？
2: 嗯，可以。
3: 老板，这里哪里能买到鲜血？
1: 鲜血？
2: 哦，老板，你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是猪血、牛血、羊血，并不是人血。
1: 啊，是是是，我知道。哎，这儿也没有卖人血的地方。哎，客官，您要鲜血做什么？
3: 我们的货物要喝。
2: 老板，你就尽量帮我们打听一下吧。
1: 好好

0: 我试试看吧。
1: 嗯。
0: 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要一大桶牛血。大人，真是太奇怪了。
1: 店家，
0: 哎，
1: 你是说他们的货物每天都要喝鲜血？
0: 大人，这可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叫贾瓦的天驼人说的。
1: 你见过那些货物吗？
0: 你从没见过，后院的钥匙都在他们手里，任何人都不让进去。
2: 哦，对了，刺史大人，这些天驼客商您都曾经见过？
3: 我见过。
2: 正是，就是那几个到北关城楼见您要出关的天驼人。
3: 哦，是他们。
1: 怎么，宗泰，你见过他们？
4: 是的，闭关封道后，这些人要求提前出关，被学生拒绝了。
1: 这些天驼商人带着要喝鲜血的货物住进店中，又急迫地要出城去，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
3: 老板，那些货物的外观是什么样的？
0: 啊，马车是平板的，里面的货物不高，从外面看有棱子和缝隙，好像是个大木笼子。
3: 你是说马车上放着大木笼子？
0: 好像是。
3: 围裹的东西是不是土黄色的扇布？
0: 对对对，您是怎么知道的？那种扇布的颜色在咱这地方很少见。
3: 大人，这与我在归义伯府后园见到的一模一样。
1: 哦，店家，带我到后院去看看。
0: 哎，大人，您请。
1: 啊，这后院为何上锁呀？
0: 哎，不瞒大人说啊，自从官家说这些天驼人得的是瘟疫呀，小店就再也没有来过客人。这小的想来啊，他们那些奇怪的货物就锁在后院中，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万一要带着瘟病，那小的全家人的性命就完了。哎，这才让伙计啊把后院给锁上了。

0: 哎，怎么了，远方？
1: 你看，
2: 这与您在死亡现场，以及卑职在伯府后园马车上发现的一模一样。
0: 看起来，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就是天陀商人用马车带进凉州城的。而王强自荒山古堡回到城中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交易，要从他们的手中将神秘之物买走。
2: 这一点可以肯定，和王强交易的就是那些天陀商人
3: 啊。恩师，也就是说我们白白的将最重要的线索放出城去了。
4: 大人，我
3: 好了，不要再解释了。本州三令五申，绝不可私自纵放商旅出城，可你身为长史竟充耳不闻。
0: 好了，现在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4: 是。
0: 哦，李长史，你们在接到瘟疫的报案之后是如何处置的？
5: 接报案后，卑职先命商曹率仵作前去查看，商曹回报尸体上脓血横流，死者很有可能感染了瘟疫，卑职不放心，便又亲率司马商曹和仵作赶来现场勘查，眼看尸

0: 置身之下，发现那些天头商人的尸体上有很多伤口，皮翻肉烂，污血黄脓，臭不可闻。我们商议后，害怕是瘟疫之属，这才决定将他们放出城去掩埋尸身。
1: 自作主张。
0: 是，卑职粗疏。
2: 哦，店家
3: 啊，小的在。
2: 你们又是何时发现他们感染瘟病的？
3: 是昨日凌晨左右。
2: 那么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什么事吗？
3: 回大人，此事确实让小的感到有些奇怪。前天夜里啊，客栈中来了个穿黑斗篷的人，找那几位天陀商人。待此人走后，天陀商人便忙活起来。约莫过了一个时辰，这些人赶着马车，带着货物离开了小店。
2: 哦，他们离开了。
3: 正是。没成想到了深夜寅时。
4: 是谁呀？
5: 天陀商队，快开门。
4: 哎，来了来了。
5: 哎呀，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啊？来，把他们抬进去。
6: 哎哎，动手。
7: 来来来，
6: 动手。
7: 来
6: 来来，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他们得了热病，浑身流脓，快把房间门打开。
3: 那走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怎么
5: 你怎么如此罗躁，还不快把房间门打开。
3: 哎，就这么着，小的打开了房门，那些人将染病的天陀人抬了进去。凌晨时分，有个随从告诉小的，天陀人都死了，可能得的是瘟病，要我们赶快禀报地方。小的无奈之下禀告了坊正和里长。
8: 嗯，老板，那些天陀商人来的时候有没有带汉人随从？
3: 我也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他们来的时候就只有那几个天陀商人，可到了早晨突然多出了四个随从。就我问他们是打哪儿来的，他们告诉小的是住在别的客栈中，听到消息以后才赶到这儿来的。
2: 那些抬他们回来的随从你以前见过吗？
3: 从没有见过。
8: 哦，明白了大人，卑职在城门口看到的那四个汉人随从肯定是黑衣社的人，他们定然使用了一种什么方法，将那神秘之物藏在了运载天陀商人尸身的马车上，带出了凉州。
2: 我想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天陀商人接到黑衣社传信，于当日午夜在城中某处进行交易，当交易完成后，王强等人突施杀手，将天陀商人杀死，而后带着神秘之物回到了归义伯府与王凯商议。而就在此时，你夜探伯府发现了这些马车，待他们商议完后，便在伯府中将神秘之物放进了装天陀人尸身的马车之中。回到客店后，谎称天陀商人得了瘟病，要店老板报案。果然，官家在不查之下将他们放出城去。
8: 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划。
9: 真想不到，闭关封道多日，就因为下属畏惧承担责任，粗疏不查，竟将最重要的线索放出城去。学生真是羞惭万分呐！
2: 好了，你也不要自责了。他们如此处置，也不能完全算错，只是歹人用心良深，早已策划周详，将其等诱入垢中。
0: 谢大人宽宥。
2: 嗯。而今凉州情势错综复杂，日后尔等行事要谨慎小心，切不可再令歹人有可乘之机。
0: 谨遵大人教诲。
9: 是，
2: 看起来我们的判断丝毫不差。哼，黑衣社欺智不小啊，劫夺饷银不过是一个大计划中的小步骤，接下来的事情会更加凶险。这个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

0: 黑社的歹徒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甘冒其险将其带出城去，那些鲜血红色的粪便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1: 大人，那些马车是昨天晌午出城，算起来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卑职想来他们携带着尸体和那些神秘之物，肯定不会走得太快，追吧。
0: 嗯，记住不可打草惊蛇。
1: 大人放心。
0: 嗯。

0: 二弟，怎么样？
1: 大哥，方兄，
2: 有消息吗？
1: 啊，已经搞清楚了，我们今夜就出发。
0: 而今闭关锁道，我们怎么才能出城呢？哎，
1: 大哥不知，处置使大令以下，凉州全面开放。
0: 哦，太好了！二弟，火速召集外面的弟兄到府内集结，今夜有事动身。
1: 好。
3: 翠红院，
1: 正是。卑职随后跟了进去，却被老鸨轰出来。卑职无奈，只得退到门外等候。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王强从里面出来，又回到了伯府之中。
3: 翠红院，
1: 哦，那是一座很大的青楼，似乎在凉州城中很有名气。
4: 还有什么人和王强在一起吗？
1: 没有了。哦，我碰见了小桃。
4: 嗯，小桃？
1: 正是，他是去给病人买药的。
4: 哦，是我叫他去的。
1: 哦，别的就没什么了。
4: 嗯，好，张环呐，哎，你们做得非常好，还要继续坚持啊。
1: 是。
4: 嗯，
3: 翠红院，王强到青楼去做什么呢？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

0: 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吗？

0: 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这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这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 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

0: 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

0: 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染上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了。

0: 生气室，死亡之神已全部运到，共200只，就藏在地上的尸体里。
1: 七卡，你们马上动手，将死亡之神取出，烧掉尸身。

0: 黑天鹅记的总部为什么要把全村人都聚在一起啊？
1: 不知道吗？
2: 是不是黑天王又拆迁了？
3: 为什么要我们收拾行李啊？
2: 是啊。

0: 起来吧。黑衣天王的子民们，最重要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今天你们将在圣使的带领下前往黑衣天王的圣殿黑暗之山去参拜。
1: 听说没有人到
2: 了，还听说要到达黑暗之山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3: 啊。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去啊？
0: 黑暗之山是一切神力的源泉，你们说的很对，到达那里的人不管希求什么都可以得到，更重要的是你们不仅能够见到万众敬仰的黑衣天王，还可以光荣地接受他赋予你们的神圣使命。这是伟大的时刻，也是你们生命最光辉的历程，你们当潜心享受，愉快地为天王奉献出你们的一切。到那时你们将不再是凡人，而是和我们一样拥有非凡的神力和尊荣。
4: 为黑衣天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黑衣使者将村民分为五队到村口集合，我们立刻出发。
5: 是，
6: 第一队我来。
7: 第二队跟我来。走。
8: 第三队跟我来。
9: 快快跟上。
10: 第四队跟我来。
11: 第五队跟我来。
12: 走，
13: 快点。
0: 姐妹们，你们要加倍小心，不能有任何差错。
14: 是，
0: 你过来。这是死亡之神的最后一批宿主，绝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立刻到村中挨家挨户检查，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15: 是。
0: 检查完毕后，命所有部下返回，到村口汇合。
15: 是。
0: 好了，姐妹们，我们走。

0: 谁？
1: 我。
0: 你是谁？
1: 这你没必要知道。你只要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就够了。
0: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因为我要你把衣服和面罩给我。

0: 这真磨蹭，查个空村子居然用这么长的时间。
1: 哎，他来了！你快点，大队已经出发了。
2: 来了。

0: 刚才王凯帅出十名黑袍武士骑马出府，奔北门而去。
1: 他们动起来了。
2: 恩师，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长官
0: 在，
1: 立刻集合钦差卫队，我们跟踪追击。
0: 是。
1: 曾台，威尔对王氏兄弟的情况非常熟悉，你马上到东跨院，请他与我们同行。
2: 是。
3: 老爷，那我呢？
1: 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1: 哎。
3: 啊？您的意思是说还有人要？
1: 嘘，不可说，不可说。啊！
4: 关闭城门。
5: 是。
6: 什么事？
7: 这位兄弟，我们有急事要出城，请行个方便吧。
6: 城门虚实关闭，你们不知道吗？要出城，为什么不早点？
8: 放肆！竟敢对爵爷如此讲话！
6: 爵爷？什么爵爷？
8: 这位是归义伯王爵爷，难道你不认识吗？
6: 王爵爷，
7: 我是归义伯王凯，有急事必须连夜出城。
6: 原来是王爵爷，小的无礼冒犯，请爵爷恕罪。
7: 罢了。
6: 打开城门。
5: 是。
9: 从酉时起到现在，一个时辰之内已放走了五夫，共四十人。
1: 看来王凯应该是最后一批了。曾泰
2: 在，
1: 马上命令钦差卫队在城门前集合，人不披甲，马摘銮铃，我们紧随其后。
2: 是。
5: 走。

0: 王家堡村的村民们，立刻进入堡内，其他人等，原路返回。
1: 是。

0: 他死了。
1: 什么？他死了？走，过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0: 是我杀了他。
1: 老戴，是你在说话吗？
0: 是的。
1: 他不是老戴，你是谁？
0: 李元芳。
1: 杀了他！
0: 记住，不要再做坏人。
2: 是。

做好人为什么这么难呢？

0: 最动人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通往黑暗之山的必由之路，你们的一切将因为今晚而改变，你们将成为具有非凡神力的黑翼天王的使者。好，请大家随我进入隧道。走，
1: 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还是梦

0: 您来了。他们来了吗？
1: 四位圣骑士已在楼上等候，只等天王降临。天王，请。

0: 们都来了。
1: 天王，
0: 怎么样？一切都还顺利吗？
1: 赵天王吩咐，解决廖文清之事已经安排妥当。
0: 此事至关重要，一旦廖文清开口说话，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被动。此事交由可靠的人去办。
1: 请天王放心，两日之内必有结果。天王，今晚接镇卫圣骑士传书，死亡之神已运抵王家堡。
2: 哦，太好了。
1: 传书中还说，近日来镇卫圣骑士率领手下部众征调了凉州附近数百名农民作为死亡之神的宿主，现在已赶到黑暗之山，只待死亡之神变体成功，便立刻准备部署最后的攻击。
2: 非常好。王氏兄弟和房哲那边呢？
1: 回天王，今夜王氏兄弟与房哲率人出城，狄仁杰统领出至侍卫队尾随而去，算时间明天上午便会有结果。
2: 看来除廖文清外，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1: 天王，我想最后的攻击很快就要到来了。
2: 狄仁杰号称断案如神，这一次在凉州就要让他身败名裂。

0: 的行走路线似乎是向荒山古堡而去，这是洪家堡，这里便是荒山古堡。
1: 不错，过了洪家堡村再走30多里便是荒山古堡了。
2: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洪家堡，前面除了古堡再没有其他目标了。奇怪，他们去古堡做什么？
0: 张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目前并不能够肯定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荒山古堡。
1: 张环走了已经近一个时辰，恩师，而今辰时将过，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要不要命令钦差卫队继续前进？
0: 越是关键时刻行事越要谨慎，一旦我们贸然前进惊动了王凯一行，那就会弄巧成拙了。我看还是再等等张环的消息吧。
3: 大人。
0: 张环
3: 怎么样？回大人，王凯等人由此向北走了大约30多里，进入荒山古堡之内。
0: 果然去了荒山古堡，怪哉。
1: 恩师，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张环，命令钦差卫队全速前进，务必于4时之前向古堡发起攻击。
3: 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王氏兄弟和房哲的踪迹。
1: 小环，立刻带人随我进入地厅。
2: 是，走。
3: 大人，从这里可以进去。
0: 跟我来。
1: 大人，这里面没有人。
3: 王氏兄弟和房哲呢？会不会逃跑了？
0: 不，他们一定还在这里。这三人召集人手，营业出城，赶奔古堡，绝不只是来看一看的。我想，他们定有深意。
3: 定有深意？
0: 嗯，
3: 恩师，您的意思是？

0: 难道这些人会飞不成？
1: 思故，车辙，车辙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呢？他们又为什么要将那些大车赶入死路？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邓太，他们一定是从这里将饷银运走的。

0: 是，你想到了什么？现在还不可说呀。哦，曾泰，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率军清剿古堡，这扇暗门是如何打开的吗？
1: 记得。
0: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1, 2, 3

0: 哎，底面，哎。
1: 保中住了这么长时间，从不知道地厅的地面可以打开。
2: 长官，令众军做好准备。
3: 是。
4: 众军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2: 擒拿逆贼，夺回响应。
5: 是。

0: 小心呐、
1: 啊！又有一次。
2: 老师，
3: 堂堂男儿，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0: 不好啊！还要自杀？哎哎，这
4: 没有。
5: 到那边看看。
4: 走。
6: 是中毒而亡，毒药就在他的嘴里。
3: 毒药？
6: 好厉害的黑衣社呀！
0: 曾太，命卫士们将所有大车上的箱子都打开。
7: 是。
8: 把箱子打开。
9: 是。来来来，
10: 好，坐。
11: 收起来。

0: 恩师，所有的响银，一两不少，全在这里了。恩师啊，您真是神了！您怎么会想到响银就在古堡之中？又是怎么想到这地厅下面还有一层？
1: 曾太啊，你还记得我们之所以要敲山震虎，金洞王氏兄弟和房哲的真正原因吗？ 王强负责响银的转运，因此他定然知道响银的下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王强就绝不会将这500万两银子置之不理，定然会前去查看或者要用这响银来做什么秘密的勾当。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2: 哦，这才是顺藤摸瓜的真意。
3: 只要跟踪王氏兄弟或者房哲，就能找到响银的下落。大人，原来您早就想好了。
4: 我刚刚说过，不可打草惊蛇，但是敲山震虎却是必要的。
3: 当夜的这番谈论，你还记得吗？
4: 我明白了。所谓敲山震虎，就是要令他们感觉到危险。
3: 自己先动起来，正是王强负责响银的安排和隐藏。一旦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暴露，危险就在眼前，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将响银转往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之后自己再藏匿起来。我所说的敲山震虎，就是这个意思。那您又是怎么想到响银就在古堡之中呢？
0: 曾太啊。 我不是神仙，不可能在事情毫无端倪的时候就预先察知。在王氏兄弟率队出城之时，我不过是隐隐地感觉到，他们有可能要前去。

0: 去向银藏匿之处，但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来到古堡之中。当得知他们来到古堡时，我曾一度产生了疑惑，他们此次出城究竟是冲着响银去的，还是另有目的？然而就在刚刚查找王氏兄弟和房哲的下落之时，我猛然想到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1: 什么事情？
0: 还记得我二人率军清剿古堡的那个夜晚吗？
1: 当然记得。
0: 当时我们发现了消息室，打开了通往死亡之谷的大隧道。在隧道的地面上发现了很多的车辙，于是我们沿着车辙追赶，在第二天清晨来到了死亡之谷。就在这时，地面上的车辙消失了，一切的痕迹都消失了。
1: 嗯，不错。
0: 当时我感到非常困惑，这些人为什么要将这些大车推到隧道之中，却又没有通过死亡之谷的暗门进入黑暗之山呢？通过那晚和威尔的一番谈话，我更觉得此事非常蹊跷。
2: 大人，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肯定王强已经将响银运到黑暗之山中隐藏起来。
0: 响银并没有运到黑暗之山。
2: 哦，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
0: 车辙。
2: 车辙？
0: 你刚刚说要进入黑暗之山，就必须首先通过死亡之谷，是吗？
2: 正是。
0: 今晨我和曾泰率军对死亡之谷进行了彻底的搜索，并没有发现装载响银的大车留下的任何车辙印记，由此可以断定银车并没有进入死亡之谷。
2: 这可就奇怪了，既然他们不想将响银藏到黑暗之山，却为何要将银车赶入暗道？那条暗道当中并无岔路，只能通向死亡之谷，如此做法有何用意呢？
0: 此事的确是非常蹊跷。这番谈话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在古堡地厅中肯定是忽略了什么。
1: 那么恩师，我们究竟忽略了什么呢？
0: 车辙。
1: 车辙？又是车辙。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6: 我用了以后啊，

0: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 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

0: 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

0: 品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这番谈话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在古堡谛听中肯定是忽略了什么。
1: 那么恩师，我们究竟忽略了什么呢？
0: 车辙。
1: 车辙？又是车辙。
0: 是啊，当时我们只想到车辙是沿着隧道向前进的，却没有想到这些车辙也可以是他们将银车推回谛听时留下的。
1: 推回谛听？学生糊涂了。
0: 意思就是他们先将银车推进隧道，待走到死亡之谷后再将银车推回古堡。
1: 可这是为什么呢？
0: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我和元芳一探古堡，发现了银车的踪迹，这令王强想到我们很有可能再回来。为保险起见，他们故布迷阵，先将银车推入隧道，来到死亡之谷，让我们认为他们已将响银运出了古堡，不知去向，而后再利用古堡错综复杂的暗道机关，将银车原路推回，藏于谛听二层之中。
1: 真是一条巧计呀。
0: 二探古堡之后，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数量如此庞大的响银，不管如何转运都会是一个巨大的目标。黑衣社的歹人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竟能令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人间蒸发，而且不露丝毫破绽？

0: 终于，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答案。
1: 那您又是怎么发现这地厅下面还有一层呢？
0: 这一点很简单，地面。
1: 地面？
0: 是啊，我和元芳一探古堡，进入地厅，看到地厅的地面是用黄土夯成。

可刚刚我偶然间一低头发现，原来的黄土地面现在竟变为青灰石铺砌而成。

0: 由此我推断出，这地厅之下定然还有一层，而响银、王氏兄弟和房哲就在那里蛰伏待机。
1: 能行如此复杂的推理者，天下仅21人。
0: 此话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了吧？我早就说过，合理的推断来源于细致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准确的推理。
1: 可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的确太少了。
2: 大人。
0: 嗯。怎么样，抓到了吗？
2: 进入暗道后，那三个恶贼七拐八弯，不一会儿就没了踪迹。我和张环率人搜遍整个暗道，什么也没有发现。
0: 我想到了，古堡是王强的老巢，对这里的每一条机关暗道他是最熟悉不过的。只要让他逃进暗门，事情就很难讲了。
2: 为而无能。
0: 哎，好了，你不要自责了。我们此次出击，不但击溃了王氏兄弟所率的黑衣逆党，还找到了被劫的500万两饷银，实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2: 只可惜让那三个恶贼跑了。
0: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邹泰，回到凉州以后，立刻发下海捕文书，缉拿三名逆党归案。
3: 是，
4: 大人。大人，大人，
0: 怎么样？
4: 古堡中的逆党已经全部肃清，除在战斗中被杀者外，我们俘获了10余人。可是
0: 这些人却全部服毒身亡，是吧？
4: 大人，您也知道了。
0: 去吧。
4: 是。
0: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黑衣社。曾太啊，我们虽然找到了饷银，但是有太多的谜团还没有解开。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死于驿站之中的天陀人，大漠劫饷的真情，那个神秘莫测的黑暗之山，凭着我多年断案的经验，隐隐的有一种感觉，我们马上就要接触到此案的核心，然而这个时候也是最凶险的。张环，
5: 在。
0: 你持我钦差大令，即刻返回凉州，调凉州卫麾下大军前来古堡押运饷银，务必于今夜到达。
5: 是。
0: 曾太啊，命钦差卫队全力戒备，保护饷银安全，待凉州卫大军到来，立刻返回凉州。
3: 是。
0: 已经一天一夜了，也不知元芳现在怎么样了。
5: 站住！你是哪一队的？
6: 我是3队的。
5: 这里是死亡之神的实验场，也是黑暗之山的绝对禁地，你不知道吗？
6: 当然知道，兄弟。我是奉镇卫圣骑士之命前来查看死亡之城安置的情况。

0: 圣骑士还等着回报呢。
1: 以何为凭？
0: 有圣骑士令牌为证。
1: 拿来我看。嗯，好了，我进去吧。
2: 站住！奉朕为圣骑士之命前来查看。
1: 到一进房中更衣。
2: 好的。

0: 他们吃的是什么？
1: 百灵丹。
0: 百灵丹？百灵丹是什么？
1: 待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回去上赴镇卫圣骑士，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第一批出发的村民需要一天时间进行准备，待所有准备完毕，计划便可以开始了。
0: 我马上向圣骑士禀告。

0: 娟姐，看此情形，这三人似乎是互相斗殴致死。
1: 下午，我命张果前去查看死亡之神的准备情况。他的身上带着我的令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0: 会不会因为检查令牌与守卫发生口角，因而使其斗殴？
1: 张果这个人我了解，他绝不会如此意气用事。

0: 詹姐，水晶房的守卫带到。
1: 圣骑士，
2: 张果奉我之命持令牌前来查看，你们见到他了吗？
1: 哦，见到了，他在水晶房内待了一会儿，奇卡对他讲明情况之后他就走了。
2: 也就是说，这三人之死是发生在张果从水晶房查看之后？
1: 看情况应该是了。
2: 嗯，这就更不对了。如果说他们是因为检查令牌而发生了口角，那么既然已经查看完毕，这两名守卫为什么还要检查他的令牌？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嗯，令牌倒是在，难道他们真是上气斗殴而亡？你看看，刚才到水晶房验看的是他们。
1: 回圣骑士，我没看清他的脸。
2: 废物，下去。
1: 是。
2: 为保险起见，你们立刻传我的命令，黑暗之山的所有黑衣圣使自即刻起摘掉面具，由各队队长带领到地宫集合进行点查。
3: 是。

0: 站住！圣骑士的法谕你不知道吗？什么法谕？黑暗之山所有的黑衣圣使全部除去面具，到地宫等待检查。
1: 哦，刚刚我奉队长之命去办事，没有听到传谕。嗯，你是哪一队的？
0: 兄弟，你是哪一队的？
1: 我是四队的队长。
0: 哦，我是一队的。
1: 一队的，摘下面具。你是一队的？
0: 啊，是。
1: 你怎么如此面生？
0: 啊，队长，我是新来的。
1: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四。
1: 你说你是一队的，你们队长叫什么名字？
0: 哦，哎，看，我们队长来了。嗯，
2: 走，
0: 快，
2: 我们跟上，快点，快，
3: 走。
0: 哎，队长，队长，
2: 快，
0: 队长，
3: 走，
0: 队长，你醒醒啊！队长，你醒醒啊！队长，醒醒啊！
4: 怎么回事？啊，
0: 我是四队的。这是我们队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脚下一滑，摔了个大跟头，就成这样了。
4: 你把他背起来，跟随我们到地宫，请圣骑士处置。
0: 是是。
4: 你们几个帮忙。
5: 是是。
0: 哎，
5: 哎，
0: 来
5: 来，
0: 哎哎
5: 哎，走
0: 走。
6: 一队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6: 二队到齐了吗？到齐了。三队齐了吗？
7: 到齐了。
6: 四队齐了没？
8: 我们队长没有到。
6: 五队到齐了。六队齐了没？到齐了。七队到齐没有？
9: 到齐了。
6: 八队
9: 已经到齐了。
6: 九队
9: 到齐了。
10: 都到齐了吗？
6: 回娟姐，十队还没有到，还有四队的队长也未到。
10: 哦，
4: 圣骑士，圣骑士，四队队长古奇刚刚在通道中因摔跌致昏，请圣骑士发落。
10: 人在哪儿？
0: 在这儿，在这儿。圣骑士，你看，
10: 怎么会摔成这个样子？真是废物！将他背到下面治伤。
0: 是。
10: 等等，
0: 圣骑士，还有什么吩咐？
10: 转过身来。你叫什么名字？
0: 李四。
10: 嗯，将他送到鹰站，尽快调治，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0: 圣骑士放心，我马上就去。
10: 各队队长开始检查。
11: 是。

0: 曾太
1: 啊
0: 啊，恩师
2: 啊，有事吗？
0: 哦，也没什么，就是想找您聊聊。

0: 聊什么？
1: 恩师，刚刚您在想什么？
0: 向银找到了，王氏兄弟和房哲逃走，可以说我们此行已大获全胜。然而我的心里却隐隐地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
1: 恩师说的对极了，学生也有同感。我找您就是想说说这件事。
0: 哦，
1: 恩师，经历了夺回响银的喜悦，经历了胜利带来的振奋，学生安静下来仔细想了想，脑海中突然产生了一点疑惑。
0: 嗯，
1: 而且这种疑惑竟然始终挥之不去。
0: 什么疑惑？
1: 这种疑惑并没有什么依据，只是觉得这次胜利来得太容易了。
0: 嗯，一语中的，这也正是我感到不安的原因。
1: 哦，
0: 你想一想，我们昨天早晨才使出了敲山震虎之计，而王氏兄弟和房哲到晚上便立刻行动起来，我们希望跟踪他们能够查到响银的下落，果然在这里真的就找到了响银。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不合理的因素，然而越是这样越让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同寻常。
1: 恩师，您说的不同寻常是指什么？
0: 似乎这一切是有人在暗中早已安排好的，而我们只是被人操纵的棋子啊。
1: 您是说我们跟踪王氏兄弟找到响银全是黑社的歹人早已安排好的？
0: 嗯，然而目前这只是我的推断，也可以说是感觉，没有丝毫的佐证。
1: 那么您所说操纵我们的人是王氏兄弟吗？
0: 王氏兄弟和房哲在这出戏中不过就是个小角色，可以肯定他们绝对不是操纵者。黑衣社内构严谨，从黑衣天王到八位圣骑士，个个都是诡秘莫测，不露峥嵘。如果说我们这次行动真正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你想一想，这些黑衣社的核心人物能不跳出来吗？
1: 嗯，不错。
0: 再有，为了劫夺这500万两饷银，他们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利用大地洞巧施诡计，竟不惜杀死朝廷的3000铁甲军。这就说明此事对黑衣社来说不可谓不重。然而今天我们跟踪追击，突袭古堡，夺回了这些饷银，而他们竟然没有丝毫的反应，这一点难道不奇怪吗？
1: 这点确实很奇怪。
0: 嗯，
1: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觉得这场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可恩师，如果事情真的如您所说，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黑衣社的歹人们将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饷银如此轻易地还给我们？
0: 这一点我也想不通。刚刚我在这里查看这些失而复得的银车，想从里面找到一些端倪，然而一番查看之后，一切都显得无懈可击。
1: 恩师，这会不会是我们矫枉过正，把对方想得太狡猾了？
0: 恐怕是我们自己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吧。
1: 啊，
0: 要真正破解此案，还是要从大漠劫饷的真情入手。
1: 恩师，而今饷银已经找到，房哲内奸的身份也已经确定了，因此沙漠劫饷的真情似乎并非当务之急吧。
0: 哦，那么依你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1: 以学生愚见，当务之急应当是查清王氏兄弟和房哲的幕后黑手，找到那个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与响银被劫之间的关联，进而彻底粉碎黑衣社的阴谋。
0: 嗯，说的

0: 错。要想搞清这一切，应该从何入手呢？哦，你刚刚说到要查清王氏兄弟和房哲的幕后黑手，然而今王氏兄弟和房哲已经逃走，我们该当从何查起呢？还有，刚刚我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对于王凯和房哲身份的判定，我们恐怕也过于主观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王凯和房哲隶属于黑衣社，而恰恰这一点正是本案的关键。
1: 恩师，难道王氏兄弟和房哲银夜出城前来古堡转运饷银，这还不是直接的证据？
0: 这确实算是证据，但不是直接的证据，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将饷银运出古堡前往其他的地方，而且这也不是唯一的证据，这里还隐藏着很多的变数啊。因此就目前的状况看来，弄清大漠劫饷的真相，判定出王凯和房哲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左右断案方向的最关键的一步。
1: 恩师，回到凉州后我们该做什么？
0: 第一，查抄归义伯府，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第二，尽快治愈廖文清，从他口中探知真情。
2: 大人。大人，凉州卫大将军凤阳到了。
3: 狄阁老，凉州卫大军现在古堡之外，请阁老调动。
0: 好，传我将令，命令钦差卫队和凉州卫大军即刻启程，护送饷银赶回凉州。
3: 是。

0: 二爷，这什么地方？
1: 大哥，别问那么多了，快随我来，房间去，走。跟我来。

0: 哥，快！
1: 二弟，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2: 您说呢？
1: 我怎么会知道？
2: 大哥，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这里就是黑衣社的总坛，黑暗之山。
1: 你说什么？这里是黑暗之山？
2: 不错，这里就是黑暗之山。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因为我就是黑衣社的圣骑士。
1: 是，你投靠了黑衣社？
2: 哼，正是。
1: 你，
3: 王爵爷，欢迎来到黑暗之山。
1: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亲弟弟竟然一直在欺骗我。
4: 皇兄，跟他们拼了！
1: 方兄，没用的，是我害了你。
3: 来人呐，将房将军和王爵爷请到下层休息。
5: 压下去。
4: 走。

0: 小桃，
1: 啊，
0: 药煎好了。你怎么了？
1: 嘘。

0: 小桃妹妹，时候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了
1: 啊。好。
0: 哎，对了
1: 啊，
0: 让院里的卫士也去休息吧，这些日子他们太辛苦了。
1: 啊，好。卫士哥哥们，你总管让大家回去歇息呢。
2: 是。

0: 怎么了？
1: 你看他的脸。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了？
1: 他死了。
0: 死了？
1: 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只为他喝了一碗药，怎么会？
2: 小桃姐，
0: 你们来了。哎，有个黑影跑过去了，你们看见了吗？
3: 没有啊。

0: 怎么了？
1: 怨我，都怨我。
0: 什么怨你啊？
1: 刚刚我端着药罐往西跨院来，看到前面有条黑影闪过，我便将药罐放在石桌上，然后跟踪。
0: 啊，你把药罐放在了石桌上？哎呀，小桃，你中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那个前来刺杀的蒙面人不过是个疑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开你的注意，他们好在药中下毒。那个蒙面人前来刺杀不过是做做样子，真正的杀机是在这药罐之中啊。
1: 帝琛哥哥，都怨我，都怨我多管闲事。
0: 好了，小桃，别哭了，这也不能全怪你，是这些歹人太狡猾了。
1: 帝琛哥哥，先生临走的时候再三叮嘱要照顾好病人，可现在出了这种事儿，这怎么和先生交代啊？
0: 事已至此，哭也没有用了。小桃，你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来处理。啊，回去吧。
2: 张怀
3: 在，
2: 传令钦差卫队仔细搜索，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走。
4: 是。
2: 威尔，你久住伯府之中，对这里的情况相当熟悉，今天就由你来当向导吧。
5: 乐意之极，大人，我们先到正堂吧。
2: 好。
5: 大人，这边请。

0: 恩师，这是文字吗？
1: 应该是的。
2: 王凯的祖先是从西洋来的武士，这上面的文字应该就是西洋文。
1: 哦。

0: 死的
1: 取不下来。
0: 把凳子搬过来。
2: 是。
3: 大爷，
0: 你怪哉，难道盾牌是刻上去的？这盾牌是金属制成，因此可以肯定不是刻在墙壁之上的。为什么取不下来呢？
4: 大人，这支盾牌就是王凯的祖先到达中华之前所隶属军队的标志，在伯府其他地方我也见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总台
2: 啊，
0: 命令钦差卫队将这房中所有书籍全部运回刺史府，我要详细查看。
1: 是。
2: 是，怎么了？

0: 来。哎，你们去吧。
1: 是
2: 是。
0: 黑衣圣骑士王肖恩年纪。这个造像应该是王凯和王强的先祖，名曰王肖恩。

0: 这本书是王氏兄弟的先祖撰写的大事年记，内中应该有我们感兴趣的内容，回去要好好研读一番。
1: 嗯，
0: 来。

0: 这图上所绘似乎就是归义伯府啊。嗯，
1: 不错，这里是前院二堂，两旁是花园，过了归义门，这里便是后园和后堂。
0: 归义伯府的家徒为何要藏在如此隐秘之处呢？真是令人不解啊。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你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我觉得我这两只狗我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它买些牛奶给它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很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3: 有请。
4: 大家好，
3: 欢迎你，这位姑娘。
4: 好，
3: 你好，来，请坐。
4: 哎，好。
3: 从哪儿来呀？怎么称呼你？
4: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3: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4: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3: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4: 对。
3: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4: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3: 就你们爷俩？
4: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3: 家里有爸爸吗？
4: 没有，没有。
3: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4: 对对，是这样的。
3: 平常会有来往吗？
4: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1: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哇，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多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30-40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吗？他买的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这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时候我很淘的，然后我就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4: 后来是到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3: 什么协议？
4: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啊，你不是我家的啊，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

0: 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啊，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1: 就一个人吗？当时？
0: 对对对，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啊，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哎，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1: 福利机构
0: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1: 就分开过。
0: 对，分开过。
1: 哦，
0: 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1: 哦，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0: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0: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1: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妹妹。
0: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0: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没有，我十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1: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0: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2: 就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我还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睡了一觉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多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挂住一些说，哎，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
1: 嗯，对，

0: 家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多年，我怎么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1: 在那个家后来生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

0: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1: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0: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1: 很怨他们。
0: 嗯，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就一直持续了两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1: 啊，
0: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1: 离开那个家。
0: 嗯，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她要包吃包住。
1: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0: 嗯，我说我来。然后他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两套给我。
1: 很好的人。
0: 嗯，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2: 过了一两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他讲了一下情况。后来他说没事儿，他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也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在了3年。
1: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0: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
1: 嗯，
0: 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
1: 嗯，
0: 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
1: 啊，
0: 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
1: 嗯，
0: 然后把钱给你。
1: 嗯，
0: 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1: 对，
0: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1: 借了多少钱？
0: 借了4万块钱。
1: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哎呀，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啊，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1: 就你一个人干？
0: 嗯，
1: 饭馆有多大？
0: 大概100平米。
1: 哦，不小呢。
0: 嗯，
2: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0: 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3轮车。
1: 嗯，
0: 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2: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3-5成群混混。嗯，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嗯，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在跟我耍这是什么285呢，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 我带你找校长找。

0: 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经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甘心。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1: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2: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1: 还是远亲爸妈
2: 啊，还是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里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自己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0: 我就觉得，哼，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1: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2: 有两只狗。是的，是有两只狗。
1: 啊，就是这两只。
2: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1: 就一直陪着你。
2: 对对对，
1: 狗很通人性的。
2: 对，
1: 我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2: 对，我跟这两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
1: 哦，
2: 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直到2018年，2018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0: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一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好吗？
2: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1: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2: 对，一切都可以，
1: 哪怕是重男轻女、遗弃，你也能原谅。
2: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

0: 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1: 特别棒的一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0: 好。
2: 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3: 你提到自己被养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4: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个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那跟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准备接你妈妈，到十一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农贸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十一点钟回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找就没有找到。
0: 对，所以你丢失的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1: 对，
0: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
2: 哦，
0: 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3: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哦，你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你吗？
1: 这个就是，
0: 有印象吗？没有
2: 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3: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牵盼，她盼的是谁啊？她就想找你，
1: 就是。
0: 现在这个结解开了没有？
2: 姐，
0: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这张你得拿手拿着了，拿好，这是奶奶。
1: 是奶奶，
0: 当时确实是奶奶在照看你和妹妹的时候就把你弄丢了，所以奶奶这些年特别特别的自责，她一直生活得很难过。
1: 对，是这样。
0: 然后其实在2015年那一年，奶奶还在要求爸爸妈妈再去到云南再找你。初五那一天，爸爸妈妈本来准备出发，但初六那一天奶奶就去世了。

0: 妹妹今天也来了，咱们让妹妹上场，你们一家四口团聚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像不像？

0: 姐姐，
1: 姐姐，
2: 好像呀、
3: 啊，好像我呀，
0: 好像啊，
3: 啊是啊，
0: 哎，可真的看你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更像了，
4: 照镜子一样。那亲姐妹哪有不像的？
0: 是。你知道你以前就是叫什么名字吗？
3: 知道。
0: 你叫南诗诗，南是南花的南，诗诗思念的诗。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3: 你也叫南诗诗。是啊，
0: 是的，我真的叫南诗诗。
5: 爸爸妈妈其实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妹妹能够永远。
0: 但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想知道吗？
3: 说呀。
0: 是写在我奶奶的那个墓碑上面的。

0: 来的时候我还跟我妈说，你不要上去，哭得稀里哗啦不好看。没想到最后哭得稀里哗啦的人是我。
1: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2: 没有没有没有，虽然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我觉得很好看，因为你们都是笑着流泪的。
0: 那爸爸妈妈当年有报过警吗？
3: 报过，我们也都是报过。
0: 也是在昆明吗？
3: 在安宁市。
0: 其实在这儿呢，我想跟思思说的是，很抱歉，在你丢失的那个年代呢，我们的警务的这个通联啊，就这个资讯传递的信息的技术还不是很发达，所以这个资讯呢当时可能没有传达到这个相互的派出所里。但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年啊，公安机关也是一直在努力改进我们的儿童失踪的这种工作机制。另外我们现在是就是全警都是联网的，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多更好，能帮这些被拐的呀失踪的孩子早日回家。
1: 谢谢。

0: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1925年，旧中国一片黑暗，人民苦难重重。那时候，在祖国南方的广东，虽然已成立革命政府，但是北方人民还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铁蹄之下。在山东的一个农村里，有三个知识青年不满黑暗统治，离乡流浪在外寻找出路。
1: 哎，救人呐！哎，救人呐！那条小船，等一等，救人呐！哎，那条小船，停一停！哎，救人呐！
2: 又是老财害人。

0: 顾达明，为了不受坏人欺压，背井离乡，寻求光明出路，去济南求学。
1: 金公寿，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逃出家乡。
0: 于鸿逵，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幸亏各位救我上船，兄弟非常感激。
2: 杨如宽，为了美好的未来。决意离开黑暗的家乡，随老大哥去济南念书。
0: 中华民国14年8月25日，我等四人冲出了黑暗的牢笼，志同道合，在此结拜，今后定要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劳苦大众中年的劳累为什么不得温饱？为什么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呢？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收买了军阀张宗昌，他们和贪官污吏

0: 豪劣绅勾结起来，吸进了我们的血，炸进了我们的骨髓呀。帝国主义为了要瓜分我们中国，就指使军阀你砍我杀，连年打个不停啊。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我们要团结奋起。
1: 赵老师，警察来了。
0: 哦，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给我一分钟，给我一分钟，
1: 给我一分钟，
3: 快快快，警察来了，警察来
4: 了。热血沸腾的青年，起来起来，亡国灭种的大难临头临头，东亚碎尸快觉醒，怒吼怒吼，冲破黑暗走向前，奋斗奋斗，一切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
5: 看样子是哪个学校的，
6: 可惜我没看清他校章。
4: 对，咱们就上他那个学校。
6: 好。

在那儿。先生。

0: 小姐，请您等一等。哎，小姐，小姐，请等一等。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看看你的校章。啊，对不起，
2: 杨如坤。我们都是刚从乡下出来的，想找个好学校念书。
3: 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啊。
0: 啊，是啊，没有别的意思。
1: 那就请看吧。
0: 济南女子中学。
1: 总不能让你们白追一阵啊！我劝你们去投考第一师范学校，那是个好地方，而且是官费。
0: 第一师范学校
1: 啊，
0: 太好了，
3: 谢谢。小姐，尊敬啊！
1: 我叫谢辉，我不是什么小姐。再见。
0: 再见。
2: 走吧，咱们就考第一师范学校。

0: 哎，你看，走。谢小姐，您是来？
1: 我是来找薛建白先生的。
0: 啊，那刚给我们上完了历史课。
1: 啊，
0: 我给您找去。啊，
1: 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都考上了。
0: 嗯。
1: 薛先生，
2: 啊，
1: 我换书来了。
2: 都看完了？
1: 看完了。
2: 有意思吗？
1: 太好了。
2: 哎，你们认识？
1: 我还是他们的介绍人呢。
2: 介绍人？
1: 啊，进这个学校的介绍人。
2: 哦哦，好极了。那么都请到我宿舍里坐吧。
0: 好
2: 啊，来吧，来吧，来吧，
0: 走吧。

0: 你去吧。
1: 啊，我这二哥样样都好，就是有点怕生人，见了女同胞更要脸红，您别见笑。
2: 请吧。
1: 请。
0: 先生。
3: 完了。
4: 什么？
0: 您是革命党吗？这个传单。
4: 你是哪一班的？
0: 第一班的。
4: 这哪儿来的？
0: 哎，你们给的，那天在大街上。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金公寿。
4: 你刚来学校，问这些还太早呢，懂吗？小兄弟

0: 先生，可怜我，行不行？好吧，谢谢。小兄弟，怎么，金公社还在生我的气啊？
1: 你瞧不起人？哈哈哈哈哈！
0: 好，金公社，我还有事求你呢。 家母病了，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去抓药啊？哎，我妹妹啊，交不上学费，也要失学了，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呢？我还有一个朋友，一家老少啊都在挨饿。金文硕，你能不能？
1: 你在耍我？
0: 不，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你来看。

你和军阀，你能救得了他们？赵先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在人类的历史上，劳苦大众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是最后都失败了。直到列宁，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十月革命，世界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由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国家。马克思的学说是普遍真理，全世界都适合。劳动神圣，咱们知识界人士必须和工农劳苦大众联合起来。

0: 怪的现象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在挨饿，资本家却把大批的麦子和牛奶倒在太平洋里，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哎，这本书太有意思了。哎，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吧。哎，是这样的，赵先生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可是我怎么能瞒着你们呢？这本书是赵先生给的，他告诉我说，共产党又叫西屁，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叫西外，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1: 我也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薛建白先生就是国民党，他给我讲了许多为人之道，很有学问。我这里也有一本书，那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咦，三民主义，
0: 青年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往往是盲从的忠实伙伴。一个革命者固然要有为国家民族尽义务的勇敢和决心，但绝不能感情冲动啊！一个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多和有才干的人交往，这样自己才有光明的前程。我有一个姓何的朋友，在南方当上了师长，最近来信要我赶紧南下去帮他共图大业。我是你们的老师，日后对你们当然可以有所照应。眼下嘛，你们要以仁爱之心待人，绝不能人云亦云。希望你们都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啊。
2: 旧社会好比一条巨大的铁锁链，紧紧地捆绑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西批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全体贫苦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西批和西外是要创造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一切觉醒的青年都应不惜流血牺牲，组织民众，用革命的手段摧毁吃人的旧世界。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站住！
1: 啊！
2: 这是我的。
0: 对不起，小姐，近来南方不断有革命党混入山东，这是张督办张忠昌大帅下的戒严令。好，您请吧。
2: 走。
3: 刚才赵夫人宋朱萍女士向诸位讲了三大政策，这是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主张。在座的不论是本党党员，不论是西批还是爱国青年，总之凡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身体力行。鄙人奉命明天就要南下，也趁此机会向诸位革命同志告别。告别，告别。
4: 各位同志，我答复一个问题。有同志问，在革命的联合战线里，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呢？这是由于这些人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影响，有的人是因为认识不清，有的原来就是投机分子。
3: 对，对，赵先生讲的极其正确，我们要认清时势，不分你我，一致精诚团结。大家知道我薛某人是绝对拥护三大政策，绝不反共。须知反共就必是反革命，我薛某人如果反共，你们大家无论是谁都可以起来革我的命。
0: 戒严期间集什么会？
5: 没有机会呀。
0: 没有机会，我亲眼看见的，很多人进去了。

0: 警官先生，你来得正好，来来来，来参加赵二的婚礼吧。啊？
1: 不，对不起，对不起。
0: 来，进来坐吧，进来坐吧。
1: 不，对不起，打扰了，打扰了。
0: 警官说，薛先生。
1: 哎，趁此机会，你们俩讲讲知心话吧。
2: 你呀，
3: 结婚都快三年了，今天又结婚，亏你们想得出。
4: 刘芬小姐，你的像我画的，送给你吧。
3: 各位革命同志，我再说几句。近来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大发展，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劳工运动越来越高涨，南方各省，尤其是湖南，也就是我和老赵的家乡，正在兴办农民协会。在广东，前年孙中山先生接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政协。近来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山东将有许多同志要分批南下，同时我们还必须唤起济南的民众声援北伐革命战争，使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封建军阀彻底消灭的伟大时刻早日到来。

0: 结，帝国主义也将要被赶出国土。咱们济南的爱国民众要发扬去年五三运动的革命精神，罢工、罢市、罢课，支援南方的北伐军。
1: 走吧，火车快开了。

0: 快躺下。
1: 不不不，躺在你这儿不像话。
0: 自己同志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外边还乱着呢。你是西歪，是西批，
1: 更谈不上了。你呢？
0: 我也什么都不是，我拥护三民主义，不过我也在研究共产主义。还记得去年在街上追我看校章的事儿吗？那时候差一点把你们当坏人。
1: 我可没追你，那都是杨如宽。
0: 我听说你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你是怎么来济南的？
1: 说出来你会害怕。
0: 因为我是妇女，对吗？
1: 不不不，我从来还没看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妇女。告诉你，我杀过人，我家里很穷啊，我全靠着姐姐在青岛纱厂里辛辛苦苦的做工挣来的钱，勉勉强强的念了几年书。我们一家人受够了罪，我父亲活活让地主老财给逼死了。

0: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天夜里，我就闯到地主老财家里，把他给杀了，给父亲报了仇。后来，我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我走投无路，在外面流浪了半年多，才找到了好朋友顾大明。我该走了。
1: 不行，现在还不能走。
2: 站住！站住！
1: 快跑！
3: 好。
2: 哎哎哎！站住！往哪儿跑？
4: 你怎么回来的？我到处找你呢。
1: 你看，
4: 金公寿，我呀，我到处找你们。哎，你受伤了，来坐。
0: 不要紧。
4: 今天真是太危险了。
1: 老大哥。
5: 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这就好了。
1: 危险
6: 有分
0: 呢。你怎么了？
5: 不要紧。
0: 赵先生和宋大姐有消息吗？
5: 他们已经到了南方。
0: 兄弟姐妹们，
5: 挺起胸膛，勇敢向前，到湖北去。
1: 对。哪里有真理，咱们就到哪里去。
5: 赵先生来信告诉大家，南方的革命势力已经向北发展，要我们随时准备着，等候好消息。

0: 经过青岛、上海，这一路上我一直不能平静。真没想到，我还能再回武昌去。我父亲是在那儿去世的，他是个有正义感的爱国者。那一年我才9岁，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雪天。父亲和教育界人士去抗议帝国主义扩大租界，被外国巡捕打了，受了重伤。回到家里，他就一病不起。有一天，母亲拉着我来到床边，见了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只对我说了句：“你要好好的念书，要爱祖国，要为人正直，要崇仰真理。”我父亲就这样死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1: 我在想，咱们在济南冒了不少风险，还是一事无成。这次去武昌，那里是北伐军的天下，咱们一定要轰轰烈烈干他一番，将来才有个出头之日。
2: 对呀，有志者事竟成，咱们哥几个是该好好干的。
1: 哎，
3: 这是我刚才写的一首诗，你看看，给你。
4: 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凯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
5: 人怎么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

0: 食人的旧世界，怎么样快点打倒他？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都不能不想一想。
1: 你说的真好。

0: 先生，赵先生，
1: 是他，
0: 走走走，快！
2: 你，哎，我是顾达明，老达哥，
0: 把他带到房里去。
3: 好。
0: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个样。
2: 高兴？咱们都别高兴。你走开你，小心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英国的冰船上有大炮。
4: 于先生，
5: 这呀都是薛建白先生亲口对我说的。我呀已经见到了薛建白先生，他是三十五军的大官啊。
6: 听说你们到了好几天了。
7: 是啊，
0: 赵先生，听说你回湖南工作，我们都想跟你去呢。
7: 你们上哪儿，大姐会告诉你们。他也在前面，正领着工人纠察队接管英国人的机关呢。
6: 走吧，大家去。

你们都去报考军校，我要派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工作，你们快去报名吧。同志们，今天北伐军进驻英都舰，明天我们还要把一切帝国主义都赶出中国去，你们可要好好的受训呢。

0: 要求革命政府保护。革命政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你们要好好地做个守法侨民。
1: 是。

0: 万万同胞扬眉吐气了。
1: 是啊，不怕洋人欺负了，
2: 东亚税是醒了，
3: 中国有救了。
4: 谢辉，看看现在，想想济南，为了革命，我金公寿抛头颅洒鲜血也万死不辞。
2: 只有今天，我才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

0: 第一杯。
1: 对，别笑，别笑啊！这有什么好笑的呢？我请问，没有国民党，哪来的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哪来的北伐胜利？哪有今天的收回英租界？
2: 你真幼稚！没有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我也请问，哪来今天的北伐？
3: 我赞成。没有共产党唤起民众，没有广大农工支援北伐，没有共产党员英勇奋战，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1: 喂，你没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的文章吗？他说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咱们要依靠国民党，你何必老是共产党呢？要注意团结嘛。
4: 我再请问，共产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吗？
5: 完全适合，全世界都适合。
6: 诸位，鄙人是从湖南来的，共产党领着泥腿子在乡下造反，他们要分我家的地。笑什么？我家三个丫鬟都被农会要走了。
1: 你是土豪劣绅吗？
7: 当然了，土豪劣绅。
8: 诸位，鄙人是被祖国欢天福地的革命所感召，特地从日本赶回来为祖国效劳的。我讲几句公道话啊，共产党作战勇敢，伟大的牺牲精神使我感动得五体投地呀、啊！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革命，我应该高呼共产党万岁。不过如果把这武昌的黄鹤楼也供了产，那每人分不上一片瓦，岂不可惜？在这一点上，我又该高呼国民党万岁了。
5: 你胡说！不，你说的有道理。
9: 看你们，
10: 看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咱们出去玩去吧。
11: 真是岂有此理！共产党会封黄鹤楼，
12: 将北伐的功劳都归之于共产党，那是颠倒黑白嘛？
11: 那可不能这样说。
12: 完全可以。
13: 这有什么好争的？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一家人吗？
10: 别争了，免得伤了和气嘛。
1: 就是啊，现在高兴的来不及，为这么丁点事磨嘴皮子，真不值得。老大哥，让他们争个痛快。
13: 看你这个老大哥，你总不能一天到晚把他们两个系在腰带上吧？走吧。
1: 走。
13: 走吧，辉姐，你们先去吧。好，我留着给你们做调解人，你们到屋里去辩论吧。我去给你们买橘子，就回来。
12: 金公寿，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近来我看了不少革命的书，懂得了许多道理啊。
11: 现在啊，各种各样书都有，小心上当。
12: 这是什么意思？那都是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先生写的。
11: 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不是没有。
12: 什么？你知道吗？戴季陶先生和蒋总司令共过患难。
11: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专门排挤革命力量，你还捧他出来唬人。
12: 那是因为有人做事太过火了。刚才你没有听说吗？湖南乡下被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简直糟透。
11: 共产党在农村里打倒吃人的土豪劣绅，有什么不好？好得很。
12: 哼，好得很。哼，
11: 你哼什么？
12: 我是说，谁能够保险共产党里边没有杀人犯？
11: 杀人犯？我杀的。

0: 逼死我父亲的地主老财，怎么样？
1: 谁能把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呐，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0: 你
1: 干什么？干什么？
0: 你是这个好兄弟，
2: 金箍兽。
0: 你，
2: 我是弄手。你不对，看你讲了些什么。
1: 金公寿这个人呢，真是一点交情也不讲，一点感情也不懂。
2: 你懂什么叫感情？
1: 好，咱不说这些。共产党好在哪里你也不清楚。
2: 作战最勇敢，革命最坚决。
1: 你也信这些？
2: 我尊重事实。目前能真正和民众融为一体的，不就是共产党吗？
1: 谢辉，你中了人家的毒了。
2: 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很不道德。
1: 谢辉，你怎么变了？你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期望了？你呀，是个有教养的人。
2: 我崇仰真理。
1: 崇仰真理？你崇仰的是金公寿。
2: 卑鄙！
3: 还是忍耐一下吧，
1: 薛老师。再这样忍耐下去，咱们还有什么伟大的将来呢？他们口口声声什么劳苦大众啊，农工万岁啊，丝毫也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3: 你倒是很有志气。不过，怕对你很不利呀。
1: 薛老师，您不是常教导我吗？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混一生吗？
3: 好，很好。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哎，老实对你说，革命，再这样革下去，都快要革到咱们的头上来了。
4: 蹦蹦蹦蹦蹦蹦，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当。
2: 杨宽，怎么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嫌我小，不让我报考。
5: 你是个小姑娘嘛，你的辫子倒挺漂亮，可当兵就不合格，军事训练要上操，要打野外，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收也不要紧，上哪都可以革命，无论上哪儿，我都陪你去。咦，刘芬，刘芬。

0: 你好像很有文艺天才，快报名吧。
1: 收女同志吗？
0: 更欢迎了。
1: 再给我一张报名单。
0: 好啊。
1: 刘芬，
2: 杨日宽，怎么样？
1: 好。
2: 还是小姑娘吗？
1: 哎，

0: 上前线，快准备，明天就出发。
1: 出发？
0: 对，参加北伐宣传队，真是再适合咱俩没有了。我喜欢画，你喜欢诗，将来还在一块演文明戏。我替你报了名了。
1: 替我报了名了？
0: 啊，咱俩都报上了。
1: 你又疯了，大姐不是说让咱们都上军校吗？
0: 爷，不说军校不让你报考吗？上前线去多痛快呀。再说我虽然考了军校，可还没发榜，即使考上了，咱俩也不能在一起了。
1: 大姐知道吗？
0: 不用告诉她了，哪儿合适就上哪儿去，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哎，我这可也是为了你呀。
1: 你真疯了，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为了我，你连大姐的话都不听了。我要上军校，要去你自己去吧。
0: 哎，刘芬，可不是为了你，
2: 你们不能走。你们忘了，咱们是一道出来的。
3: 老大哥，我再待下去，有伤和气。
2: 是你不对，这样你心眼也太窄了。你忘了咱们？
3: 老大哥，我忘不了，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有个出头之日，我绝不会忘恩负义的。
2: 嘿，老大哥，好了，
3: 哥们，咱们后会有期啊！
2: 哎，于红奎，于红奎，
4: 大哥，
2: 于红奎，
4: 老大哥，咱们不要夹着两眼泥，看个什么菩萨在上金。
2: 于红奎，即便有一万个错，可你，你也不该动手打人呢。好吧，走吧，你们都走。
5: 杨汝宽，你不能走。
0: 老大哥，请原谅我来不及和你们商量，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呢。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一窝里生的鸟也难得在一路上飞啊。你们不要拦我了。
2: 刘芬知道吗？
0: 我们已经闹翻了。
2: 哎，你们还是三岁的孩子，说好一下就好，说翻一下就翻，这是怎么的呢？
0: 别提了，大大哥，给。给你，
2: 既然难得一路上飞，还要这干嘛？
0: 老大哥，进宫说，反正我杨汝宽保证，为了革命，哪怕粉身碎骨，绝不动摇。
2: 杨汝宽，你放心走吧。刘芬那儿，我去跟他说说。
0: 人去物留，你们不要忘了我。
6: 我叔父在总司令部，国共合作的内幕，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不比济南了，你知道吗？日本、英国还有美国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别看这些外国朋友过去好像也反对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和蒋总司令已经有了充分的谅解，好好的干吧。至于谢辉嘛，讨厌的是他和宋朱平搞在一块儿。别着急，过两天我去找他。
7: 报告，
6: 进来。

0: 别走，这是我妹夫焦参谋，这是于鸿逵，我的学生。我没法待下去了，如今武汉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1: 你想怎么样？我到南昌找统司令部去。站住！坐下。
0: 坐下。共产党掌权的部队越多，天下就越是他们的了。这话是谁讲的？
1: 好像是总司令讲的。
0: 总司令上一次过汉口的时候，还特别叫人嘱咐了我们一些什么，记得吗？
1: 要我们掌握好三十五军，别让他落到共产党手里去。
0: 找啊！你现在倒没法待下去了。总司令正在为上海的工人武装大为头痛，你去吧，他知道了会重重的赏你。
2: 是。
0: 老弟呀、啊，你要学得文雅一点，不要让人家一看就活像个凶神。是。好了，鸿逵啊，来来来。 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老焦是三十五军的联络参谋，经常来往于汉口、长沙之间。嗯，焦老弟，我这个学生颇有志于往军界发展，你就收他在手下当一名弟子吧。啊。<笑>

0: 我觉得现在能够拿着枪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是最有力量，能够为人类新世界开辟道路，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吗？
1: 对，在将来共产主义的新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都过着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0: 劳苦大众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穷孩子们都能上学，不再有地主逼死人，不再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不会有卖儿卖女的事儿。
1: 对，就像薛先生说的那样，大家都有仁爱之心待人。
0: 仁爱，有钱人满口都是仁爱，可是穷人照样受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高唱什么仁爱，那都是些骗人的东西。
2: 人去物留，杨若宽希望你不要忘了他。他不对，你可以好好批评他，你这样不理他可把他急坏了。

0: 你听说了吧？前天有一群流氓到工会去捣乱，让工人纠察队给抓住了一个。审问的结果，说是35军一个姓焦的参谋指使干的。薛建白在35军当参议，他们为什么破坏工人运动？
1: 薛先生说，这是有人造谣，想破坏35军的声誉。
0: 你再想一想。
1: 薛建白，他为什么要把于鸿逵留在身边？他们在一块儿能干什么好事儿？
0: 留下于鸿逵，是为了要好好的教导他。
1: 你真糊涂！
0: 薛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是主张反帝反封建，还号召大家尽量酌情吗？
1: 那也得看看他是什么学问。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革命，不能光凭他讲的好听。
0: 你
1: 好好想想吧。

0: 这是个动荡的年代，何去何从？青年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和陈独秀执行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4月12日，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我们故事里的两个青年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湖南长沙。
1: 你们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
2: 来了20多人，都编了队了。
3: 我们想先见见赵教官，再去队上报道。
1: 好好啊，
3: 快请进，请进吧，请坐请坐。
1: 赵教官他很快就下课，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政治教官呢。
3: 坐坐

0: 老同志，这个小伙子是谁呀？
1: 我的愣小子，是个农会委员长，别的我不敢夸他，对革命可够热心的啦。去年北伐军快来的时候，他就领着大家伙抗租抗捐，破仓分粮。

0: 过去骑在咱们头上的财主老爷们，如今可吃不开了。
1: 太好了，咱们家乡要是也能够这样，那该多好啊！
2: 是啊，
1: 真是啊。
0: 嘿，他现在在武昌的一个什么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了。
1: 哎，和宋大姐在一块儿。
2: 是，
1: 老同志，你有这么个儿子可真好啊。
0: 就是脾气犟，成天拿着枪，你们看照相还舍不得放下枪呢。
1: 好好，
2: 老张同志，您府上是
0: 毕设湘潭湘潭呐、啊、哎，下课了，我这就带你们去见赵教官。
2: 好。
3: 你们现在该满意了吧？果然也到了长沙了。什么时候请你们到李陵我家乡吃苦瓜炒鸭子？
2: 那你等大姐、谢辉、刘芬他们都来了。
3: 走走走走。
1: 赵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山东老家也能像你的家乡这样，那就好了。
3: 是啊，湖南的民众啊，革命的激情非常高涨。咱们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他很早就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党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很大呀。现在各地都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全省的农会已经组织了1000多万民众了。
1: 赵先生，杨荣宽从河南前线来信说，再有3个月，北伐军准能打到北京，是吗？
3: 这个要看局势怎么变化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昨天你们还在火车上的时候，上海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成了新军阀。你们现在到了长沙分校，这儿可不比总校喽。无论是教官还是学生当中，土豪劣绅子弟很多，他们经常闹事，打击共产党。你们已经是西批了，要好好的团结进步同学，提高革命警觉啊。
1: 是。
3: 这些书报你们拿去看看，里边有毛委员1年前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最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你们好好读读。
4: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 太好了，

0: 老大哥，
1: 你也在长沙？
0: 昨天刚到。
1: 你们是
0: 好了，
1: 现在就差一个杨如宽了啊！
0: 哎，咱们上那儿聚聚去。
1: 好，我去叫金龙寿去。

0: 哥，我真后悔呀、啊！咱们哥四个干嘛要分开呢？想想啊，可真幼稚。算了，舌的跟牙有时候也会碰一下嘛，不要提过去的事儿了。
1: 所以呀、啊，我这次再三请求来长沙，就是为了能够看看你们，想你们，老大哥想你呀、啊，可真希望你能够和我在一起啊。
0: 哎，那好啊，我回去跟赵先生说一说。你也到长沙分校了吧？
2: 哎，谢光谢光。
1: 金公寿那个脾气，我怎么还敢去呢？哎，再说啊，我在35军军部，那儿非常的需要人呐。在军部工作嘛，气魄大，知道的事儿啊多。在那儿要前程嘛有前程，要钱嘛有钱。哦。当然咱们干革命可绝不是为了这些。不过我想你老大哥要也能到军部来工作那就好了。
0: 军部会要这么多的人？
1: 嗨，要当然要，需要很多的人呐。哎，伙计上菜。
3: 哎，来了。
1: 哎，我说老大哥，军部现在要了解每一个西批的才干和为人，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发挥更大的热和光，使北伐早日成功。
2: 好了，来碗肉丝面。好嘞，肉丝面一碗。
1: 这次我来长沙，就是到长沙分校挑选人才。分校的西批，你老哥不是都很清楚吗？
4: 怎么样？
1: 你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的写下来给我，然后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嗨，对老实人嘛，讲老实话。你说什么意思呢？
0: 我是太老实了，没把他拉来。
1: 谁？你说谁？
0: 金公寿。
1: 你提他干什么？
0: 让他狠狠地揍你一顿。
1: 你

0: 老大哥，怎么了？
1: 我真瞎了眼了。赵先生，你批评我吧，我的警觉性太差，跟这种人讲义气差点上他的当。
0: 我也不对，顾大明是有封建意识，可于洪奎拉他上酒楼，我就没拦他。
2: 好，你们及时的把事情告诉组织，做得很对。李教官，你看人家把阴谋搞到长沙来了。
3: 是啊，今天早上有人制造假标语，污蔑农会搞破坏，33团还把省农会捣毁了，放走了在押的土豪烈士。

0: 真，哦，要立刻向上级报告。对，现在反动派正在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情况很复杂，你们要特别注意。
1: 嗯，
0: 经理，我们想组织进步学生，做好准备。
2: 还想联络市内的工人纠察队，以防意外。请上级注意33团的行动啊！
3: 老紧张，同志，杨特派员在这，他要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能神经过敏呐！
2: 神经过敏？
4: 是啊，是啊。 这位是薛参议，这位是长沙军分校的孙教育长。
0: 久仰，久仰，
4: 请，请。好，前天省农会砸得好啊！马大夫，你们33团这样敢作敢为，必校不少师生都认为干得好，干得好。
2: 客气，客气。
4: 薛参议正是为了铲除西批。
0: 特请孙教育长驾临协商，勿忘贵校能配合行动，共举大事啊！啊，
5: 陛下不好办呐，薛参议。<笑>孙教育长，请放宽心，我们有33团嘛。何军长对33团在兄弟面前是十分赞赏啊。许团长。 正在市内各地亲自布置兵力，今晚完全有把握。
6: 今晚，
5: 对，今晚贵校若能阻止学生外出，并将校内之嬉皮分子消灭，那就更是万无一失了。
6: 嗯。

0: 关于孙教育长的一切活动经费，我们徐团长可以全力承担。啊！配合行动，陛下义不容辞。
1: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只是校内习皮的情况不明，其为首分子赵锦章在部分学生当中颇能煽动，此人难以对付啊。
1: 那么最低限度，孙教育长应设法不令他们今晚有所活动。
0: 这好办。
1: 至于赵某人，必要的时候可以根除啊。
0: 听说薛参议和赵锦章甚有交往，今晚是否请薛参议先来个调虎离山？总之，此人由薛参议全权处理了。
1: 孙教育长，真是足智多谋啊！啊，薛某敢不从命？
2: 张大荣，
3: 嗨，金荣兄，快，出事了，快走！
4: 哎，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听我说。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5: 打倒武汉国民
4: 什么？哎，过来呀、啊！
5: 真的搞伟岸逊色，
4: 大家听着！
5: 你写这红色活动，
4: 我知道这些反动标语是怎么回事。这些标语我亲眼看见，是咱们学校里新批分子贴的，一点没错。
6: 这家伙在搞文化，
7: 没有没有，
4: 是导游，你导游，
8: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9: 不可能的，
10: 不对，
4: 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绝不会干这种蠢事儿，这是你们的阴谋。
6: 阴谋？
4: 他们和农会一样，贴反动标语，想搞破坏。同学们，咱把他的枪缴下来！
11: 表达一下，
12: 押下来，
11: 把枪放下。
6: 他想缴枪，好啊，好，来来来，
4: 来呀、啊！
13: 同学们。现在有些土豪劣绅的徒子徒孙一心想维护博学制度，他们就怕农民起来推翻旧社会，所以千方百计的污蔑农会。同学们，这可是反革命的行为啊！
14: 打倒他们！
13: 同学们，咱们都是革命青年，是革命军人，可不要忘了咱们的历史使命啊，千万不要上了反动分子的当。
0: 都把枪放下，这是重大事件，应由校方负责处理，不许你们乱嚷嚷。为了防止骚乱，防止破坏，现在我宣布今晚全校戒严，所有未经校方特许的学生，任何人不得离开宿舍。
15: 今晚全校戒严，假标语。
16: 李教官，长沙的反动派活动得很厉害啊，
15: 咱们校方也参与了阴谋，情况很不妙啊。
16: 可是杨特派员他批评咱们神经过敏。杨特派员他对国民党总是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人家说工人和农民不该有武装，我们也就不敢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增发枪支了，这和毛泽东同志建立工农武装的主张完全相反嘛。
15: 哎，问题就严重在我们党内有些人
16: 不但自己对资产阶级反动派毫无警惕，而且还在运用职权要全党放弃警觉，任凭反动派为所欲为。李教官，立刻给杨特派员挂个电话。
7: 赵建章同志，陈独秀总书记几次指示都强调对友党不能存有丝毫怀疑，难道你对这些指示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吗？
16: 杨特派员，我建议立即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多发枪支，同时赶紧要四乡的农民自卫军做好准备呀。
7: 哎呀，不行不行，我再一次的提醒你，我是陈总书记特地派来的，咱们对人家要以团结为重，轻举妄动吓得人家不敢和咱们合作，这对革命有什么好处呢？啊！
16: 好大的脾气啊。嗯，李教官
1: 啊，
16: 四一二的教训不能忘记，通知党员立即联系进步同学，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1: 好。
8: 赵教官，三十五军有个什么长官来找你，我拦他拦不住，一定闯进来了。
16: 哦，好好，我去看看。
1: 好。
16: 没想到是我吧，赵老弟。薛先生真是从天而降啊，而且选了个好时候。
1: 老朋友了嘛，本该早来，可实在抽不出身呐。
9: 赵老师还认识我吗？
16: 岂但认识，还知道你很能干呢。
9: 嗯，学生才疏学浅啊。
1: 老弟，我匆匆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16: 走吧。
1: 三十三团说，长沙分校的西批里边藏有反革命，他们要大军压境呐。嗨，我再三的劝阻，这一定是误会吗？所以我想陪老弟前往

0: 33团，当面解释一番，事情也就完了。嗯，
1: 你这是贼喊捉贼。
0: 哎，老弟，不要意气用事。

0: 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漂亮口号来伪装自己。可耻。快，先找地方隐蔽起来，快。金鼓手，你快去请赵教官来，快，
1: 好，
0: 快去，快。那边，
2: 赵老弟，贵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主张与本党精诚合作
0: 啊，对朋友亲密合作，对反革命绝不容情。
1: 这是什么话？
2: 你对我的来意如此猜疑，符合贵党的指令吗？
0: 我问你，你这一次来长沙干什么？想利用三十三团搞什么阴谋？
2: 老弟，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要识时务啊。我直言相告，现在大局已定，劝你不要自恃村夫之勇，还是跟我走吧。
0: 像你这种做学问的人，世界上越少越好。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你们勾结帝国主义，背叛劳苦大众，将来逃不出历史的惩罚，只会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1: 你
0: 站住！不许！
1: 让我进去！
3: 不许进去！
1: 站住！你
3: 让我进去！
1: 他妈！赵先生，李教官叫你去一趟。
0: 走。
1: 站住！谁敢动？
0: 想绑架吗？
1: 谁叫你们如此无礼？下去。
4: 是。
2: 金公寿，怎么样？
1: 哼，无耻！红奎，别让赵警长跑了，快！
5: 兄弟，这回可看你的了。
1: 李教官，赵教官来了，走。

0: 赵警官，赵警官，怎么样？赵警官，怎么样？
1: 赵警官，
2: 赵警官，
1: 赵警官，
3: 赵警官，
4: 站住！站住！老大哥，
0: 怎么了？
4: 李鸿奎，
0: 什么？
5: 大家镇静！这是校外的枪声，
4: 敌人动手了。
5: 告诉大家，不要乱，听李教官指挥。李教官，不要管我了，赶紧带领同学从后门冲出去，和室内的工人纠察队会合呀。
4: 好，可是你不要管我了，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啊。
0: 是，你们俩留下，好好照顾赵教官，其他的跟我来。
5: 你们快点走，快点走。

0: 往里走。老常，老常，你走吧。信，信，他是对的。不，不能放下剑。老常，老常。
1: 以教官带领的同学和工人纠察队会合后，对反革命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后来部分撤上了山，另一部分突出包围又被冲散了。

0: 赵先生，赵先生，
1: 你们走吧，不要管我。
0: 不，赵先生，我们拼死也要把你背走。
1: 这不是拼死的时候，你们要挑起革命的担子。
2: 我这下亲自去党中央揭穿那些投降敌人、背叛工农的人，他们身上哪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啊？还有我们那些被迷惑的同志，现在真是多么需要赶快清醒啊！可是现在我不行了，看来党组织会遭到敌人很大的破坏，你们一定要找到组织，要是在长沙找不到，就快去武汉找宋大姐，要她向党报告事变的真相。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

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

0: 这两个青年满怀悲愤安葬了赵老师，在反革命军事政变后的长沙附近寻找党的组织，可是到处是白色恐怖。他们聚集了一些同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一个小车站，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得到了通行的护照，抱着迫切的心情回武汉找组织去。
1: 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啊。

0: 哎，杨如宽啊，杨如宽，杨如宽，
1: 杨如宽，
2: 陆大平，金公寿，
0: 杨如宽，
2: 哎呀，金公寿，
0: 杨如宽，杨如宽，杨如宽，
3: 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嘛。
2: 北伐完了，革命完了，我们在前线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一口气打到了河南，眼看就要打过黄河，可是国民党突然杀起了自己人来，我逃了出来，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这儿。
0: 你打算到哪儿去？
2: 完了，一切都完了，剩下的只有凄凉和眼泪。没办法，我只好回山东老家去。
0: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一盆冰水呀。随着革命被埋葬，我的心也被埋葬了。
0: 杨如宽，谁说革命被埋葬了？劳苦大众到处都是，革命人民绝不会被杀绝，天没有倒，地没有塌，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啊！
2: 金公寿，顾大明，我，
1: 杨如宽，你绝不能回家，我们去找宋大姐去。

0: 志们，咱们是有觉悟的人，现在咱们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更加倍地和反革命进行斗争。说吧，你们怎么样？一块来的还有哪些同志？
1: 有长沙分校的同学，有工人纠察队的同志，还有长沙普通学校的学生，有一些是我们到武汉之后遇上的。
2: 我们都住在武昌旅社里，大家对反动派都非常气愤，可谁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好。大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找党组织，咱们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依靠党，越要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志们，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生命的同志，我们绝不被敌人吓倒，擦干血迹继续战斗。
3: 你们到前方去看看，老军阀没被打倒，新军阀又出来了不少啊，而后方呢，同样是被黑暗包围着。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想说，趁早咱俩一块回山东去。
4: 你要当革命的逃兵？没想到对你说了半天，你还……
3: 好歹我会画画，我可以用我的画来……
4: 我总算真正的了解了你，画你的画去吧。
3: 完了。
2: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薛建白参与了长沙叛乱的阴谋，事变那天他就在长沙，还有暗杀赵先生的凶手，你知道是谁吗？是于洪奎。
0: 真是太可怕了。
2: 谢辉，在这动乱的时候，我们每个青年人都要认清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可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3: 谢辉叔，你看杨如宽到底还是走了，
2: 你怎么没把他留住？
3: 连刘芬都没把他留住，这个人真是……
2: 算了。革命不能强迫，让他走吧，将来他会后悔的。
5: 走了，
3: 回来！你们想干什么？找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长沙凶手。
6: 昨天我们去了一趟，出来的家伙不但不理睬，反而骂我们。
7: 我们得拿上锤去教训他一顿。
8: 哎，同志们，
3: 同志们，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7: 谁也不理睬咱们，你说怎么办？
9: 怎么办？
7: 靠咱们自己，靠咱们。

0: 民众，靠共产党，请愿，谁叫你们请愿呢？你们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
1: 算了，
0: 同志们，现在在革命阵营里，有一批假装革命的人，他们出卖了革命，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新军阀。他们口头上喊着“农工万岁”，可是暗地里却在维护土豪劣绅。他们表面上讲合作，实际上处处打击共产党。同志们，反动派是阴险毒辣的，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人没有警觉性，对反动派是毫无戒备，同时又不相信工农民众的力量，他们不敢支持工农起来和反动派做斗争，使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同志们呢，这是血的教训，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有位领导同志早就指出，在农村里有着极大的革命力量，现在我们到农村去，我们要和广大的工农民众一起准备长期斗争。
2: 辉姐，咱们回军校请就跟他们一块儿去农村。对，
3: 这些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就是
0: 我们很快就要转移，大家回去准备吧。
4: 好，
5: 回去，
6: 谢谢
5: 准备啊，
6: 谢谢。
2: 辉姐，
0: 现在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是个假左派，这儿的政局很不稳定，党决定咱们将来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同志取得联系，一起行动。
7: 金国寿，那位指出革命力量在农村的领导同志是谁呀？
0: 是毛委员，毛泽东同志。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8: 喂，焦参谋，
9: 什么？
8: 啊？
9: 转移了？
8: 哎，派人好好监视住他们。
9: 对。
8: 哎，不行，告诉于鸿逵不能乱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哎，现在还没有到时候呢。
9: 对。
10: 报告，我去找过谢辉，他不在军校了。
9: 你，
10: 我马上再去找他。
9: 算了，
8: 到时候谅他也飞不上天。

0: 喂，什么？啊？长沙那些人转移到哪儿？青松塔？嗯？好啊，是时候了，焦参谋。哎，你和于洪奎马上从军部带一连人去，大着胆子干吧。哎，嗨，现在怕什么？有人问起，就说是抓逃兵嘛。哎，喂，记住，宁可错杀一切，也别放走一个。
1: 哎，这里离青松塔多远啊？
0: 八里。
2: 老乡，离青松塔还有多远？
3: 十里。
2: 十里，快走。

0: 出场。
1: 李皇，命令弟兄们原地待命。
0: 原地待命。
1: 你到庙里去看看。
2: 好，跟我走。
3: 是奔咱们来的。
1: 嗯，
3: 快找老金他们来收拾这帮坏家伙。
1: 好。

0: 军校同学速到江边集合。报告焦参谋，叫弟兄们速到江边追击。
1: 是。
0: 走。
2: 报告，那边来了两个女兵。
0: 隐蔽，快！
3: 到了，快！咱们来晚了。
1: 魏雪松！
0: 啊，是你们呐！来得太好了。还想跟金公寿走吗？别梦想了，算了，死了这条心吧。世界变了，怎么样？跟我回去吧。啊？
3: 我总算亲眼看见了，你们怎样对待革命同志。
0: 听见枪声了吧？这是焦参谋追到江边了，你们的人一个也跑不了。
3: 抓吧，把我们抓走，你好报功去。
0: 请你告诉我，他们去江边集合要到哪里去？一共有多少人？是谁领的头？谢辉，别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教导。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希望你和我还有咱们的薛老师站在一边。
3: 和你们站在一边？你们早就背叛了革命，北伐就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你们这些叛徒。
1: 你小枪，小枪，枪一下，小枪，枪，走，走走走，出去，
4: 走，
1: 走，走，
4: 走。
0: 老大哥，老大哥，你饶了我吧，老大哥，老大哥，你，
5: 谁还跟你称兄道弟呢？
0: 老秦，老秦，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你可不能忘了咱们结拜之情啊！
6: 于鸿逵，于鸿逵，你还想拿这个来欺骗人？我没有忘记，暗杀赵先生的凶手就是你。你跟着薛建白走，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
0: 到。
6: 江边还在打呢，咱们快进。

0: 好，就这么办吧，同志。嗯，你是武昌农民运动奖学所的张大荣吧？是我。我是长沙军校的金工兽。
1: 怎么？
0: 老张同志他，
1: 我已经知道了。
0: 咱们的人不会白白牺牲的。
1: 老张同志说，不能放下枪啊。嗯，对。
2: 绝不放下枪，咱们工农不能没有自己的武装。长沙来的同志，跟随武昌农民运动奖学所的同志，转入了农村，随后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武装、矿工武装和革命士兵组成的队伍，举行了秋收起义。 10月间，这支秋收起义队伍由毛泽东同志率领上了井冈山。一批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青年，继续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

0: 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

0: 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呢叫刘香燕，38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啊，香燕的内心却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比如说，她喜欢在卧室里摆上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但是内心童真的香燕却在出门的那一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搬架子、刷涂料、上高梯，甚至可以在10几米的高架点上进行高空作业。接触过他的工友们都说，香燕是最能干的女强人。
1: 其实我想要的生活，其实我不愿当，不想当那个女强人，我就是愿意当小孩的那种哈。我拿的衣服给我爸买的，就是我想找爸爸，找到爸爸以后我就想当爸爸那种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的时候那样。在我的

0: 象中，我爸爸是那种高高的、特帅的那样种，穿着一身黑色的那种西服，那留着那种发型是三七分的，因为他在外边见的比较多一点，好像是因为我是在那个山区长大的嘛。我爸爸回来还是会唱那个冬天的一把火，还会唱那跳那个迪斯高，就是用手会比划两下子。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就是那种特帅，而且那种魁梧高高的样子。
1: 在刘香艳的记忆里，她的家呢是四川的，家里边呢有高高的山，山上呢有郁郁葱葱的树。香艳呀，从小是跟爸爸、奶奶和姑姑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从小呢，香艳就没有见过妈妈。听奶奶说呢，爸爸妈妈是因为感情不好，所以在她只有一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爸爸常年在外打工，香艳呢是由奶奶带大的。直到她六岁，奶奶因病去世，爸爸呢才把她接到了内蒙古。也是在这时，刘香艳第一次见到了继母和妹妹。
0: 就在住了一年多的时候，后妈就带着我和小妹都又回到了四川，但是爸爸一直留着那个内蒙还是打工。我到家来，我就撑的那种小楼里，反家务的活都是我干，做饭、洗衣服，包括捡柴火，因为我们那时候捡柴火在我们的山区，还得割草什么的，都是我干。就是我那样干，但是我后妈她就从来不说我干得好，到最后就是她就是嫌我怎么干也干不好，最不合她的心意。我记得有一次割草的时候，在山上割了很多草，就那次割的最多了，把那个背篓哎那又哎哎那又哎，但是那时候就是背回去，哎呀，爬山的时候都特别那种一像九岁的孩子。那种个在背那么一筐篓的草，他就走路再走回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好不容易背起来上往回走，就像那个老头背石头一样，一歪一歪的压的。正好我邻居的那个奶奶看见我，正好跟我妈在一起，就说你在哪割这么些草啊，你还能被动吗？看把你压的都压得不长呢。其实那时候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妈我后妈就在她面前站着呢。我想你不是说我割的草不多吗？但是人家那奶奶都说我割的草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认可我呢？就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得最好，不能让我后妈看不起我，不让他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不行。
1: 香艳的爸爸常年外出打工，那家里呢只有继母还有他以及妹妹三个人。曾经在爸爸眼中是成绩又好又懂事又可爱的女儿，但是在这个家里呢却成为了别人眼中不起眼的人。八岁的刘香艳特别不服气，倔强的她决心一定要想办法给爸爸争口气，你越说我不行，我偏要证明给你看。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痛苦一生。
0: 那年应该是就是我念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吧，刚过完春节，那天晚上我后妈就拿了一封信给我说，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你爸爸去吧，只有你去找你爸爸，你爸爸才会回来，你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回来，家里有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已经出去打工走了嘛，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的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要去找到爸爸呢，因为我也愿意跟爸爸在一起，因为我爸爸回来就不走了，那心里就想比那种可以跟爸爸长期在一起了，我也一定很想去找爸爸。但是后妈对我说，但这件事情你不能给别人说，等明天那个你姨父等他，他说他就会在你上学的那个山上等着你，你就拿着这封信跟他去找你爸爸去。那年我大概11岁了吧，最后我看见那个姨父在那山上等着我了，我就跟着他后面走，最后我姨父就把我领到了山东聊城，就是现在 我养父养母的家。那时候我发现，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说的把我留在那里，不带我回去，那时候我就感觉

0: 爸爸在哪里？我就想，但是最后被我那养父养母就那样拽回去了，拽回去了。那时候大概我就明白了一切了。但是那时候我就想，等我有机会了，长大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一定要去找到我爸爸。来到他们家以后，就反正一直就是干活吧，就是家里的活都是我干，做饭反正务农的活我都会干。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有一次干农活的时候，我在地里那个，我那个哥哥是跟我妈妈在前面，我是在后面，跟那个棉花劈那个叉。那时候也不因为什么事情，说我干活特慢，我在后面。那时候我就想起爸爸来了，我在后面就唱那个，把世上这妈妈好给上，世上这爸爸好，我就在后面唱。那个，我说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像个宝。其实我只唱了几句，被我的哥哥听见了，我哥哥就把这事情告诉我妈了，被我妈把我说了一顿。当时我就想，我就算再想爸爸，我只能在心里想，我只能在心里唱，我再也不能这样了。就感觉那时候我在那个家说什么都不行。
1: 以前在家的时候被继母嫌弃，到了养父母家呢又被哥哥嘲讽，哎，只有爸爸才是真心夸奖他、真心疼他的人。可是爸爸又在哪儿呢？到了17岁那年，刘香艳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离开养家，强打自己，努力赚钱攒钱，这样她觉得将来才有机会去找自己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到爸爸身边。第一次出来打工，没有什么文化的她，通过同学的介绍来到了工地学刷涂料。一个17、18岁的女孩子，在悬挂在半空中的吊篮里摇摇晃晃，但是她知道，再怕也必须坚持，因为她自己没有退路。
0: 我一开始出来的是干那个土料，因为那个楼是5层的嘛。因为我刚开始出来干那个土料，那个上吊篮特别害怕，因为那个吊篮在1楼上的时候，上2楼还好一点。但是上到5楼上时，那时候都特别稳，如果上下看，哎呀，10多米高，心里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就想着去赶快的去抓那个墙，但是我越这样抓，它就像那个吊篮似的，那会晃，那个就是那个秋千似的，那会荡悠。越是那样，但是我越想去抓墙，但是还是抓不住。正好吊篮上有2个大哥哥给我说怎么怎么干，当时我就想，反正我出来呢，人家能干我也能干，如果我坚持下来的话，我有一天挣更多的钱，我就有机会去找爸爸呢。就那样干了好几天以后，那个老板就让我自己得上一个小吊篮，等我从1楼到5楼以后，从5楼再干下来。那次感觉我是最开心的了，虽然不是像现在是那工作是特别好的那种，但是想我已经能完成这任务了，我能上吊篮，那可以干活，可以挣到钱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天工，打天工的时候我就想，我这等我把内墙学会了，我可以从他们当中学很多的经验。就那时候你知道吗，我那个就是说跟他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我老是比别人低一等，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哥哥还有我那杨梦他们就说我的嘴最笨，不会说最傻最丑。那时候我就想我自己最丑最笨，我能够挣到钱感觉就特别好。我就想那种梦想着，那种心里想，如果我有一天也能当上大老板，我就有机会去找我爸爸了。我就想，就算是再多的苦，我也能够忍受下来。后来我就遇到老公结婚了嘛，他也是干这个土料的。那时，应该是在我有儿子，我儿子到2岁的时候吧。到2岁的时候，我包了第一个活儿。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老公不跟我在一起嘛，我老公那时候是，他去外地打工，我自己还要看孩子， 如果给别人打天工的话，时间不允许。

0: 还得受别人的管制，就是我那样就下定决心自己干。我干了第一个工程的时候，反正我想也别说挣多少钱了吧，我就想我能把这一个活干下来，我可以学的经验以后还会去怎样去报这活就明白了。就在我干第一个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刷路由器的时候，因为那是冬天了，一天也就是干五六个小时，因为早上8点送孩子，晚上5点多就要接孩子去。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我是刷路由器，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滚子上墙上滚，我那天刷了600多平方，还有两个女的干活，因为她是姊妹两个。到黑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刷多少，他说我们3户还没刷完了，他刷了2户半。我是吗？我那时候想我刷了3户，我说我全部成活了。哎，那时候心里都特别开心，我一个人能顶他们2个人干活了。我想我到时候如果5天完的话，我想我最多三天我都能把这个活干完。那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累，因为我想我能把这个活能干完了，到期我能干完，就这样，那个活我也交上工了，而且还干得特别好，就那样断断续续的嘛，我就上上家，这次我干一个漏斗，下次我干2个，那时候就开始雇人呢，我再下次我就会包3-4个，就从去年到今年吧，我干了3个老板的活儿。加起来应该是130-140万活的钱。我现在这个样，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村里的人都想我那时候特别笨、特别老实的那种。我现在能做到现在了，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瞧不起我的，就像那小丑家变成天鹅的是那种。一从这个他们瞧不起我的人，我现在也当老板了，虽然说不是很大的老板。我哥哥那时候说我最笨，他最会爱说的、最会说的、最受家庭欢迎的那种，但是他现在也给我干活。我如果做得更好的话，我想我会让我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1: 算一算，离开爸爸有20多年了。平常刘香艳在工友们面前呀，一直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老板，但是私下里提到爸爸，刘香艳却说自己其实一直不想做什么女强人，太累了，自己期望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下班回到家可以跟爸爸撒撒娇，吃上爸爸做的饭，她想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时候一样。
0: 想我找到我爸爸是吗？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就想做个小女儿，在爸爸怀里撒撒娇。如果我受到委屈，或者受了别人的指责，我就会回来对爸爸说：“我爸爸，人家欺负你女儿了，你一定要替你女儿出气。”这是我给我爸爸买的衣服，因为这件衣服就是在我想我爸爸还是那种挺帅的样子。就在我印象中给他买的就是那种185的那种，我想我爸爸是不是跟我似的那种白白的，所以说我给他要的黑色的。我坚持呢26年，我一直都想你找你，你一定要出来。
2: 经过我们志愿者的前期调查，现在我们基本上确定了马大叔的工作地点就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赶来了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进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见到马大叔，听听他现在的想法。

0: 我想我找到我爸爸是吗？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就想做个小女孩，在爸爸怀里撒撒娇。
1: 在你心目中，我现在可以说是你最棒的女儿了。我现在也有能力了，我可以养她了。

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奶奶和你是最疼我的呢。可是奶奶走得很早，可就只剩下你呢，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当时情况，我在陕西潼关打工，家里给我来一封电报，说孩子上学丢了，这不赶回去啊，撵回去一打听一问，问不出来。当时我还过了几年了以后，我就想别人问我，我说可能跟他亲妈去了。
1: 上岁数的嘛，我想大一点比较好一点。
2: 其实你也别怪爸爸，因为真的是今天呢，在现场爸爸才第一次听你亲口说出来当年的。爸爸刚才也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也是这么多年了，快30年了，第一次听到事情的真相。
0: 这些年我都始终在想怎么熬过来。
1: 现在我的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这26年了，我一直都在找爸爸，我终于找到了。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在身边了，有委屈可以给爸爸说，也会给爸爸撒娇了。爸爸，
0: 不哭了。
3: 从11岁离开了爸爸。香妍内心里呢，一直保持着一份童真，她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只为要做回让爸爸骄傲的女儿。如今，香妍成功了，她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她也找回了爸爸，她可以重新依偎在爸爸的怀里，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哭、爱笑、爱撒娇的小女孩。
4: 你去爸爸那
0: 儿？去了。
4: 你不想？
0: 你也跟小时候一样，又想去又不想去，有爸爸怕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那样看他们那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这孩子们。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有个观点啊，就是说读确就是对的，不特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角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

0: 牢固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的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1: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3: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 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简便的开始，要追赶世界。

0: 察，所以成年人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曲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田八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习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0: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做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事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

0: 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印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0: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0: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是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

0: 学家、泛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这样子科学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接在一起了。
0: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2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相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2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

0: 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1: 随后的时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风格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0: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十个事故九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1: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时强调，全力科学搜救，依法严肃追责，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1: 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赶赴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指示精神，全力做好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1: 省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彻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0: 长治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通报通州集团刘神宇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
1: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时刻绷紧安全弦，较真碰硬抓落实，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3: 5月22日19时29分，我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宇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对应急救援、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强总理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张国清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作出救援部署，省市县三级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应急、公安、医疗等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事故调查和遇难者善后工作同步开展。23日凌晨，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赶赴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处置情况，与有关方面专家一起研究完善救援方案，对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随后，唐登杰、卢东亮陪同张国清副总理查看事故现场情况，看望受伤人员，慰问救援队伍，并汇报了救援处置等相关工作情况。唐登杰、卢东亮表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和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戒，举一反三，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把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科学组织搜救

0: 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全力救治伤员，调集优质医疗资源，科学制定救治方案，配强专业救护力量，一人一策，全力施救，深入细致做好伤员心理疏导、家属安抚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全力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深挖彻查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深刻汲取此次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立即在全省开展煤矿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深入推进煤矿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重拳出击，打非治围，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张韶华一同在现场指挥。山西台报道。
1: 5月24号，省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对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各方面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小雨通报有关情况。省领导李金科、汪海洲、张碧勇、林红玉、张韶华、景浦秋、朱晓东、常书明、徐朝峰出席。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重视，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真挚情怀。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我省安全生产工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案为界，静见自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对做好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处置作出安排，强调要继续全力开展事故救援，全面抓好伤员救治，妥善做好善后处置，配合开展事故调查。指出，煤矿安全始终是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实际行动确保硬举措得到硬落实，从根本上扭转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要强化煤矿重大灾害治理，全面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扎实开展瓦斯和一氧化碳超限专项治理，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要强化煤矿安全监管和现场管理，严格项目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优化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常态化开展体检式经查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狠抓三维行为整治，着力从源头上解决煤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关键性问题。要重拳出击，打非治围，健全完善日常巡查、联合执法、联席会议等机制，强化举报核查力度，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加强行刑纪衔接，

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人，对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失职渎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会议指

0: 矿山精准监管，常态化开展小化工打非治违，扎实推进高层建筑、经营性自建房火灾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查处三超一疲劳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抓好学校周边安全整治，推动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要聚焦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全面梳理现有安全生产制度体系，重点检查安全举措是否到位，监管执法是否到位，巡查发现是否及时，工作责任是否落实，推动各项制度措施真正长牙带电。要坚持科技强安，加快高危行业、重点领域落后工艺技术设备、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深入实施安全技能提升行动，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近期天气变化风险，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统筹应对森林火灾、强降雨引发的自然灾害等，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会议强调，要把抓好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各方面安全生产工作，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思想深处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意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进一步夯实扣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动真碰硬、狠抓落实，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和驻兵省管国有企业、省管本专科院校、中央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省主会场参加。山西台报道。
1: 5月23号晚，长治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
2: 发布会通报，5月22日19时29分，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死亡，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寻找，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自行回家。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应急管理部门和矿山安全监察部门第一时间调派应急救援专家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赶赴事故现场救援，卫健、消防、交通、民政等部门调派车辆和人员参与救援保障工作。长治市迅速启动市级煤矿生产安全事故一级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责成通州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立即对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被困人员。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与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山西台报道。
0: 连日来，救援一直在紧张进行，多辆救援车辆停在井口随时待命，来自多地的专业救援队从昨天开始就不间断地分批次分时段下井进行搜救。
3: 今天的重点是

0: 轨道焊和这个胶带焊之间这个一横管，哎，打一个风罩，已经下去
1: 三个小队，
0: 一会儿再下去两个小队。
2: 救援队员介绍，爆炸点附近的接水焊道仍有1公里左右的区域待摸排，现场发现大量爆炸的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0: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气体。积水的预判，这个两块积水只能是探查前进，恢复的能进去，然后搜寻这个，继续搜寻。
2: 救援人员紧急制定新的救援方案，救护大队带来了皮划艇和连脚裤，进入巷道深处进行搜救。
3: 现在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复杂嘛，就是有没落区、坍塌区还有积水区，有些的巷道，就是事故需要断电，我们完全依靠着我们的矿灯，进行照明。
4: 目前各支搜救力量仍在井下展开多轮排查，以消除潜在危险，保障救援安全。
5: 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申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省政府连夜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省各地迅速行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最严监管、最硬举措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6: 我现在呢是在山西中阳荣兴焦化有限公司高家庄煤矿的入井口，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出入井口的工人的身份卡呢进行一个及时的核实与检查，以做好井下安全生产。
2: 高家庄煤矿年产煤炭120万吨，是高瓦斯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等于10立方米每吨，属于瓦斯涌出强度较高的矿井。应急监管专员在严把入井人员关的同时，进一步检查入境前的安全确认流程，
7: 检查这个人卡是否分离，通过身后的这个唯一性检测装置检测是否分离。第二个，是否这个能够精准的显示入境人员在井下的这个位置。第三个呢，能够准确的监测到当班的入境人数。
2: 应急监管专员还深入井下实地查验通风布局合理性，核算风量、风速达标情况，检查风门、密闭、风桥等构筑物完好性，并查看局部通风机、双电源配置及自动切换功能，同时全面排查瓦斯传感器布设位置、报警断电响应性能，核验监控数据上传稳定性，抽查一线人员便携检测仪使用情况，确保瓦斯监测精准有效。
8: 我们开采前，我们采取了本煤层及临近层进行打钻孔预抽，保证本煤层瓦斯含量降到每吨6立方以下才能生产。开采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采取了高位钻孔及面后插管进行采空机瓦斯出采，保证工作人员回采期间瓦斯浓度不超0.6%。所有的监控数据，我们均同步传入到市、省、国家监控平台。做到万无一失，保证矿井安全生产。
9: 我现在是在山西曙光传窝煤业有限公司的地面瓦斯抽放泵站，现在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正在进行现场安全检查。
2: 传窝煤业年设计生产能力120万吨，生产体量大，安全管控点位多，风险防控任务重。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下沉企业一线，重点围绕顶板管理、水害防治、瓦斯治理等关键风险点开展隐患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逐一指出，当场交办整改，限时闭环消耗。
10: 我们已严格按照无落实要求，明确责任，据以发散，进行整改，形成闭环，坚决杜绝相关隐患重复出现，确实守住安全红线底线。
2: 应急管理部门还督促各煤矿由矿长牵头开展起底式自查自纠，将相关事项纳入领导代班值班重点内容，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同时

0: 对高瓦斯矿井安排监管专员重点盯守，对其余低瓦斯矿井开展常态化巡查，统筹现场监管与远程在线双监管模式，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监管。
1: 我们要严格落实放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实行一矿一测一专班，精准非进隐患整治，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大雨转小雨，20到14度。小甸区大雨转小雨，21到14度。大同小雨，25到12度。浑源小雨，21到12度。朔州中雨转小雨，22到11度。怀仁小雨，24到15度。忻州大雨转小雨，21到14度。五台中雨转小雨，12到9度。吕梁大雨转小雨，19到14度。蛟城大雨转小雨，20到14度。晋中大雨转小雨，20到13度。平遥大雨转小雨，21到16度。阳泉大雨转小雨，21到15度。平定大雨转小雨，20到14度。长治大雨转小雨，20到15度。长子大雨转小雨，21到15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1到16度。沁水大雨转小雨，22到15度。临汾大雨转小雨，23到18度。洪洞中雨转小雨，24到17度。运城大雨转小雨，25到20度。闻喜中雨转小雨，25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小狗仔、老鼠仔对于田慧英一家有着特殊的意义。大儿子属狗，小名狗仔，小儿子属鼠，小名老鼠仔。一次意外让老鼠仔跟他们分别了20多年。老鼠仔，你到底在哪儿？还记得妈妈吗？

0: 哎，你好，周总。
1: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好，嗯，看这样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对。
1: 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
2: 我叫田慧英，今年53岁，这是我的老伴，
1: 嗯，
2: 黄江松，
1: 嗯，
2: 我来自广东揭阳，
1: 嗯，
2: 我曾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叫狗仔，小儿子叫老鼠仔，
1: 嗯，
2: 在我身旁长大的是狗仔，
1: 嗯，
2: 老鼠仔在20年前给人家缘分子抱走了，
1: 啊，
2: 今天来找我的小儿子和老鼠仔的，
1: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一开始是什么情况？
2: 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在一个农场里，
1: 嗯，看。

0: 一个小店，卖那个糖烟酒的，因为那时候我老婆一天到晚不出去拉货，不在家，我自己在家里带着两个小孩，那时候我就一般上班的时间就是在7点多钟啊，到11点多钟就回家煮饭。有一天我就下班的时候，一到家门口的时候，都大声的叫。狗仔、老鼠仔，你们在哪？妈妈回家了。他们哗啦就跑过来了。他就抱住我的手。我问他，你们上午乖不乖？他说很乖。我就煮饭煮好了。我说，那等爸爸回家吃饭好吗？他说好的。等我老公回家的时候，盛了2碗饭，1碗哥哥，1碗弟弟的。爸爸喂哥哥，我喂小老鼠仔。吃的时候，那时候哥哥的脸上沾了一粒饭
1: 啊，沾了一个饭粒。
0: 对，他小老鼠就看见个哥哥，你那个脸上沾了饭的，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那时候感觉到高兴，十分高兴。到了1999年2月5号的时候，上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街上买了2双塑料鞋，因为要过年了吧。1双哥哥的，1双弟弟的。他们那一天中午吃饱饭了，说：“妈妈，那个鞋我可以穿吗？”我说：“可以，妈妈都是买给你们兄弟俩的嘛。”他就说：“我跟爷爷还有2个哥哥，还有1个姐姐，跟爷爷去玩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我就放心了，我给他们带出去了那个老村庄。”我公公一般都是带那小孩子都是到那个老村庄去玩的，2个哥哥在一起玩，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玩。因为我公公那时候感觉到没什么事，看见几个孙子在那里玩耍得很好，他就去下面挑了一盆水，去那个房子后面浇菜，玩了差不多2点多钟了吧。那时候有2个那个人贩子开了一只摩托车跑过来了，就是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老鼠仔，用外套吧把他蒙住那个头，蒙住了就抱上车了，就开走了。
1: 只抢走了他一个孩子吗？
0: 抢走最小的孩子。
1: 最小的孩子就是他，姐姐还有那2个大一点的哥哥，包括狗仔在里面，都没事儿。
0: 没事。
1: 这个事儿是谁看见的？是
0: 姐姐先看的。那个老鼠仔给那个2个人贩子抱的时候，第一句姐姐就叫爷爷爷爷，老鼠仔给人家抱走了。听到这个声音，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了，那东西龙活都丢掉了。一直在后面紧张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直叫人家就你前面帮我追到，帮我搞到他，不要给他走。他又没有说是小孩子给人家抱走了，要是当时他有说小孩子给人贩子抱走了，可能会有人就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他一紧张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忘了，就说不出来了，一直在追。我老公呢，赶快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家里的那个邻居的人就一直跑到我家里去说，什么你的那个老鼠子给人家抱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喝茶？我一慌张的时候连那个杯子都丢掉了，连鞋都没有穿，一直就跑出去。我说狗仔你怎么了？妈妈弟弟给人家抱走了。你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的，我也跟着哭，当时我的那个脚的好像走不动一样。跑到了那一个山庄，村庄里旁边有一个人，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载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过？”他说：“有有有。”
1: 啊，看见了。
0: 对，他说看见了。他说有半个钟头。
1: 哎呦，
0: 有2个人在那带了一个小孩往这山上跑。当时我听到是往山上跑，我跟了我小婶子也往那个方向
1: 去追，
0: 追上去。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叫我的老鼠仔：“你在哪里？妈妈找你呢，你怎么不应我呢？”就老是山上就是那个回音，都没听到我的儿子的叫妈妈的声音。那时候就好像不知怎么搞，我就给他们硬拉回去。我都没感觉到不想回家，还是要

0: 想找我的儿子。一般那小孩子都跟我一起睡觉的嘛，一边是我狗仔，一边是小老鼠仔，一边就看见狗仔在里睡得好好的，一边那个眼睛一看到这个位置是老鼠仔睡的地方，不在的时候，我就心里感觉到怎么老鼠仔不在这里呢？那时候就每天都是坚持这样找，要山上找没有就去村庄找，一个村庄一个挨一个村庄继续找下去的，找了一年多啊。
1: 找了一年多。
0: 对。
1: 跑了多少个地方？
0: 跑了一个100多个村庄。
1: 100多个村庄。
0: 对。
1: 但是也都没有。
0: 没有。
2: 曾经被狗仔老鼠仔围绕的日子是那么欢乐，那么幸福。怎么也没有想到老鼠仔会意外被人贩子抢走。3岁多的他第一次离开妈妈身边，一定哭着到处找妈妈，会不会按时吃饭，夜里能不能睡着，一切的一切都督促着妈妈加快寻找的脚步。孩子丢失后，警方也一直努力追查人贩子的下落。就在孩子丢失后的第3年，2001年，警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0: 2001年，第一个人贩子就给那个公安抓到了。
1: 啊，抓到人贩子了。
0: 对，
1: 抓到的是哪个人贩子？是抢老鼠仔的人贩子。
0: 对，抢我儿子的人贩子，第一个就抓到。
1: 就是骑摩托车抢孩子的那个坏人。
0: 嗯，
1: 让公安局抓着了。
0: 对。
1: 哦呦。
0: 交代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给人家抱走，因为那个团我是4个人。
1: 哦，4个人贩子啊。
0: 过了一天啊，那村里就拿了一张通知给我们，说他就说那个人贩子又没有说你的儿子到哪里去了。
1: 嗯，是他不说还是说他也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啊，他就是只负责抢，他就把孩子抢抱走了。
0: 对对。
1: 但是后面谁怎么转手怎么卖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到了2005年，第二个人贩子自己投案自首了。
1: 哦哦，
0: 他是同第一个的是一样的，是抱的。
1: 啊，就是他们俩当时骑摩托车抱孩子的那俩人。
0: 对。
1: 啊，
0: 他们两个人一起抱的，因为还有两个嘛，4个人一个团伙。
1: 一共4个人。
0: 对。
1: 他们俩是抢孩子的。
0: 他们是负责抢孩子。
1: 抢孩子的，等于他们俩只是把孩子抢走。
0: 对。
1: 但是究竟孩子转卖到哪儿，他们没有经手。
0: 没有。
1: 所以虽然抓到他们了，法律制裁他们了，但是孩子的下落还是没有。
0: 没有。
1: 但是起码看到希望了，对吧？我们陆续在抓人贩子。
0: 到2015年的时候，
1: 嗯，
0: 我老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一听到村里那个干部跑得好快好快的，一直往我老公那个地方跑去。他说：“黄江兄，江兄，好消息！”我老公当时愣住了，说什么好消息？哦，你们那个第3个人贩子给警察抓住了，归案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第3个人贩子又抓到了，我们又有希望了。那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啦哗啦的流下来。接到电话的时候，那个晚上我就回家，一直回到家的时候就到揭阳那个法庭去。第3个人贩子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庭。
1: 见着那个坏人了。
0: 见到
1: 啊。
0: 那时候我就去到那法庭，看到他们真的也想扑上去打他嘛，因为那时候那警察什么东西都拦住了，说不能这样说，按照法律来制裁吧。
1: 制裁他。 对，
0: 对， 对， 对。
1: 那他是哪个人贩子？他知道是卖到哪儿去了吗？
0: 第3个人贩子又说他不知道，就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拉了第4个人贩子。
1: 哦，两个一伙的。
0: 那第4个人贩子把我儿子抱到老村庄里面去，卖到杰东的那个村庄去。
1: 哦，卖到那边村庄去了。
0: 对。
1: 那不就知道去找儿子的方向了吗？
0: 第4个人贩子在大门口外面，他没有进去。
1: 他没进去。
0: 对。
1: 是第4个人贩子把孩子去卖的。
0: 嗯。
1: 哦，那就找第4个人贩子呀。
0: 第4个人贩子都死掉了吗？
1: 哦，死掉了。
0: 对。
1: 所以就问不出来具体卖到哪儿去了。
0: 问不出来卖到哪里去了。

0: 我老公第二天就开着摩托车带我去，拿着我的儿子那老鼠仔的相片，挨家挨户去问，第一家问到最后一家去，隔一间的去问，看见有人家我就走去问，他说没看到，
1: 都不认识，
0: 不认识。那时候我们很崩溃，
1: 就是好不容易有线索了，抓着人贩子了，觉着能找到儿子了，
0: 对，
1: 但是线索又断了。
0: 是，到了2019年，那9月份的时候，那警察就叫我老公去抽血。
1: 嗯，对，采血。
0: 采血。
1: 入库比对。
0: 对对。9月份采血，因为我在外面打工嘛，我在广州打工，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说你回家采血吧。那警察说要采血的，采我们的血。27号早上我就坐了大巴回到家，警察他们就到我家里去采我的血，他用那针扎我的手，他说阿姨痛不痛，我说不痛，这一点点痛无所谓，因为我为了儿子这么痛我都忍受，就是心痛痛的没法忍受。当时我想儿子，因为想到那什么痛我都感觉不痛，心里才痛的。那警察对我说你放心阿姐，我们会帮你的，要是有什么情况我都会联系你的。那时候我就高兴的很有希望。
1: 所以整个这个找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警察同志们也
0: 帮了很大的，
1: 一直帮了很大的忙。
0: 对, 对，
1: 到今天还在帮助您。
0: 对对，
1: 嗯，
0: 我谢谢他们。
1: 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孩子，孩子应该多大岁数了？
0: 今年就是23岁。
1: 23岁了。
0: 对，
1: 想象没想象过老鼠仔应该长成什么样了？
0: 想象我就感觉到他的眼睛会不会还像小眼睛一样，
1: 嗯，
0: 就是眯眯的笑笑的。我一见看他的动作我就感觉到特别高兴，
1: 特别高兴。
0: 对，狗仔他也来了，
1: 狗仔也来了，
0: 对对，哦，
1: 一块来找弟弟。
0: 对，
1: 行，那我们把狗仔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好，让狗仔一块来，我们欢迎狗仔。来，坐在爸爸妈妈身边，挺好，小伙子。长得多高多精神呀，成家了吗？
2: 没有。
1: 啊？
2: 没有。
1: 还没成家哈。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2: 在汕头一家钟表厂。
1: 在钟表厂打工啊，能自己挣钱养活家了哈。
2: 啊，
1: 你还记得小时候跟弟弟玩的一些那些场景，有那些记忆吗？
2: 模模糊糊的。
1: 模模糊糊，嗯。你记忆中的老鼠仔弟弟是什么样的？
2: 很可爱。
1: 嗯。
2: 还有很听话。
1: 很听话。嗯，想弟弟吗？
2: 想，一直很想，一直也在找。
1: 如果孩子能找回来，小儿子，妈妈和爸爸给他准备了什么没有？或者说想对他说点什么话，或者想对他表达什么？
0: 爸爸妈妈都想你，嗯，因为想了20年，一直分开到现在都二十年了。嗯，
1: 爸爸想对小儿子说点什么？
3: 我好想我的小老鼠啊。我这一定要抱住他。
1: 那接下来狗仔你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老鼠仔，好不好？
3: 好，
1: 来，三个人往前走，我们先抬头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4: 黄叔叔、田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的小名是叫老鼠仔，他是在1996年的农月4月26出生的，1999年的2月5号在揭阳市白塔镇瑞莲村附近被人拐走。据我们所知，从老鼠仔丢失到现在的这20年，揭阳警方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孩子，从未放弃。
5: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并组织警力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调查。从2001年7月到2015年2月，我们先后抓获3名人贩子。经审讯得知，老鼠仔被他们交给了另一名人贩子，但是这名人贩子已死亡，老鼠仔消息就此中断。

0: 随后我们将采集到的血样录入全国拔管基因库进行比对。至20年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1: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那时候小孩子才三岁嘛，三岁多，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变化很大，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老鼠仔。小老鼠，爸爸妈妈和哥哥在家里等你回家，你快点回家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那个微信的名字都是起了个响儿，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的响儿，想我的小老鼠。

0: 惨。
1: 妈妈，妈妈，那怎么回事？
2: 老叔仔，你这是多钱？多多辛苦不辛苦？爸爸妈妈和你哥哥找了你二十多年，现在今天终于看见你了。
3: 甚至我的小子梦都梦见了，我的儿子老鼠仔，你现在爸爸妈妈就叫跟你起个名叫黄建峰。

0: 看
1: 这哥哥和弟弟长得多像啊，
0: 太像了，
1: 真的，
0: 真太像了。
1: 狗仔老鼠仔，你看这一看就是亲兄弟俩。
0: 中间吧，
1: 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对，爸爸坐，来，妈妈一边一个啊，搂着，这边是大儿子，这边是小，哎呦，高兴了。先让七月给说说到底在哪儿把儿子找回来的，好不好？说说儿子现在的情况。
0: 其实你们的这个小老鼠啊，它一直就生活在距你们家只有30公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叫鱼湖镇，知道吗？
2: 鱼湖有，在老婆那里做塑料厂厂做工的，如果在那里做工，我会见到我的儿子。
0: 你们生活在白塔镇，
2: 哎，
0: 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们的小老鼠经常到白塔镇去。
3: 我现在是在鱼湖镇生活，我工作是运输的，有时候朋友那边要拉货就去那边跑。
1: 去过白塔镇大概得多少次？
3: 差不多5-6次吧。
1: 5-6次。
0: 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广东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咱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
2: 好，
1: 来，两位警察同志这边请。
0: 有请黄警官、朱警官。
4: 黄警官，朱警官，
5: 谢谢，谢谢，
0: 欢迎二位警察同志。咱们先有请两位民警同志为我们介绍一下侦破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先请黄警官。
6: 这个老鼠仔被拐卖案件发生后，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们无论谁接手，初衷只有一个，就是破案找人。然后近20年来，我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去寻找老鼠仔，从未放弃。
7: 就今年9月16号的时候，我怕那个黄江松和那个田慧安英阿姨他们总是会心情不好，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9月16号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黄江松，我就跟他聊天，聊一聊就在聊到说小时候说这个老鼠仔长得像谁的时候，叔叔就跟我说他长得像他哥哥。我那时候就大胆的设想，要想用智慧新警务系统的比对系统，我就想着用他哥哥的相片，狗仔的相片来比对一下，看能不能确定一下我们的侦查方向。拿了狗仔的相片进行了那个比对，比对了以后跳出了很多那些相似的图像，有90%以上的有几条。我又拿着那个老鼠仔的那个小时候的相片，我又研究比对筛查，确定这个空港，也就是现在鱼湖林玉奎，把它做一个重点的走访对象。我向我们那个上级汇报了以后，马上就去进入到那个林玉奎生活的这个村子进行了走访了解。了解的结果就是这个林玉奎他是抱养的啊，所以当天我们就把林玉奎的血样采集了以后就入库比对。通过这个比对以后，科学证明林玉奎就是黄江松、田慧英夫妇的亲生儿子。
1: 太好了，利用科技的手段再加上我们民警的不懈的调查走访，最终能够把孩子找回来，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大好的结局，真的真的棒，真的棒。
0: 那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其他的来自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也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他们，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另外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还有来自公安部刑侦局的副局长，让我们有请龚副局长为我们发言。
1: 来，有请龚局。
8: 对于这个案件呢，我们想说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和找回被拐儿童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对于这个案件，只要案件一天不破，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就一天绝不能停。人贩子啊，4个人贩子一天不到案，我们的工作就绝不能停。被拐的儿童啊，这老鼠仔一天不被找到不被解救，我们的工作也绝不会停。谢谢，
1: 谢谢龚局。王博士，
9: 在看这个故事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盗贼，有人偷我们的钱，有人偷我们

0: 我们的物，但我们最恨的是哪一种盗贼呢？偷走我们的心。所以我在想，拐卖儿童的这些人贩子最可恶的是他把父母的心偷走了。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说，孩子是父母在体外游走的心脏，但是这回成了在体外失踪的心脏。从那一刻起，我们的父母就没有一分钟可以安下心来。所以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警官看到了这一对夫妇，他们可能心情会经常不好，于是要跟他们聊一聊。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漫长的寻人过程中，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我不是说事情不重要，而是往往寻找的过程是漫长，但太多的父母在这个过程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放弃了自己的生活。但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警官关注到了当事人的内心，家长的内心，才让他们能够在不安心的同时，至少先安下家。这样那颗游走在体外的心脏最终才有归处。我也希望这样的工作不光是我们警官来承担，他们的工作已经非常繁重了，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能够支持这些家长朋友。谢谢。
1: 阿姨刚才是不是小声在打听你儿子的情况来着？你告诉我问到什么了？
2: 我问他过得好吗？
1: 过得好吗？嗯，然后结婚了吗？
2: 他说跟我说他结婚了。
1: 结婚了，是的。
2: 好高兴。
3: 未来有什么打算？田阿姨，
2: 我打算把他带到我家里去先了。
3: 啊，这离着很近，对不对？这都是小事儿啊。这边搂着狗仔，这边搂着老鼠仔。

0: 起回家。
1: 来，有请。
0: 谢谢揭阳的警方同志们，谢谢谢谢。
2: 丢失了20多年的老鼠仔，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2020年是农历的鼠年，也正是老鼠仔的本命年。在这个时候回家，预示着双喜临门。再次预祝他们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5: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

0: 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光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